0: 您因为您的学历比前妻要高是吗？
1: 对，我至少是，我是大专吧。
0: 哦。
1: 他那时候是职高毕业。
0: 嗯。
1: 但是呢，听他那时候给我讲，他那个高中课基本没上。
0: 嗯。
1: 高中课就是上的一些，就是专业课。
0: 嗯。
1: 文化初中居多。
0: 哦，这样。
1: 所以那个时候就陪着他就是学习吧。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记得成人高考比还相对有点难度。
0: 嗯，
1: 那时候考的人比较多，他那个基础又低，就是考了一次又一次。第二个考试呢，就是那全国的教师资格考试。
0: 嗯，
1: 他也很难老过通过。
0: 那你们俩你是怎么伴读呀？每天
1: 就等于是相当于你给他提供辅导啊。
0: 你给他讲，
1: 对，他有什么问题问你。
0: 那你那成绩是不错呀，都扔下那么多年还能再捡回来给人家讲。
1: 我曾经还给电大的辅导过高数呢。
0: 哦。
1: 所以那点高中课应该数学应该问题不大。
0: 嗯，等于你回家吃完饭你们俩就支上作业，你开始给他讲，他什么不懂的就问你。
1: 嗯。
0: 然后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
1: 然后一直大专大本的学历拿下来了，但是教师资格证还没拿下来。98年结婚，对，差不多快学了十，差不多。
0: 就你们俩每天就是下了班就坐在一起学习啊？
1: 也不一定，他有时候累了他就不学了。
0: 啊，
1: 你也得哄着他，看他心情。
0: 啊，
1: 你不能强迫他。
0: 那你怎么哄啊？
1: 比如说他喜欢吃什么，给他买个。对吧？夏天
0: 我买了，我也不学。怎么办？
1: 一般不至于这样，但是呢，他就是犯懒，他就是说，哎，我困了，累了，实在看不进去了。
0: 嗯。
1: 啊。或者今天他有什么事儿，说学校有什么事。
0: 对呀、啊，那你我今儿又累了，不学了。
1: 所以有时候就没办法，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那你们俩有出去看过电影、旅游、逛街？
1: 出去看电影。一共也加起来不超过五次，逛街，俩人一起上超市买东西呗。
0: 哦，那个出去旅游，
1: 哟，还真没有。
0: 后来那老师的这个，他成为老师了吗？
1: 没有，后来学校给转到工勤岗位了。
0: 所以您觉得这是您的责任，督促不够是吧？
1: 我认为我有责任啊。
2: 他人品不错。挺有责任的，我觉得家里边付出越多的人，可能最后的结局好像不是太好。
0: 他当时学的成人高考嘛，不光是数学，那么多科目你都帮他。
1: 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计算机。
0: 嗯。
1: 他计算机那时候他们有那个有老师有那个继续教育，就是在职期间、上班期间、暑期，他每年有考试，你的在职教育要达到成绩得通过，你得达到什么？他有个标准。那么他学这块比较吃力，你总问别人也不方便。我说那索性我再学个第二专业，成人的那个计算机专业。
0: 你专门为了他又自己去学了一个？
1: 因为我觉得对我也有用，对他我就可以帮你了。
0: 哦，
1: 对吧，就同步学习。
0: 真是把别人的事儿当成己任啊、哦、不容易。这个带着爱人一起往前走，真的是又拖又拉又拽又推的，不容易啊。觉得辛苦吗？
1: 我觉得那阵儿不是我辛苦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过得挺好的。
0: 嗯，为什么呀？你们俩我看没有业余生活，没有别的生活。嗯，
3: 他有共同这两个字、
0: 嗯、
3: 对吧？
1: 对，
3: 每天都有一个共同，共同
0: 是
3: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么一件事儿。
1: 对、嗯、是这样。
0: 那时候为什么不考虑生个孩子呀？
1: 怕有拖累呀、啊，
0: 拖累他学习是吗？
1: 对啊，你这都没完成任务。
0: 哎，我们两位女士这事儿你们怎么看？
4: 我觉得这个我做不到。
0: 是吧？
4: 对，我觉得这个学习还是自主的很重要的，别人这样硬拖大家都很累，他但是你要挺享受这个可以，像我觉得我做不到。
0: 不是您做不到，其实也很难碰到一个先生能陪着我们是这么学的、哦、是吧？
4: 是，
5: 因为他很像一个什么呀，就是很像一个父女关系啊，像一个老父亲 啊，人家校长说了，你可得把这闺女，你可得给她人特别好，人品又好，什么都好，就差这么一个地儿，你给她提了起来，这就妥了。
1: 对，
5: 她就受到了这种嘱托，于是呢就大干。为什么她一拖再拖没有说生孩子？就是估计今年差不多妥了，又没成功。好，明年又差不多，是吧？差不多，这肯定能过。又没过，那就这么着吧，后年差不多了，就这么着一拖再拖，五拖六拖，
0: 那到第七年第八年了还不琢磨一下，别耽搁咱生孩子呀。
1: 他这个进展比较慢，
5: 嗯，
1: 就是不光是资格考试，还有个学历，但是努力的结果呢，学历基本达标了，就是最后大本拿下来了，但是资格考试呢没达到。就是后来家里不出别的事情了吗？在2010年，我感觉我父亲头脑有病了。
0: 第二个关键词说，父亲的异常成了我众叛亲离的导火索，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我感觉就是我父亲啊，他这个发脾气啊不正常，他冲我发脾气。你比如突然之间摔个盘子，他就甩一句话，说我的养老怎么解决？那我一听这句话，内容得很丰富。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当时我就说，我说这得找个机会好好谈。结果父亲就急了，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头脑子有点问题，这种事情不应该发脾气啊。还有一次呢，他发脾气，那时候是修净水器坏了以后呢，他是里边有一个什么导管是什么呀，是需要换啊，还是什么呀？他自己说啊，因为那个东西说明书我是看不懂，那说明书啊不是英文，我查过，他是也不知道从哪儿推销来的，所以我就说找不着那个厂家，因为你都没有那个什么都没有标识。结果父亲也突然一下就是生气了，所以我这几件事情。我就觉得这脑子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后来我就说在哪儿呢，咱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手机媒体，经常是北京日报，还有咱们看那晚报，它有的时候打一个那个小的一种提示，就是礼拜六礼拜天那个各大医院有时候搞义诊，就是很多专家呀都出来摆在医院里，他有时候登出来哪天，我呢就找时间就过去，面对那些专家我就咨询这个事情。那个医生专家就解释呢，说可能是有病，但是呢需要家属啊，你要做好这个带着病人啊来这儿做全面检查。围绕这个事儿呢，我就找了个时间，也不合适，他的确是为我担心，就跟挂号，我去挂号，他一宿不睡觉也在那儿陪着，我说你干嘛陪着，不行，他不放心你，这样一分开了呢，再有什么事儿我去呢，他就没有他担心了。我从我的本意来说，我觉得对他是一个维护。
0: 分居多久以后离的婚呢？
1: 10年，2020年，2020年也是父亲病最重的时候提出来了。我也觉得放手吧。
0: 那之前您是一直不同意离婚的，是吧？他提过不止一次吧？
1: 他等于就是2010年提的，我当时觉得没有大的矛盾冲突，所以我当时没有同意。
0: 这10年分居，你们俩还能见面吗？
1: 见面，然后过年过节见面，但不在一起住。
0: 这10年完全不在一起生活，只是过年过节聚一下。
1: 对。
0: 这样的婚姻你要干嘛呢？
1: 因为那时候父亲还有病啊，我的全部精力还得照顾那边，就想着挂念那边，所以这边呢就没有再想太多的事情。从他的语言表达，我就感觉到我是人家的包袱，拖累人家。
6: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好人，这是肯定的。但是这里边可能就像我自己一样啊，犯的错误可能还是沟通不到位。
2: 到最后你说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7: 也是勤勤恳恳。
2: 这有孩子两个，他不管你，说实在的，你都好点是不是？这没有，你这无依无靠，
8: 半生波折。
2: 挺惨的，这
8: 个前半，也只能说他前半生挺惨，挺那个不幸的。
2: 那给父母照顾完了也累，咱父母活多大岁数，照顾多少年呀？这一个人也够累的，说实在的。
0: 这前面啊，我都比较明白了，但你这第三个关键词

0: 为什么是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包袱？你们这不好好的，这怎么就成别人包袱了？
1: 是这样的，我因为我在社区里工作，我观察过很多这个社区居民的生活，很多有的家庭在老年的时候，一位老人他有的病倒了，患了各种疾病吧，就是各种原因。另外一方呢，他就有很大的负担。你像我亲眼见到有一个老人，他这个心脑血管出了问题以后偏瘫，这个另外他那老伴呢，要从4楼五楼给他搀扶到1楼，然后再得把那个残疾车再给他拿下去，然后去在小区里陪着他呀散步啊走啊，然后呢每天还得再给他抬上去啊。哦，很辛苦的。
0: 是，哦，是没有电梯是不是？
1: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哦，
0: 那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嗯，是。
1: 所以呢，首先我就明白这个养生很重要。首先我自己别病倒了，别给对方去添这个包袱。
0: 所以您就减油、减盐、减糖，是吧？
1: 对。
0: 其实很多人在走向衰老的过程当中，没到那步他是意识不到的。所以有这种稍微前瞻一点的想法，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那您这不想成为人的包袱，那万一有一天病了，那怎么办呢？你有对自己未来的一些想法吗？
1: 提高自己的一些小技能吧。那曾经我学习了这个心肺复苏，啊，我觉得呢，如果两个老人，比如说外出旅游啊，因为各种原因身体不适，临时突然倒下，那么按照这个医学角度有个黄金4分钟，那么你呢及时的进行施救，那么呢能够提高生活的这个。

0: 们的选择，就是说你选择在一起生活就要互相帮扶互相照顾。
1: 我觉得你要这样比较适合他，是吧？行，好，那谢谢您啊。你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
1: 今天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2: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1: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到这边来。
2: 您觉得我怎么样？适合您的，觉得可以交流吗？
3: 一号男士大胆表达心中所爱，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 我就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您觉得不错，也有人觉得不错。哦，
2: 这没事，这个
1: 有信心啊。哦，
2: 这没关系，顺其自然。
1: 这个你的对手就在那儿，是因为之前我听说柳先生其实对我们女士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
2: 对。啊，
1: 我们女士，您今天是第一次见。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给我们讲了他的经历。
2: 我父亲啊，他这个发脾气啊不正常，他冲我发脾气。你比如突然之间摔个盘子，初期啊他有一定的神志，还有一定的清醒，他不显现出来，所以他自己是不认可的。因为那时候只是知道他脑子有病，其实要说怀疑呢，可能都是一般人都是怀疑到精神上。但是后来到7年了吧，过了2017年，这个父亲等于就像说的，他跟别人也发这脾气，最后外人就跟我母亲说了，说他真有病，必须得看病了。这时候母亲才通知我，我弟弟俩人一起带他上医院，做全面检查，
1: 确诊是
2: 阿尔兹海默症。
3: 同事的连线让我们更加了解一号男士。
5: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1: 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5: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
1: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5: 我觉得还是温柔一些的好。
3: 那么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您喜欢什么样的呀？
2: 彼此之间吧，互相欣赏，然后呢最好大致情况都差不多，就是理解吧，就是价值观都接近，俗一点就是能吃在一起，能聊在一起，能玩在一起。
1: 吃一起你们俩人没什么问题，都挺养生的，玩到一起应该问题也不大，您还那么年轻呢，还有能聊在一起，你觉得你们俩人行不行？什么意思啊？
2: 你是很高深啊。你是那知识很渊博。
1: 那您的意思，任女士觉得能跟您聊到一起你就能聊？
2: 这个没试过不知道。
1: 您觉得女士适合您吗？
2: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知识层面比较低吧，可能差距比较大，
1: 所以觉得可能是不是特别合适，是吧？那女士呢？您觉得呢？
6: 我不好说。
1: 来，闺蜜说，您觉得呢？
7: 我觉得他们俩大概都有相似的生活经历，但是呢，就是也都是好人，也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如果真是要是成为有缘人吧，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点

0: 剧的。嗯，我是这么想。
1: 从闺蜜的角度上来，觉得是不是特别合适哈？您自己的想法，想继续沟通下去吗？
2: 先走啊。
1: 先回观察室是吧？嗯，行，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先回观察室，过会儿看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嗯，好，这边。
3: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这个觉得不适合自己是吧？但能聊到一起啊。那您觉得现场有没有您觉得可以能想要去聊一聊的？
4: 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期，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她的一些经历和我有些相似之处啊。
1: 哪些地方相似？
4: 比如说她从小没在父母身边长大，我也从小就在父母身边。
1: 那您在哪儿长大的？
4: 我在北京出生，那个是我在我大姨家。哦，在上学的时候，因为我父母回上西北了。嗯，
1: 六七岁才回过去。
4: 对，啊，对，嗯，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呢？我觉得原来那位女士好像也受过正规的教育，正统教育。我觉得我也是受正统教育。第三个呢，他好像家里也有个病人，嗯，好像带过。我家里也是处理过一个病人，嗯，是不是
1: 同样的病是吗？
4: 这倒不是，就是都是家人有病。哦，
1: 你是从小生活在
0: 姥姥姥爷？
1: 那不是说他吗？是吗？
4: 对。
1: 哦，妈呀，你转这个圈转的，我的妈！
5: 有伏笔。
1: 哦，那您的意思是您今天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4: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1: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到这边来，来，原来是这样的。那合着就刚才一上场，其实您就想跟我们女士来沟通，是不是？
4: 对，有这个愿望。
1: 好吧，那你们先聊五分钟，好吧？嗯，然后我再来问啊。嗯，
4: 你好，
0: 你好，嗯，
4: 您是住在北京还是？

0: 你不能殃及别人。然后比方说你的家人问你说你怎么了，对吧，就是什么我看见你了，看见是特别有点不舒服，对吧，你得把这话接下来说，我不说，我还不说，三次不说这个婚姻就要玩完，
1: 是
0: 这友谊的小船必翻。为什么呀？因为大家就会觉得你莫名其妙，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一定要真诚的表达啊，可能此时此刻我气得我肝疼，我不想说，没有问题，你就告诉对方说，哎呀，我先不想，不现在不想说话，待会儿我缓缓也可以，是吧，就像你那个一句不说，打死都不说那个，我跟你说一般的人受不了。
2: 现在很清楚这个事情，但是反正就是跟沟通很好的人还是有差距，但是跟自己过去比肯定是要好多，
1: 成长了，
2: 对对对，因为我后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有的时候我也不是不想说话，就觉得可能我这会儿表达弄不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或者什么，我就宁愿选择自己安静把自己平复了以后再跟别人沟通，
0: 对对对，
1: 沉默更伤害人。
3: 但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刘先生您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
1: 对，
3: 是因为很少有先生的沟通第一句说我又哪儿做错了，这是非常非常难，
1: 难得难得。
0: 一般都这么说，
2: 你也不用，
0: 你又怎么了？
3: 对，
0: 是吧？你又怎么了？你回家你就拉着个大驴脸，就有可能是这样。他不是，我怎么你了？啊，你要什么不舒服了，我来给你解释解释，对吧，我来帮助你，我觉得这个就很不错了。
4: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说实话，两位专家老师觉得他们俩的匹配度怎么样？
0: 我觉得挺高，真的，
2: 真的，哎，
0: 我觉得挺高，是吧？正好你呢，就像一个小宝宝，啊，就是长得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一看就是好像，就很可爱的样子。然后呢，有可能有些小执拗，而他呢，恰恰呢，因为他的前一段婚姻，他也是充当一个大哥哥，是吧？然后就包容，我觉得挺好。真的，然后他自己也没有孩子，然后就生活更加简单，是吧？然后你的爸爸也还在吗？
4: 离世了，
0: 也离世了，对吧？然后呢，你的母亲也驾鹤西游了，是吧？我是觉得可能我们真的可以彼此喜欢，彼此珍惜，彼此爱对方，其实挺好的一个姻缘。
1: 对，我觉得正好男士的他这个迁就，还有他愿意去体，他其实他，我觉得您有时候过度去体会对方了
3: 啊，真的是，我是觉得啊，就是两个人对对方呢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在生气和暴怒的时候，你会说出什么来，你会怎么做，其实没有说我那个时候是被气成什么样或被逼的，一句感一句都没有，每个人在脱口而出那句话的时候，其实是要冷静的思考一下。如果女士同意，您是不改变您的心意的，是吗？
4: 对。
3: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1: 不太好，还这么高兴？
0: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女士是香饽饽，是这个意思吗？
3: 那是的。就是您觉得不错，也有人觉得不错。哦，
4: 这没事，这个
3: 有信心啊。
4: 哦，这没关系。顺其自然。
3: 但我觉得您心里开始打鼓了。紧张了，比刚上场那会儿还紧张，是不是啊？
4: 这顺其自然，没事。
3: 这个你的对手就在那儿，是因为之前我听说柳先生其实对我们女士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
4: 对，
3: 我们女士，您今天是第一次见？
5: 第二次。
3: 哦，第二次。上一次是？
5: 上一次他是嘉宾坐沙发，我是坐那个位置。
3: 哦，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表达一下呀？
5: 那个时候好像是没有今天这么状态这么好。
3: 哦，
1: 那次我还努力的劝他们俩。
3: 哦，是吗？
1: 因为柳大哥他那个感觉，我一直觉得他特别优质。而且女士呢，也是那天往那一坐，大眼睛也是忽闪忽闪，特温婉，就跟个受气的小女孩似的。这一个大哥哥，一小妹妹，
3: 特别合适。您是觉得合适？你看看。
5: 不是，你看看，主要是看这个女士这个意愿。
3: 所以今天您突然觉得，哟，那天穆老师的建议还是对的，是吧？重新打动了您。
0: 还有一个呀，因为发现，本来是犹犹豫豫，然后呢，我们这位先生。

0: 添了把火。那竞争的时候呀，我这雄性竞争就是这样，是吧？可能如果说我们这个刘强先生没有说对这位女士有好感，可能你也就灭火了，会吗？
1: 不是，坐在一块儿，今天早上一早上来了之后，感觉就不一样，
2: 就不一样了。哎，年龄64，
1: 我64啊，
2: 61。您是北京户籍，
1: 对，
2: 您也是北京户籍，自有住房，
1: 对，
2: 您也是自有住房，孩子虽然有失联啊，这个是没有孩子，所以目前大约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儿处处都碰到了，就是很难分出来，就俩人都很多方面都几乎是相似的。你想问问他们俩分别问什么问题吗？
3: 对于一些人生初体验，比如你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在今后的人生里也许也很难做到，比如前段时间的世界杯，如果你到现场去看一下，就是如果你热爱这个运动的话，想去看一下，但是距离很远，花费很高，你会去选择现场去看，还是只是在家里看？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像骑马这个运动，你会去尝试吗？
1: 世界杯我好像还没有热爱到那个程度，第一个是。
3: 我不是说的，就是只是打个比方，就是像它会花费比较大，但是如果比如您喜欢的乒乓球比赛，如果在哪儿举办了，有您喜欢的运动员出场什么的，您会花费高额的这个费用去现场观看呢，还是选择在家里看？
4: 选择在家里看。
3: 如果是我的话，就是说我很热爱这个运动，也很喜爱这个运动员，在我的经济范围允许的情况下，我会选择去看一次，感受一下那种现场的氛围，作为我一种人生的体验。如果是这个骑马这种挑战性的运动的话，我也会考虑在自己身体和各方面合适的情况下去尝试。
5: 但是这种情况也根据自己的情况，你像我那么大岁数，就让做特别危险的我也不去。
2: 那接下来你可以选择一下，
3: 可以考虑考虑吗？
2: 可以考虑一下。
3: 谢谢。
2: 那也就是说在这一刻两位您都不选是吧？行，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先回到座位上啊。接下来按流程，我们其实是要见一下下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
4: 见。
2: 我们这两位女士，你看一下，这是两位女士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4: 年龄、住房、收入。
2: 孙女士57岁，老家有房，收入在10000以上。高女士61岁，公租房，收入在3000以上。
4: 第二位。
2: 为什么？
4: 第一位太高了。
2: 哦，您大约收入是多少？
4: 6000。
2: 其实也还可以啊。那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高女士啊，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6: 大家好，我是高慧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二号姐姐红彤彤的哈。这个平常喜欢鲜艳的颜色。
6: 对，我特别喜欢鲜艳。
2: 那平常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呀？
6: 跟姐妹一块逛公园遛弯，然后在家就活动活动吧。在家我不喜欢上外边，就上公园里，因为我一个人嘛，我不怎么喜欢。我也今天也是，就是我看选择栏目都7、8年了吧，但是我没有这勇气上来，然后这次我就有勇气了，因为我前些日子看选择栏目，有70、80岁的，我看老人还上来选择呢，我说我刚60岁，我说我也上去，
2: 对，
6: 然后给电脑打电话了。
7: 您觉得这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5: 对，北京大妞，北京的吧？
7: 一听就是。
5: 对，你生活这边，对，这特别简单。
2: 我们先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姐姐啊，高慧玲，61岁，离异，社会退休，北京人。不知道您对我们先生刘先生印象怎么样哈？5分钟的时间，我们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6: 您住哪儿啊？
4: 我住石景山。
6: 我住东坝。
4: 东坝是吧？
6: 对。
4: 哦。
6: 朝阳区东坝。我刚才看了您介绍您自己哈，我觉得您挺优秀的，而且也挺，对家挺负责任的，是一个好丈夫。
4: 哦，您夸奖了。
6: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您问我。
4: 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就是除了这个。
6: 我也没有什么爱好，我就属于那种家庭妇女型的吧，顾家那种，就是在家一般的都是每天就是自己做饭，吃完饭然后遛弯，遛完弯中午回家还得要休息每天，然后下午再吃饭，然后晚上再遛弯。没事，就是喜欢逛商场，逛超市，上公园。
4: 退休前您是做什么工作啊？
6: 退休前我以前是纺织厂的，纺织厂之后干了十多年，然后就辞职了，然后就是干导购，以前在那个
4: 商场，
6: 东安商场卖熟食，然后还卖过鞋，然后慢慢熬到退休了，就没干什么工作，然后就帮着孩子带孩子嘛，现在孩子也大点了，我觉得我也该为自己的以后想一想了，毕竟现在的孩子我觉得现在也指不上嘛。
4: 哦，
6: 他有他自己的家，我就觉得那次我有病，然后躺床上，哎呦，我想喝一口水，我就起不来呀，然后就躺，坚持了得有几个小时，实在不行，我渴，我说我硬头皮我就起来倒一杯水喝。从那以后，我觉得身边真应该有一个人，最起码你有病的时候，他能在你身边给你倒杯水，哪怕熬点粥也可以，我觉得。所以我才鼓足勇气这次报选择来凤，要不然我没有这个胆量来上这个饼店看。但是我看选择栏目我看了好多年了，我挺羡慕这些上来的。有的时候一个人，其实我不像人家有的老年人退休，就是去公园啊，一起什么跳舞啊，这样这些我都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上人多的地儿，我就有点那个孤僻，你知道吗？就是总是喜欢自己在家听听音乐，然后跟着唱唱歌，就是这种性格的人。不喜欢接触人太多的。
8: 你觉得他跟这个先生合适吗？
9: 他刚才在这儿说什么？没看上那一些字。
8: 但我觉得他俩其实是合适的，都北京的。
9: 嗯。
8: 然后男士又会做饭，但是情绪价值能给到位。
2: 我们编导说您唱歌唱得特别好。
6: 唱歌还行，我挺喜欢唱歌的。
2: 那您先给我们来一首呗。
6: 您会唱那个什么？咱俩唱一首《红尘情歌》。
2: 来吧，
4: 真的不会唱。
2: 那个周大
6: 莫老师会唱吗？我觉得您不是唱戏的吗？您会唱吗？《红尘情歌》
2: 那是什么歌？
10: 我不会。
6: 那评剧呢？
10: 啊，
6: 评剧。
10: 评剧我会。
6: 评剧咱俩
10: 只要不是京剧，我不是。
6: 评剧您
2: 就京剧不会？
10: 会一点，因为我唱的也不多。但那特别高啊，那个。
6: 在雨中也行，在雨中。
2: 在雨中行。是不是、啊、那个简单？
10: 我都行，但都唱不好。
2: 在雨中吧，
6: 我胆小，
2: 不好意思啦，姐姐。
6: 不是我老紧张，我就发颤，在家唱就没事，
2: 这样
6: 我就哆嗦。
2: 对，
6: 还说不紧张也紧张吗？
10: 我有，
2: 很正常。
10: 我一看您就是一个
2: 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2: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 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

0: 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亲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青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青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青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青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青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青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青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青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青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5: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6: 戴的什么眼镜？
5: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多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6: 这太随便了。
5: 我没正经验过。
6: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7: 是。
6: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5: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儿。
6: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6: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8: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多少我不知道，就
6: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8: 对、哦、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9: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6: 嚯，
9: 我一个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了。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6: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9: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6: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茂世青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9: 对，
6: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2: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世青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旗店长

0: 透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喝过这个饮品的，再看到它时，你就感觉口中有唾液流出，就想吃东西。哎，
1: 蓝莓，
0: 哎呀，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1: 阿姨，价格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保证。目前工厂呀是赔点钱跟大家交朋友，啥时候恢复原价，我确实不能保证。但是质量和服务，我肯定能保证。这是我们工厂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货。如果啊产品收到后您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2: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货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

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五种黑色的谷物做食材，能给大家呀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
1: 没错，这款美食啊是颠覆性的健康美食，一经推出就深受大家欢迎。接下来啊，来听听我们的老顾客怎么说。
2: 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浑身没劲儿，头发白的很快，要补充营养吧还得注意三高，就推荐我多吃一些黑色的谷物，保真糖五黑谷物桃酥，用了五种黑谷物，口感酥嫩，咬一口满口留香，一点也不油腻，我就经常吃，精气神十足。
3: 我一直喜欢吃桃酥，传统的桃酥啊油腻太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敢吃了，而现在有了无黑谷物桃酥，添加了木糖醇，这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特别适合我们老人，以后我就买它了。
4: 这款美食真的不一般，以黑养黑，集合了五种的黑色食材，真的看得见的酥脆美食。刚才啊，我的自己啊买了两组，除了家里人吃啊，我也准备给亲朋好友分一点。哎，王总啊，你可得保质保量啊。
1: 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款美食啊是栏目专属特供的，每一款食材啊都是严格精选，非油炸烘焙工艺，零蔗糖，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啊，大人小孩子都可以放心吃，身体没负担。
4: 今天啊，健康美味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今天六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吃或者送人啊都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保真堂五黑谷物桃酥特价活动即将结束，喜欢这款营养美食的朋友赶紧出手，毕竟才只有前200位顾客才有机会。原价30多块一盒非油炸零蔗糖的高级桃酥，节目播出期间6大盒还不到100元就能抢到手，小袋包装干净卫生，好吃营养还解馋，送朋友有心意，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今天呢，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我跟阿姨其实都特别开心啊，我们俩啊都分别抢了两组这个高级桃酥。我跟您说啊，拿回去您的老人孩子啊就踏踏实实吃吧。现在啊，健康最重要。
1: 对呀，这老话讲啊，这人比人呐，气断了肠。货比货呢，还得扔出了墙。
0: 哎，
2: 今天宝珍堂的这款零蔗糖非油炸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一推出，我估计啊，在中老年的圈子里的可就炸了。这很多人呢还不知道吧？我呀，把这个桃酥呢给跳广场舞的这些个老姐们啊尝一次，估计啊都得来买。这桃酥每家都爱吃肉，但是啊真是不敢多吃啊。
1: 每次在家只要我老伴一吃，我就得看着，最多吃两块。有了这个呀，我踏实了。吃多点也没有负担。
3: 是，这其实我妈妈也是这样，我妈也是各种指标高，以前我总是看着她，不敢呀给她买高糖高油的这点心。直到呀我们工厂出了这款五黑谷物桃酥，我每年呀都是不少买，每年都定时送，像给我姑姑舅舅家或者我老师家，都是有时候啊这时间一长我忘记买了，他们还都给我打电话呢。我家这款美食的味道和口感别家还真就买不到。
0: 没错啊，你看这种小袋包装的就是比较干净便捷，而且呢常温保存，平时呢咱放在家里头或者放在办公室啊都比较方便，可以当做什么元气早餐，也可以当做精致下午茶，也可以当做美味夜宵，家里的老人孩子啊您就放心吃这款啊，健康又好吃。
2: 主要是啊这个价格是真实惠呀，六大盒啊不到100元就能买这种高品质的桃酥，值了。
4: 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宝珍堂五黑谷物桃酥特价活动即将结束，喜欢这款营养美食的朋友赶紧出手，毕竟才只有前200位顾客才有机会，原价30多块一盒非

油炸林蔗糖的高级桃酥，节目播出期间六大盒还不到100元就能抢到手，小袋包装干净卫生，好吃营养还解馋，送朋友有心意，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想要补肾的话，今天我们推荐一个从六味地黄丸简化而来的三味补肾茶。这六味地黄丸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哈，那我们的三味补肾茶它的优势在哪儿呢？
1: 那这个三味啊，是从六味地黄丸里头选择了三个药食同源的物质，它不仅可以有补肾的作用，同时啊，它还不会滋腻，叫补而不滞，滋而不腻。这样子呢，在我们夏季湿热比较重啊，或者是夏季的时候胃口不够好的时候，就可以用它。对于肾虚的人群，同时伴有脾胃不和的人，那就用它呢就更好了。补肾的效果呢是一个温和，而且呢口感特别好，酸酸的，也没有特别的大的那种药味。
0: 我看张老师准备了一个小料包是吗？
1: 这三味不仅可以做补肾茶，日常来代茶饮食用，还可以做成料包，特别适合炖肉。我的这点知识哈，就是它酸味能够缩短肉的成熟。不知道大厨啊，我说对不对？
2: 哎，没错。来，谢谢张老师。一会儿呢，咱们就拿它去炖咱们今天的这个肉啊。
0: 那今天咱拿那么好的这个补肾的小料包，做一个什么样的美味呢？
2: 今天啊，咱这来这一锅出，
0: 一锅出，
2: 来一个扁豆排骨焖面。但是呢，我这个面是带个引号的面。今天呢，咱们做一个面卷儿，咱们给它打开以后是薄薄的，像一个飘带一样。然后呢，蘸着这汁吃也是非常的好吃。来，咱们先和面。这个面粉啊，咱们就先来个500克，千万不能是太软了。这个面你要软了，一会儿它在锅里它就不成形了。咱们再来上一点点的盐，一个是为了增加这个底味儿，还也是一个为了增加它的筋性韧劲儿。咱们正常的常温的凉水就行，一斤面半斤水，一边加一边搅，让它这个水分充分的吸收。要三光，
0: 对，
2: 面光、手光、盆光。好，这个面你看非常的光滑滋润了，是不是？先给它切成这种厚片，给它稍微的揉搓一下，然后给它搓成这种长条。一会儿呢我们要去擀这个面，搓成这种长条呢比较的便利啊。我们给它放到盘子中，剩余的呢就是已经提前准备好的了，给它稍微的刷上薄薄一层油。今天教给大家小妙招的这第一个，刷上油以后呢再去醒，这样呢它的水分不容易挥发掉，增加里面的这种这个韧劲儿、粘性，不容易断，不容易糟了。这个需要醒的时间会长一些，大概需要半小时左右。咱们开始准备做这排骨了。排骨呢，基本上在家就焯水了，会有一个过程，让它慢慢的变熟。这个过程中呢，汁水就会流失了啊，这个肉味儿也流失了，然后再一个肉也容易变柴。所以我们一般高的锅温去煎这个肉，让它瞬间表面定型，让它锁住汁水。咱们锅中起油，来一点点油，锅里温度大概有一个60度。不光是为了锁水，还有一个就是增加肉香，还有一个就是挥发它的这个异味，
0: 这样一会儿其实也更容易炖烂，更香更嫩。
2: 是的，
0: 您这边煎着排骨，我这边就惦记着了今天咱们推荐的特别适合夏天的三味补肾茶。这三味里面都有什么宝贝，先帮我们揭秘一二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瓶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六味地黄丸里头我取了一个山药，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是茯苓。那山药和茯苓呢都是很好的，既可以有健脾又可以补肾的作用。关键是这个茯苓还有利水啊，今年啊这个水比较多，水湿盛的时候人会觉得沉重，用了茯苓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第三味呢是一个这里面补肾的，又温和同时还不滋腻。
0: 这一说到香，你这儿太香了。
2: 是的啊，咱这排骨呢煎的不光颜色好看了，香味也出来了。大块的葱姜下锅，然后呢咱们的这个焯好水的玉米，还有咱们的这个扁豆一块下锅。有点像咱们这个东北一锅炖啊，一块煎一煎。利用呢咱们这个排骨，刚才张老师说了，煎出这个油脂，
0: 对，
2: 去煎咱的葱姜还有咱们的蔬菜。这个调味里面咱们搁点什么呢？来点生抽酱油，再来一点花椒酒，一点点的老抽，胡椒粉，一点干调料、湿调料，先炒香，酱香味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咱们加入热水，一定要没过咱们的排骨，
0: 然后就可以放咱们三味补肾茶里面三味药材和食材的这个料包了。
2: 没错，
0: 我跟你说真的很香哎，有酸酸的味道，可以帮助我们的排骨软烂。
2: 是的，不光是能够开胃解腻，还可以让我们的肉熟得更快。咱呀调好味了，直接给它换到咱们的柴火锅里面，这样呢就更有这个咱们农家的风味了。大概给它炖煮个半小时左右，
0: 这半小时其实正好就可以用来做咱们的面卷。
2: 没错，咱就开始做面卷。
0: 大家看看这个滋润好、醒好的这个面团，我就是它看着是那种手感特别好的感觉，
2: 是吧？案子上呢，咱们给它稍微抹一点薄薄的油，这个呢，咱们就给它直接擀开就行，擀成片。这个咱们焖在这个锅里的这个片呢，千万大家记住了，不要让它太薄了啊！由于案板那个小，咱们给它裁开，大家可以看看韧性，
0: 可以，
2: 还是非常的可以的，是吧？稍微 哎，第一抹一点油，然后呢撒一点点的小葱花，从一头卷起来。这个卷的时候呢，不用说卷的那么勒的那么紧，
0: 松松的就可以、啊哎，
2: 松松的一点、嗯、啊。然后呢，咱们中间切开，一会儿呢，咱们就可以给它摆在咱们的这个里面，哎，让它这个宽面条是这么一个效果啊。
0: 这个面卷最后吃着肯定是一个很喧腾的感觉。哎，
2: 是的，面卷也做好了。
0: 是的，
2: 这个呢，咱也炖了大概有将近30分钟了，嗯，还差个5到10分钟差不多了。哎呦，哎呦，张老师快！
0: 你看这肉的状态，我跟你说绝了、嗯。
2: 这个时候呢，把咱们刚才做好的这个面卷就给它放在上面。其实呢，有点类似于似蒸似煮的那种感觉。
0: 它一会儿还能吸点汤汁儿，这卷子吃起来也是爆汁儿的。哎，
2: 下了卷子以后呢，咱们大概焖个这个8到10分钟就可以了、嗯，这样就行了。咱们开开火，然后一会儿呢，这个面也吸好了汁儿了，这个排骨也黏糊了啊。嗯，行了。
0: 趁等待的这会儿，咱是不是揭秘一下？今天我们说补肾很温和，三味补肾茶当中的最后一味，嗯，到底是啥呀？
1: 最后一味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啊，嗯，它呢就是山茱萸。那山茱萸呢也叫枣皮，看它的颜色是非常好的。山茱萸它是一个入肝肾经，它既可以又补肝肾，关键它补肾而不滋腻，口感呢酸酸甜甜的还好吃。山茱萸呢我们可以选择10克左右，而山药呢和茯苓各选择6克就可以。
0: 我觉得可以泡水喝，可以用于炖肉，也可以用于煮粥，它们用作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1: 是的，
0: 那咱们来看看咱们这一锅排骨焖面卷怎么样了。哎，
2: 已经可以出锅了啊，
0: 有滋有有味的大面卷可以上桌啦！今天咱的排骨肯定是一抖一抖的，非常好吃。这个面卷，你看里面吸附着汤汁啊，味道是十足的。您在享用美味的同时，这补肾的功效也给您加上了。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

0: 食啊传承至今啊，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熟食啊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是你看这款天福号的酱肉皮，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包括色素，这味道还做得这么好吃，这真是京城独一份啊。
1: 这个呀，我绝对认可，这个产品带回家给家里人吃，给孩子吃绝对放心。
2: 天福号的非遗记忆啊，绝对是同行业酱肉企业羡慕嫉妒恨的存在啊。有多少人想要抄袭和反复的研制，哎，就是做不出这个味道来。洗好的肉皮呢，放入那口有着280多年历史从来不断火的老汤中，这老汤啊可是天福号的灵魂所在啊。30多种精心调制的中草药和香辛料隐匿其中，经过漫长的时间熬煮，各种味道啊在这个老汤里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啊，去形成一种独特而醇厚的味道。肉皮在这老汤中微微的慢火细炖啊，就像被岁月温柔的包裹着啊，一点点去吸收着老汤的精华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肉皮不仅变得酱香浓郁，它的颜色呢更是红亮诱人，哎，让人看着就有一种哎，垂涎欲滴的感觉啊！您吃起来不会有这种油脂感，绝对不会油腻，反而呢很清口，有一种清爽的感觉，这才成就出了这独一份的美味。
1: 天福号这款酱肉皮呀，真叫好，真是肉皮中的贵族，买点这个吃啊，真得感谢现在的时代好，让我们老百姓都尝到高级的美味。
2: 宫廷版的酱肉皮啊，可以说每一道工序都充满着我们先辈的智慧啊。在这个肉皮上可以描绘出这么细致的味道，才是一种美食艺术的享受。所以说啊，吃到我们天福号的酱肉皮，才算是尝遍这人间的美味，在吃肉上啊，才不会有遗憾。
0: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啊，真的跟别的不一样啊。今天呢，不仅能让大家吃到，最关键是价格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但是呢，我们数量有限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能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天赋号的酱肉皮啊，怎么吃都香。你看，空嘴吃也行，是蘸着这个三合油吃啊也行，越吃越香。最关键啊，这真的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咬的是历史，品的是匠心。
1: 给咱们节目组供应的这批酱肉皮啊，是特制的，老汤加的更足，各种的香辛料和中草药啊，也下的更多，所以呢，那口感也肯定是更地道的，怎么吃都过瘾，都解馋，送人也有面啊。
0: 这么一大块啊，切出来就这么一大盘儿，原来啊是在将近40块钱，但今天啊才10几块钱，这是不是太值了？
2: 普通肉皮冻的钱买到了宫廷的酱肉皮，大升级呀、啊！非遗酱汁儿，地道的北京味儿，我得趁这个机会多买点儿。

0: 福号的酱肉皮啊，其实您多吃点是没关系的啊，因为我们里面呢不含有防腐剂和添加剂，这个营养丰富啊，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不管您是老人和小孩，其实都应该多多的摄入这种胶原蛋白。咱们现在啊，不光是要吃饱了，还得吃得好，而且啊，我们还得针对性的去摄入营养。
1: 这多吃点胶原蛋白可是小秘密啊，因为我们用好的营养元素来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这身体好了，心情自然就好，对于女性来说就会更加的美丽漂亮，显得更年轻。所以今天呢，我还真要给我们家里人买一点啊。你想这个季节啊特别热，不愿意下厨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需要补充点啊高蛋白质，包括啊胶原蛋白，包括一些高营养的食物啊。那这款美食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了。那想吃这款美食的朋友就要抓紧订购了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抢购时间，大家抓紧。
2: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酒这事儿，您是不是也年年弄？买根人参，来点枸杞，扔坛子里，再倒上白酒，往那儿一搁了事儿，是不是泡了三月半年，舀出来一尝，嘿，除了白酒的辣劲儿，啥味儿都没有。捞起那人参一捏啊，还硬邦邦的，跟刚丢进去的时候没两样。这就叫泡了个样子货。好东西在料里头没泡出来，白搭。好东西啊，您得泡透了，泡到位了，那才叫讲究呢。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泡酒里的门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叔叔啊，问您个事儿啊，您平时家里头有没有泡酒的习惯啊？
2: 年年泡。哎，我跟老伴儿啊喜欢喝一口。哎呦，跟你说的是心里话，我还是不服老，平时呢还是得注意保养身体。要是自己泡酒啊，总觉得心里头没底，怕放的不对反而伤了身体，外边现成的吧质量又不放心。
1: 您是不是也看过那种新闻，原材料哎呦好多年都不带换的？这我也看过
2: 啊。是啊，要是有现成的料足的工艺讲究的，不用自己费劲泡的酒，当然还是买现成的好。
1: 还真有。
2: 是吗？
1: 今天这款啊就特别靠谱，咱们掌声有请椰岛集团的厂家代表李嘉林李总登场，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叔叔你好。
1: 欢迎
3: 叔叔。
2: 哎，你好。
4: 大家好，这椰岛集团啊是中华老字号，是 A 股啊唯一以保健酒为主营核心业务的国资控股上市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核心业务啊，我们就一个事儿，把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跟酒结合到一块儿去。
5: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海王酒的双参吧，
4: 是专门给咱们北京观众做的特别定制款。
5: 原料呢是以海参、人参为主，赋予牡蛎、大枣、龙眼、枸杞子、陈皮啊，这些药食同源的这个原料，采用的是传承级的保密配方，非遗的酿造工艺制作，就35度，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
2: 椰岛集团是上市公司，大企业，这酒我放心。刚才我尝了一口，口感清雅，绵甜，柔顺。不苦不涩，顺口，双参呐，海参、人参，这酒要泡好了，肯定行。
1: 入口啊，特别顺，
5: 是，
1: 而且呢还有点甘甜，不苦不涩，是不是？这感觉啊，真不赖啊！您看，这山上有人参，哎，海里有海参，山海双参共酿的酒，那肯定有讲究啊，对不对？这双参啊，咱得好好品一品。
4: 您慢慢的细品，海参呢，这属于水中至阴之物；人参呢，它又叫高山纯阳之物。它俩哎，一高一低，一温一润，这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阴阳结合。
5: 在经过我们这个

0: 小集团的这个渗露啊、酶解这两大萃取的工艺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椰岛渗露法的酿泡工艺，这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用的都是制药级的设备，萃取绝对到位，能把这里面的活性成分最大化的给保留下来，这一般的酿酒企业可真是做不了。这里面啊，我们还配了牡蛎、大枣、龙眼肉啊、枸杞子、陈皮，多味的这个草本辅料进行调和，每一味呢都是在酿泡的组方里面有讲究，有的啊它是需要蒸，有的还需要炒，这各自按照严格的工艺标准做的了，才能给您配的一块酿成这酒。这可是我们70多年国营老厂的技术传承。二位老师啊，刚才讨论的这个换料问题啊，在我们这儿不存在。
1: 我们是上市公司，大品牌，严格按照咱们国家的标准填放换新，有严格的监管程序，
0: 肯定不能干这种偷工减料的事儿。对我们来说，赚钱是小事儿，品牌才是大事儿。完全没有您说的那种啊，用一点料泡好长时间。那种事儿发生，
2: 人家是名牌企业、上市公司，人家肯定不干的事儿。
3: 对，
2: 但是在家呢，肯定啊，咱们又做不到什么又酶解啊、又渗露啊等等啊，这所有的有效成分啊，咱都保留不下来。这比如说这一把好茶叶，哎，咱直接就放在那凉水里边，啪一撒，茶叶是挺好的，但是就泡不出那味儿来。
3: 以前呀，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酒，这回啊，我得买一点。
2: 接下来就是大家伙最关心的报价环节了。
0: 哎呀，今天啊，咱们这款椰岛海王酒的双身版是给咱们的栏目组的特供，零售价呀，38一瓶，我肯定给大家一个优惠组合，买12瓶，我送您6瓶，一共18瓶，原价呀是684。今天我们给咱们栏目组的特供，不到480，
3: 和26块多一瓶。
0: 没错，
3: 李总，您这款特供款是给栏目组定制的吧？
0: 没错，
3: 肯定是为口碑来的吧？
0: 没错，
3: 特供款的首秀，怎么也得再优惠点吧？
0: 咱这款酒啊，咱不赚钱，我就为了口碑来的，我再啊，给您送2瓶
2: 啊。好，哎，
0: 一共20瓶，还是不到480，
3: 这也不够啊，也不够喝，也不够分的，像我们这岁数，操劳一辈子了，年轻的时候啊，忙着上班养家，中年的时候供孩子上学，到退了休了，现在又带孙子，什么时候对自己好点啊？现在孩子也长大了，孙子也上学了，该对自己好点了。这双身酒啊，就是犒劳自己的，自己喝好了，这亲朋好友再送几瓶，大家伙啊，对自己都好点，这一下啊就不够分了。您要是再能多送2瓶，我带头先买2组。
0: 您说的真对，这人啊操劳一辈子，就该对自己好点，我特赞同。咱今儿啊首秀，为了表示支持，这2瓶我给您了。这一组啊22瓶，可是我们史上最大的优惠了。
2: 我老想着给我爸买点东西，对吧？以后啊，我就买这椰岛海王酒了。他平时总说呀，我什么也不缺，就缺你们常回家看看。这回啊，我就知道买什么了。
3: 买这个合适，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
0: 没错，
3: 不给儿女添麻烦，就是给他们最大的省心。
2: 哎，叔叔，您这话呀，我特别赞。

0: 着强多了，不是？
1: 没错，
2: 谢谢任叔的信任 啊！咱这酒啊，
1: 每天啊，咱就来上一小杯，
2: 适量的小酌就挺好的。过年过节家里要来人了，

0: 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
1: 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2: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两组呢？
0: 哎，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哎，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多样吗？
1: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1: 是，
0: 你想想，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儿露一手。嗯。
2: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火关火，关火，关火。
2: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汤都浑的。
1: 对。
2: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1: 是。
2: 紧紧叨叨的，
0: 嗯，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
3: 这个闻一闻，这个阿姨你也闻一闻，香不香？
0: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0: 炒着，
3: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啊，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着急，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0: 别墅里面唱开。
1: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2: 我翻转。
1: 老狼。
2: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1: 韩立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5: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
4: 哎，
5: 我都充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6: 看着就有食欲。
4: 对，
6: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4: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5: 哎，是吧，
4: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4: 我妈妈

0: 澳洲进口燕麦片。
1: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

0: 那还有一个是茯苓，那山药和茯苓呢都是很好的，既可以有健脾又可以补肾的作用。关键是这个茯苓会觉得沉重，用了茯苓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第三位呢是一个这里面补肾的，又温和，同时还不滋腻。
1: 这一说到香，你这儿太香了。
2: 是的啊，咱这排骨呢煎的不光颜色好看了，香味也出来了。大块的葱姜下锅，然后呢咱们的这个焯好水的玉米，还有咱们的这个扁豆一块下锅。有点像咱们这个东北一锅炖啊，一块煎一煎，利用呢咱们这个排骨，刚才张老师说了，煎出这个油脂，
1: 对，
2: 去煎咱的葱姜，还有咱们的蔬菜。这个调味里面咱们搁点什么呢？来点生抽酱油，再来一点花椒酒，一点点的老抽，胡椒粉，一点干调料，湿调料先炒香，酱香味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咱们加入热水，一定要没过咱们的排骨，
1: 然后就可以放咱们三味补肾茶里面三味药材和食材的这个料包了。
2: 没错，
1: 我跟你说真的很香哎，有酸酸的味道，可以帮助我们的排骨软烂。
2: 是的，不光是能够开胃解腻，还可以让我们的肉熟得更快。咱呀调好味了，直接给它换到咱们的柴火锅里面，这样呢就更有这个咱们农家的风味了。大概给它炖煮个半小时左右，
1: 这半小时其实正好就可以用来做咱们的面卷了。
2: 没错，咱就开始做面卷。
1: 大家看看这个滋润好、型好的这个面团，我就是它看着是那种手感特别好的感觉，
2: 是吧？案子上呢，咱们给它稍微抹一点薄薄的油，这个呢，咱们就给它直接擀开就行，擀成片。这个咱们焖在这个锅里的这个片呢，千万大家记住了，不要让它太薄了啊！由于案板那个小，咱们给它裁开，大家可以看看韧性，
1: 可以，
2: 还是非常的可以的，是吧？稍微第一抹一点油，然后呢，撒一点点的小葱花，从一头卷起来。这个卷的时候呢，不用说卷的那么勒的那么紧，
1: 松松的就可以，
2: 松松的一点啊。然后呢，咱们中间切开，一会儿呢，咱们就可以给它摆在咱们的这个里面，哎，让它这个宽面条是这么一个效果啊。
1: 这个面卷最后吃着肯定是一个很喧腾的感觉。哎，
2: 是的，面卷也做好了。
1: 是的，
2: 这个呢，咱也炖了大概有将近30分钟了，还差个5到10分钟差不多了。哎呦，张老师快，
1: 你看这肉的状态，我跟你说绝了。
2: 这个时候呢，把咱们刚才做好的这个面卷就给它放在上面，其实呢，有点类似于似蒸似煮的那种感觉。
1: 它一会儿还能吸点汤汁儿，这卷子吃起来也是爆汁儿的。哎，
2: 下了卷子以后呢，咱们大概焖个这个8到1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就行了。咱们开开火，然后一会儿呢，这个面也吸好了汁儿了，这个排骨也黏糊了啊。行了，
1: 趁等待的这会儿，咱是不是揭秘一下？今天我们说补肾很温和，三味补肾茶当中的最后一味，到底是啥呀？
0: 最后一味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啊，它呢就是山茱萸。那山茱萸呢也叫枣皮，看它的颜色是非常好的。山茱萸它是一个入肝肾经，它既可以又补肝肾，关键它补肾而不滋腻，口感呢酸酸甜甜的还好吃。山茱萸呢我们可以选择10克左右，而山药呢和茯苓各选择6克就可以。
1: 我觉得可以泡水喝，可以用于炖肉，也可以用于煮粥，它们用作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0: 是的，
1: 那咱们来看看咱们这一锅排骨焖面卷怎么样了。哎，
2: 已经可以出锅了啊，
1: 有滋有有味的大面卷可以上桌啦！今天咱的排骨肯定是一抖一抖的，非常好吃。这个面卷，你看里面吸附着汤汁啊，味道是十足的。您在享用美味的同时，这补肾的功效也给您加上了。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要想装修不踩坑，走好这六步很关键。
2: 选公司，逛展厅，定预算，看材料，要优惠和最后的保售后。
1: 选择装修公司，该如何避免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
2: 优先选择本地，然后头部的整装公司，
3: 还是要选大的。
2: 对，还是要选大的。
1: 装修顺序别搞错，先定预算，再看材料。
4: 根据你装修投入来确定你选用什么样的材料，你要求越明确，你这个预算就越准。你要求要是模模糊糊的，你这预算就不准。
1: 挑选主材和辅材可不能只是走马观花，随便看看。
4: 橱柜的它的做工怎么样，环保等级如何，
3: 你是要这个光面的这个双饰面呢，
4: 对，
3: 还是要有造型的。
4: 咱们选这个水管啊，管壁要厚，耐温能达到多少，耐压能达到多少。
1: 生活家家装攻略深度解析，走好这六步，让您

0: 装修更稳妥。
1: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中秋节呢将在一周后到来，许多业主计划利用这凉爽的假期考察装修公司。节假日期间，商家活动丰富，非常适合进行前期对比。然而，装修不能盲目签单，前期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近期有装修计划的家庭，应从现在开始做好规划。很多第一次装修的业主哈都不清楚自己这个装修在这之前要做好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准备。两位有没有一套非常清晰的好落地的思路给到大家？
2: 我们也总结了一下，然后分这个六步，然后您按这六步走的话，基本就没什么毛病。
1: 一步一步来，
2: 分别是这个选公司、逛展厅、定预算、看材料、要优惠和最后的保售后。
0: 要想装修少踩坑图省心，您记住这关键六步：选公司、逛展厅、定预算、看材料、要优惠、保售后。好，下面咱们就逐一拆解。首先咱们先说说怎么挑选装修公司。
1: 咱们一步一步来吧，先是选公司。
2: 哎，这个选公司是最重要的一步啊，尤其现在应该算是整个家装行业的一个叫做多事之秋。
1: 这
2: 个
1: 大家都知道风起云涌的。
2: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在网络上会刷到有一些这种可能是工长啊，或者说个人的这种设计师啊，就是会带节奏。你看这些知名的公司不是都倒闭了，
1: 一个一个的啊。
2: 对，然后你还是得找这个施工队。我们其实也借咱们这个节目啊，给大家这个论证一下。
1: 对，给大家客观的分析一下，然后具体做出了决定，您自己听完分析之后自己理性的下决定。
2: 我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去优先选择本地然后头部的整装公司，
1: 还是要选大的。
2: 对，还是要选大的。为什么？就是您能够看到的这些说经营不善的这种状况，它其实未必是说它的经营状况或者它的整体实力是最强的。你看在北京整个家装市场，像我们凡客，你看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在这个稳健的运营。我们会看到全国的一些其他城市也会有很多这种头部的这种装饰公司，其实已经是有这个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的这种老牌的企业，一直都在很稳健的经营。像一些小型的这种装饰公司，其实它的生命周期会更短。但是您选择整装公司也确实要有一定的标准，它不能盲目的选，因为确实现在那么咱们要从这个市场的这种口碑，也可以看上网上的一些消息信息啊，就是有没有说它有一些欠薪啊，
1: 负面信息来，
2: 负面信息来，可能这就是一个预警，证明它可能出现一些经营的这种问题了。那您再去选择的时候，可能就要相对来说慎重一点。门店的这种规模啊，然后规模是一方面，还得看它的客流情况，它是不是说正常的运营，还是说这个已经是门可罗雀了？包括行业的一些认证，包括有没有像咱们电视台这种合作呀？因为全媒体在合作之前是要对这个装修公司经营状况做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考察的。
1: 是，
2: 实际还是要看它企业的一个就是能够拿出的这种真凭实据的一些资质啊，比如说它是不是有装修的这种专业资质啊，包括它是不是具备这种一般纳税人的这种资格，能不能开具正规的这种发票，对吧？那其实都是他的一个公司是不是一个正常良性运营的一些这种佐证。最核心的其实要有一个托底的一个机制，就是万一出现了极端那种情况，
1: 我的钱怎么办？能不能保障我钱不受损失？
2: 参与了这种第三方保障的业主，他能够这个资金相对来说能够得到妥善的这种处置。
0: 在选择装修公司时，您应当优先考虑本地运营稳定的一线家装企业，建议多关注其市场口碑、门店规模及正规资质凭证，并留意其经营方面是否存在着负面信息。最好选择具备第三方资金存管保障服务的公司，以便更好地规避装修资金风险，确保装修项目顺利实施。公司选定之后，接下来就要实地的逛逛展厅了。
3: 那逛展厅其实挺重要的，比如说这个你找的这个网上了解这是一个大公司，那既然是大公司呢，它的展厅的面积它就得大，展厅面积大，展示的东西多，你去一趟你才有的看，要不然你白跑一趟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得看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就像我们去吃饭一样，那生意好的饭店那人肯定多，生意不好的饭店那就冷冷清清，家装公司也一样。还有一点就是逛展厅呢，一个要把我们的一些装修的想法先确认一下。我们说了，你装修你得做功课，你得了解市场，了解市场你逛展厅也是一种方法。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家里想

0: 瓷砖，想用地板，想用门，什么样的，哎，展厅里如果有，我就能看到实物了。你比如说我有一些设计上的想法，我喜欢什么是风格，你到实际空间的场景你逛一逛，你马上就知道啊，这个颜色就是奶油色啊，这个就是原木风，你肯定就清楚了啊。再比如说有一些设计方面的细节，说我家里啊，哎，我想做个鞋柜，我这个鞋柜到底做什么样的，很多人脑子里没概念，那你不如说直接到展厅去看，你这鞋柜多长多高多宽多深，内部怎么划分的，能放几双鞋，很多人脑子里没概念。那你要是到了展厅，你看，哎，正好有这个鞋柜，我拿个尺我量一下，打开门我看一看，甚至我把我自己的鞋脱下来，我放在鞋柜里看一看能放几双鞋，马上你就清楚了，这个叫所见即所得的实景体验。
1: 逛展厅啊，既能直观考察商家的经营状态，也能实地的感受装修材料、设计风格和柜体尺寸，获得实实在在的实景体验。
2: 那前面我们也说了啊，这个装修公司的一个面积规模，包括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运营，面积越大，展厅越大，它的运营成本就越高，是不是我们这个价格就水涨船高？
3: 哎，这个其实并不是的啊，因为您看我们最近推出了我们这个 F13 的这个智享版的整装新品啊，品质在升级，然后加量不加价，我在原有的这个价格基础上，然后我把我的整个这个配置，然后包括这种功能性做了一个升级。那么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其实我们也薅了一些厂家的羊毛。对，那么厂家其实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它的综合的利润要保证。那怎么保证？你得能做到叫做薄利多销。我们凡客就恰恰具备这一点，因为实际上我们今年在整个北京装修市场其实是逆势增长的，就是很多装修公司都在下滑嘛，
2: 体量大，
3: 对，体量，但是我们是增长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就做到这个店大并不欺客，反而是能够把更多的这种规模化效应带来的这种好处让利给咱们的消费者，反馈到我们的优惠力度上也是非常的大。那么我们这次呢，在我们原有的这个主材配置清单基础之上，然后就免费升级啊，作为我们的优惠啊，激素的这个橱柜造型的烤漆的木门，然后新饰面的多层实木复合地板，大的这个瓷砖上墙，包括大地砖的通铺啊等等啊，这些项目都作为我们的一个免费升级项目，然后赠送给咱们消费者。那么同时还有一些高配置的一些工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做到全屋整装，这样拎包入住，那我们会赠送给您12件的品质的成品家具，赠送给您12平米投影面的定制家具。除此以外，还有说价值6000元的全屋的窗帘和灯具，以及品牌的这个烟机道具，包括像智能马桶啊、智能门锁呀、等等，这些智能产品也有一定的这种配置，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然后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1: 先定预算再看材料，为何如此顺序？
0: 每个人的装修需求不一样，大家的这个资金准备也不同，根据你装修投入来确定你选用什么样的材料。
1: 逛展厅选主材，环保5金材质每一个都不能少。
0: 吊柜我想多做一点，我这厨房墙面不能空啊，
2: 加钱
0: 到时候这个增项就来了。
1: 装修不踩坑，顺心六步走，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2: 六步定装修啊，第3步呢是定预算，第4步呢是看材料。想问问两位哈，这个逛展厅的时候，为什么先定预算后看材料？
0: 每个人的装修需求不一样，大家的这个资金准备也不同，对吧？有人想装的好一点，有人想装的简单一点。你装的好一点呢，你材料肯定档次就高；你装的简单一点呢，你材料就不需要那么高档次的。所以说要先定预算，根据你装修投入来确定你选用什么样的材料。
2: 是，经常听到那个设计师会问业主说，你这次的装修预算是多少？很多业主首先第一个就是警惕心理，哎，他是不是想把我这个钱全部都让我花出去？那本来打算可能是30万，报个20万，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也能够理解。但是装修这一块，这方面，千万别瞒着。我告诉您为什么，20万的报价和30万的报价，装修出来的效果图和实际情况完全不一样。
0: 是，所以我们这个做预算啊，我们业主就得先自己。

0: 项目是吧，那基本上能够把您的预算然后这个缩死，而且整装它用的是产品逻辑，就像您买车一样，高配低配是吧，普通款经济款，然后包括这种豪华款，款式的选择就是能够锁定您这个预算，整装产品也一样，就是根据您的预算嘛，它不同的这种档位您可以选择对应的这个套餐，然后在这个套餐基础之上然后再多一些这种项目的一些增减，做一些个性化的这种项目，那整体的话它会就是不离其右，尽可能去锁住您的一个预算。
1: 装修之前啊，业主先要想好整体预算，把硬装软装这些开销拆分清楚，别跟设计师刻意藏着预算不说。传统装修很容易买材料超支，而整装可以选不同档位套餐，按需增减项目，更好地把您的装修预算把控住，避免不必要的花销。
2: 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啊，选公司，然后呢定预算，第四步呢就是看材料，材料就别在这儿看了，
3: 咱们去展厅看一下。我们说了逛展厅啊，你看材料是很重要的一环，
2: 但是这材料呢又分主材和辅材。
3: 对对对，
2: 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说。
3: 对，
2: 先说主材。
3: 对，
2: 都说八大主材啊。
3: 八大主材呢其实就大概八大类啊，比如说瓷砖、地板、门、橱柜、洁具、开关面板、乳胶漆啊，大概八大类。这个八大类呢咱们也要有重点的去看。首先第一个，我们去逛展厅的时候啊，你先别着急啊，说我具体看哪样，先别着急。你先问问，哎，展厅有多大？哎，展示了多少种材料？如果是展厅面积小，展示的材料少，你没什么可以看的，我觉得你就没必要转了，浪费时间嘛，对吧？尽量咱们说一次，
4: 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3: 能看全了是最好的。然后再有一个，最好有专业的，哎，这个厂家的销售人员啊，或者是设计师啊，带着您去逛、去选，然后顺便呢，我们把这个风格啊，各方面都匹配一下，看看、啊。看材料过程中，我们也得去问，我们拿橱柜给大家。举例子啊，一套橱柜啊，少则这个18000，多则都得好几万。装修费用里边它占的大头，那我们就更得关注了。套餐里如果包含橱柜，你就问一下，橱柜什么品牌？橱柜的它的做工怎么样？环保等级如何？是E1级、E0级还是ENF级？哎，有的那个厂家呢，它这个柜体可能是E0级啊，或者ENF级，但它门板可能是E级的，那你也得关注。
5: 你是要这个光面的这个双饰面呢？
3: 对，
5: 还是要有造型的呀？
3: 对，还
5: 是不一样，那也不一样。
3: 价格也不一样，然后比如说带不带抽屉啊，哎，然后这个五金脚链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呀？
6: 对，
3: 你这台面是石英石的还是岩板的呀？
5: 哎，这抽屉是这个侧托呀还是底托呀？
3: 对，它这个跟你的这个整个装修的价格都有关系。然后顺便再问一下，比如说它有没有说岩米数上限制？因为市场上现在销售的橱柜啊，很多厂家都是什么的？哎，比如说地柜1米，吊柜呢它只有0.5米，
5: 哎，0.5米，
3: 哎，0.5米，
5: 这你就得注意了。
3: 对吧？他说，比如说1米橱柜的价格多少钱？他可能就是哎1米地柜，0.5米吊柜。但是如果说您家说哎吊柜，我想多做一点，我这厨房墙面不能空啊，
5: 加钱，
3: 加钱，哎，到时候这个增项就来了。
5: 没错，还有就是上柜它到底到不到顶？
3: 对，这个也很重要。
5: 不到顶的话，你要签了之后，到时候就有卫生死角了。那要做到顶了，加钱。
3: 哎，对，加钱。我们现在正好，我们的套餐现在就有这给您免费到顶加底板。啊，加顶板、顶风板，然后还有就是那台面，你得问问多厚的啊？有这个台面上有这个有15毫米厚的，有20毫米厚的，水槽是吧？含不含？那个龙头是普通的龙头呢，
6: 是
3: 还是抽拉式的龙头？水槽的安装方式也不一样，价格不一样。
6: 对，有
3: 台上盆、台中盆还台下盆。我们在看橱柜的时候啊，我们还得看，比如说如果你有配套的电器要嵌入进去的话，那么你得
5: 要提前开口
3: 啊、提前开口，你得跟厂家问好，我这个地方，比如说我想装个消毒柜啊，我想装个洗碗机啊，柜子这块我是不是单独要加钱？还有得问清楚，比如说柜子的质保周期多长时间啊？然后你的这个安装周期大概多长时间？整装就好在什么呢？你不用担心它的安装时间，因为我们都统一协调，这样呢就能大家省很多的心。
1: 隐蔽工程门道多，如何挑选优质辅材？
3: 咱们选这个水管啊，管壁要厚，耐温能达到多少？耐压能达到多少？
1: 优惠信息，售后服务将直接影响您的装修体验。
5: 因为这优惠和我们报价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3: 这优惠它有真有假。哎，有的公司呢，它这个优惠啊，它就是停留在宣传噱头上面。它也有的优惠呢，它是有陷阱的。
1: 要想装修不踩坑，考察装企有重点，带您继续深度剖析。

0: 刚刚我们看了主材，接下来呢看到的是辅材，辅材包括些什么，然后又应该关注些什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大概是八大类辅材、水管啊、电线啊、腻子呀、防水啊、石膏板啊、木工板啊、轻钢龙骨等等啊，还有其他材料。辅材这个很关键，因为很多的辅材呢，你比如说像水管啊、电线啊这些东西埋到墙体里了，
0: 隐蔽工程、
1: 隐蔽工程，这个你后期啊你看不到，而且呢它这个跟你的这个装修的使用寿命啊是相等的。
0: 我们就拿水管来做例子，
1: 家里头呢肯定是离不开水电的，水管呢又是重中之重，每天都要用水。选水管的时候你要看日常使用场景，你说我家每天都要洗澡，用水比较多，哎，那热水器啊我常年开着，有人家还喜欢把那热水器啊温度开得特别高、我看有的人家就把那个热水器设到65度以上，有的干到75度。
0: 这对于管子的这个质量啊是一个考验。
1: 国产的就是标准的一般的水管啊，它的承压和这个耐温呐、它都是有一定指标了。普通的国产水管承压呢是16到25公斤、温度升到60度以上、很多水管就软化了。因为水管它毕竟是里边有一些这个PPR， 主要是有一部分塑料成分的，随着这个温度升高它就变软化了。这个热熔连接它那个地方就薄，温度一高它一软化它容易漏水。你这压力一变它肯定就爆管，就因为这个使用的这种场景加上水帘水管质量不过关导致的。我们要考虑至少要保证咱们这一次啊能用10年以上不出问题。
0: 哎，怎样才能够保证呢？
1: 咱们选这个水管啊，管壁要厚，水管的管壁越厚呢它抗压能力就强，
0: 稳定性就更强。
1: 稳定性越好，然后你再看它的相关的指标，耐温能达到多少，耐压能达到多少。然后接头要一定要选纯铜的，铜合金的也可以，绝对不能选那种什么锌合金啊、假不锈钢的，那种千万不能选，那种是非常容易生锈腐蚀的。我们现在套餐升级给大家用了这种紫铜内壁水管，那就更牢靠了，它的耐温能达到100度，耐压能达到4公斤，那是一般普通水管的2倍。装好以后大家就可以放心去用。
0: 三分材料是七分安装，所以不仅要看材料，还要看施工工艺的标准化。
1: 就是这个水管它在现场施工的时候也有专属的工艺，材料是好材料，但如果说它没有配套的工艺，工人师傅手艺不行，那到最后还是装不好。当然还有一个，这些辅料进厂的时候我们业主都得好好验收。一般正规产品啊它上面都有这个防伪码，你扫一下看看是不是正规厂家的产品，现场的品牌型号规格跟它那个合同啊报价里边是不是一样。如果是一样 OK 那就没问题了。
2: 辅材属于隐蔽工程中的关键，直接影响到咱们家中的使用寿命。像什么水管啊、电线啊这类材料完工后会直接埋入墙内，后期很难再检修了。所以啊，您在挑选辅材时一定要关注各项性能指标，辅材进场要做好核对验收，同时配合规范施工，才能够减少后期漏水故障等隐患。
0: 谈了公司了，然后又看了材料，接下来报价。
3: 其实报价也不复杂，套餐里面本来就包含了咱们这个必备的这些主材项目，而且就是说瓷砖不限面积、地板不限面积、木纹不限堂数，它都是一种概算的逻辑，就相当于这个在您的建筑面积基础之上，然后这些必备的主材都是按照您的需求给您搭配好了。那么唯一费用的一些更改的是您的这种品质是否要进行一些调整和升级，比如说 F13 的这个志向门的整装，70平米的新房是13.88万起，然后我们在我们展厅呢有它的一个选台大厅，凡是我们标着紫色价签写着 F1 志向版的产品都是在这个套餐内可以选的。
0: 那比如说这个自助餐所有的这些东西你都能拿，就比如说有一些我要再单点的，
3: 对，
0: 属于个性化的，
3: 对，
0: 这是单独付钱的。
3: 对，还有一个黄色价签的叫做升级产品，那升级产品是要在紫色价签基础之上，比如说这个增加多少费用，它也会很清楚的告诉您。我们为什么要先说看这个材料再去报价，是因为您在看材料的时候您就大概心里有数，我这个瓷砖我用这个标品就可以了，马桶呢我想用好点的，不行我再加点升级吧，这是根据您的需求就给您列这个报价。标配的13.88万，老房我们算出根据您的建筑面积啊，然后也是老房也是打包的形式，然后水电包、修复包，然后这个拆改包加多少钱，然后再加上您的一个就是个性化的一项目，比如说某某材料是需要去单独升级的，标注一个说升级后的这个需要加的一个价钱，包括工艺是不是有一些需要说做个性化的升级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您涉及到墙体的一些这种拆改新建。

0: 然后这个也是属于个性化项目，最后再加上一个基础的一个管理费和这个税金，构成您整体的这样一个报价，其实是非常的清晰和明了的。
1: 主材辅材都确定好了之后，咱们就可以和设计师敲定装修报价了。不过还有一步不能省略，最终决算要把装修公司给到的各项优惠一并的算进去，这样才能够得出真实的装修总花费。
2: 第五步我们要看优惠，因为这优惠和我们报价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3: 对，这优惠它有真有假，哎，有的公司呢它这个优惠啊它就是停留在宣传噱头上面，哎，并不是很实在。但也有的优惠呢它是有陷阱的，比如有的公司搞优惠还说我们现在有优惠啊，现金直减，给你减30%，给你打七折，但是你得交全款。
2: 它其实这是陷阱，
3: 哎，这是陷阱，这是说白了它装修公司缺钱了，哈哈，等着把你钱收上来以后，它不一定用在你家里装修上面，它可能搞融资啊，或者
2: 挪作他用
3: 啊，挪作他用啊，你这种暴雷的案例特别多。你在我的公司呢，它这个优惠啊，它是属于这个价格报的虚高啊，说我这个给你减，那个给你减，其实本来它就报高了
2: 啊，就跟某些商品在双十一玩的套路一样。
3: 哎，对，当然有一些优惠是比较实在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工艺升级，哎，这个是比较实在的。那本来正常，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贴砖用水泥砂浆贴，但如果是大砖上墙，你水泥砂浆就不行了，你得用薄贴法工艺。但是这两个工艺的价格可不一样，他有的公司啊，他就不在这个地方给你提，他就不讲。哎，等着一现场一开工，就说跟你说的玩增项。那像我们凡客呢，我们就比较实在，比如说大砖上墙，我们免费升级。还有一种情况，就有的公司呢送你暖气，送你窗户，你听这个优惠力度挺大吧？但实际上，哎，我就送你一个房间，送你两片暖气，那哪够啊？
2: 肯定不够用。
3: 对，他就知道你不够，
2: 然后要加，
3: 这肯定得加，一个房间加个3-5片，那这个钱就来了。
2: 他再加的价格，他比平常市场卖的那个价格呢
3: 还要贵，
2: 翻一倍。
3: 对，
2: 他赚这个钱。
3: 对，而且还他有很多限制，比如说送窗户啊，哎，我就限你10个平方，哎，你肯定不够，那你就得加钱。什么开启扇儿啊，窗户的玻璃的尺寸呐，啊，五金件啊，什么纱窗啊，反正一大堆的东西啊等着你。当然还有一点啊，就是判断优惠它实不实在，你还得看这个公司的规模。如果是一个小公司跟你说这个优惠那个优惠，这个你要小心了。但如果说一个大公司，哎，那就是相对是比较靠谱了。
2: 并且呢，这个优惠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当下，在这个专卖店当中的型号都是今年的新款，
3: 对，
2: 这才合适。
1: 装修市场的优惠真假混杂，要警惕要求提前交全款的大额折扣，先抬高价格再降低的营销套路，同时要留意赠送项目的数量限制，优先选择工艺升级这类实实在在的福利，还要仔细核对赠品型号、款式、颜色，结合企业的规模来辨别优惠是否真实靠谱。
2: 最后一点，保售后，
0: 业主啊，前期去考察装修公司的这种售后保障体系，一定要从多个维度去进行一个考察，质保年限啊，这个很关键。你是说10年、5年还是2年、3年？这个是有区别。像我们凡客，我们的哇，
4: 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10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

0: 唱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乐、门尼、蓝老、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为。

0: 同样是土地拍卖，有的地块争抢数百轮，有的直接底价落锤。
1: 市区位置好的地块，开发商抢着要来，来回加价，但是一到近郊，好多地都是底价成交，没人争抢。
0: 底价成交的地块背后藏着哪些风险？普通人买房能不能真的捡漏？
2: 郊区很多的底价成交的地，一方面是了解开发商不够多，土地认可度还有待提高。比如说我们讲顺义的罗马湖，虽然它也算后沙峪啊，但实际它离现在大家认可的核心生活区它有点距离的。
0: 更多房产资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3: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在刚刚过去的八月，尽管是传统的销售淡季，但是北京房地产市场依然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八月二手房住宅销量13853套，环比七月的14037套微降1.3%，同比去年八月的13331套增长了约3.9%。那么新房住宅呢，网签是2976套，环比七月同期略下降1.3%。楼市的平稳是政策宽松、供需在平衡、刚需与改善需求共振的结果。而结合最新的新政规则与市场走势，目前市场上这三类房子将成为当下最值得入手的优质标的，适配绝大多数购房者的置业需求。那么有置业需求的您不妨多留意一下。第一类呢，就是国企央企开发的准现房和现房，是刚需置业的最优解。第二类呢，是核心城区优质改善型现房，是保值抗跌的核心资产。第三类就是配套成熟、税费清晰的优质次新二手房，是高性价比置业之选。整体而言呢，未来楼市不会出现普涨普跌的行情。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新政策方面的信息，不妨多关注我们第一房产的节目视频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各位。在北京土拍市场，有的地块多家房企是轮番竞价，热度拉满，也有不少地块呢全程没有竞争，直接底价成交。很多购房者会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没人抢，底价成交，是不是就代表这块地本身质量不行，板块没有潜力？房企不愿竞价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真实考量？最近呢，顺义房山就各有一宗住宅用地都是底价落锤。那么这两宗底价拿下的地块，对于普通买房人来说还值不值得重点关注呢？我们今天就来把这件事儿聊透。
4: 有一宗地块各方面条件都挺好，房子还能盖得很舒服，但是为什么没有开发商争抢，最后是以底价成交的呢？
5: 2026年1月到8月份，北京卖出去29块住宅用地，卖地总收入567.5亿，平均溢价5.53%。有的核心地块被众多企业争抢，但有的地块拍卖现场却是冷冷清清。
4: 现在北京土地交易的情况两极分化特别明显，市区位置好的地块，开发商抢着要来，来回加价，但是一到近郊，好多地都是底价成交，没人争抢。
5: 九仙桥地块房企来回加价，足足叫了248轮。朝阳南磨坊地块也拼到了191轮，争夺十分激烈。但有8月11号同一天出让的顺义码头庄和房山良乡大学城两块地，全是底价成交，几乎没人抢。巨大的悬殊不仅令人会问，这些底价成交的地块难道有什么大的缺陷吗？
4: 顺义后沙峪码头庄这宗地，开发商花了7.07亿，直接以底价拿下。这块地本身条件也不错，密度低，以后可以盖洋房和叠拼的产品。它的对面呢，就是茂源的项目。我们发现这两个小区不是在互相抢客户，更多的是互补。茂源的项目全是大户型，200多平米到600多平米都有，买房要花到1500万到4400万。而码头庄这块地呢， 拿地成本比对面小区每平米便宜4400元。预计呢，以后要建150到220平米的洋房，再加少量的叠拼，买房总价大概在800到1300万元。
2: 顺义这个地块，我们觉得还是有点特点。这个地块的出街，其实某种意义上，我想是不是在填补整个顺义后沙峪板块的价格供给的一个空白区域？后沙峪板块有点两极分化，要不就是地铁口附近的这种群国悦是400万到600万主流的总价段，属于刚需，加一点点改善。另一方面就一下上到了茂源的产品，比如说景云啊、云记啊、丽云台啊，或者是华润在后沙峪的产品，润园这基本上都是1000大几百万，甚至上亿的住宅都有。
4: 顺义码头庄这块地补上了后沙峪新房的市场缺口，800到1300万总价段几乎没有可选房源，这个地块刚好填补了空白，但短板也很明显，地铁是硬伤，距离地铁未来科学城站和后沙峪站都在4公里开外。当然，距离地铁站远，并不是顺义码头庄地块以底价成交的主要原因。
2: 郊区很多的底价成交的地，一方面是了解开发商不够多，土地认可度还有待提高。比如说我们讲顺义的罗马湖，虽然它也算后沙峪啊，但实际它离现在大家认可的核心生活区它有点距离的，没有必要上来先抢一块地，后边的我先看一看，后边我再跟进第二块地、三块地的时候，哪怕溢价高一点，但是我后边有验证，可能更严谨，或者从流程上讲更科学。
4: 除去地铁配套的客观限制，专家表示，这块地能底价成交，跟开发商的拿地心态也有关系。顺义码头庄的规划和环境都挺好，就是还没发展成比较成熟的居住区，因此多数开发商都选择先观望，等后面再有地块出让，板块被市场验证成熟之后再进场。多种原因叠加，最后就底价成交了。
6: 这地块本身条件不错，拿地成本也占优势，那作为购房者来说，值不值得关注这个地块未来的产品呢？这事儿分人，如果您是自住改善，平时出门主要靠开车，预算刚好卡在800万到1300万，那可以多留意看看，北京这种盖楼密度低的干净地块确实不多，而且还有龙湖参与建设，房子品质可以期待。但是这个房子啊，特别适合自己自住，或者年纪大了在这养老，因为环境好啊，人也不多。
4: 底价拿地可并不代表以后房子就卖不动，像昌平东小口和通州九棵树，当年地块都是底价成交，结果楼盘一上市卖得非常好。东小口项目一开盘有70%的房子都卖出去了，九棵树项目成绩更好，开盘当天82%的房子都被定出去了。所以别形成固有印象，觉得底价拿地以后房子就不好卖。
2: 比如举例的0055地块，它的楼面价看似不高，但实际它绑定了一块与住宅基本同体量的商业啊，并不是它住宅难卖，它非常好卖，它只是个商业本身，别的开发商觉得做它比较难，因为整个地块大的就是未来科学城这开发商的，所以他自己拿走这个地，它的成本就可以重新估量，反而这种地是属于宝藏地块，因为别人不拿，拿了之后要把这个商业成本折算到我的住宅里，但是他呢拿了这个商业地块，他们的成本是另外的核算方式，所以这个住宅呢就会显得格外的有价值。那这个地你看它没有人拍，它是一个底价成交的地。
4: 昌平朱辛庄0055地块比较特殊，是住宅捆绑差不多同等规模的商业办公地块，紧挨着朱辛庄地铁站，本身地段很好，但有的房企面对高体量商业，一怕专业度不够，二是成本要摊进房价里，不太敢拿，最后由属地

0: 国企开发商，未来科学城置业底价拿下，国企自己消化商业，成本算法和普通开发商不一样，住宅不用背商业的成本包袱，开发成本压力更小，利润空间更好把控。当然也不是所有底价地块都能逆袭成爆款，大兴义和庄、通州永顺两个新盘均为底价拿地。义和庄2025年9月开盘387套，近一年仅网签29套；永顺2023年11月开盘409套，近三年还剩213套待售。项目卖不动，有的是配建任务重，开发商要自费建设保障房、学校等，抬高成本；有的是规划配套落地卖，还有产品和片区购买力不匹配，做高总价大户型，本地人买不起，外来客户不认可，就算拿地便宜，房子依旧难卖。咱们普通人没有开发商那样的算账团队，那么怎么能看懂土地交易的情况，避开这买房大坑呢？那么给大家三个简单好用的判断方法。第一，不要只看地是底价成交还是抢着高价买，先看这地块本身条件，盖楼的密度，有没有额外需要建设的配套，然后就是确定自己的预算范围是否和地块未来产品相匹配。第二，土地交易只是开发商在衡量风险高低，真正要看这三点：坐地铁方不方便，县城的生活配套齐不齐，这片二手房真实卖多少钱。卖地看的是以后的想象，县城能用得上的配套才是实打实的生活。第三点，您可以看这片还有多少房子没有卖掉，房子卖出去的速度怎么样，周边的楼盘卖得快慢就是很重要的参考因素了。现在开发商就爱选稳妥的地块，市区确定性高就拼命抢，近郊变数大就观望了。当下北京土地交易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还会继续，市区好地依旧会抢，近郊拿地都会变得比较谨慎。底下拿地不等于买房就能捡便宜，土地买卖冷还是热只能当参考，不能直接给区域下定论。那么如果您在买房路上遇到困惑或者是疑问，可以拨打热线9168联系我们第一房产。
1: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2: 九仙桥板块的旧城改造是朝阳区规模空前的城市更新工程，而原计划在9月3号进行土地出让拍卖的驼房营地块呢，算得上是这个板块里一个极为重要的项目，多家房企对它跃跃欲试。然而拍卖当天恰逢828楼市新政公布不久，很有可能是因为新政带来了某些变动，那地块呢是暂停了拍卖。突如其来的变化让这个热门地块的未来走向又增添了新的悬念。
3: 大家看到我身边这个绿色围挡的内部，就是在9月3号原计划要进行土拍的朝阳区驼房营地块。然而就在大家盯着土拍现场的直播画面，期待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激烈竞拍的时候，这个地块的土拍被突然叫停了。
4: 在今年北京市的供地名单当中，驼房营地块处于业界关注度较高的一宗，但土拍现场被临时叫停的情况也是以往非常少见的。其中的原因业界和坊间众说纷纭，但大多离不开基于828新政和现房销售制度的猜想。在刚刚过去的8月28日，国家多部委集中出台了一整套房地产制度改革方案，其中关注度最高、对行业规则改变最大的就是新政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文件要求今后新拿地的项目以及目前已经拿地尚未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力求从源头降低交付风险。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开发商的回款时间推迟了，相应的开发成本和需要承担的市场风险都更高了。尤其对于一些高地价大体量的项目，开发商可能需要重新测算成本和利润，政府主管部门也需要对土地的出让条件做进一步的调整。
5: 这块地本身的体量比较大，70多个亿的价格，那么如果往上拍，可能会更高的价格的情况下，开发商会担心过量的资金压力，因为你只能到现房，所以回款是要到竣工备案才能回款。要如果是一开始的心态，大家往上拍个10000以上的楼面价还是很有信心的。8月28号之后，开发商可能会觉得这个事儿已经不太好操作了，或者对于我们算账来讲，已经有一些算不过来了。侧面也印证了大家对这个价格的预期是降低了的，它有2年的资金成本。
4: 这一次计划出让的驼房营地块，从行政区划来看属于朝阳区将台乡，但从商圈的角度，人们一般把它纳入九仙桥商圈。而从实际位置来看，这个地块跟先前热销的北京辰园和万吉九旭两个项目仅相距200-300米，跟7月底成交的九仙桥0013地块之间也只有600米左右的直线距离。而且地块北侧紧邻灞河滨水景观带，是目前九仙桥旧改片区里离水岸景观最近的住宅地块。
3: 其实在这场土拍之前，驼房营地块还是引起了业界和坊间广泛关注的。地块位置有多好，我们转过来看，是隔了一条小街道就是灞河，背后就是正在建设的太古坊。地块跟整个太古坊的商业只隔了这样一道步行桥。这次驼房营地块的土拍吸引了3家房企的报名，其中包括华润、中海新城，还有一家是中建置地加太古地产的联合体。要知道，太古地产此前从未参加过北京的商品住宅开发项目，
4: 这一次的加入足见驼房营地块对于房企的吸引力。
5: 我们说回来，就是这个地块的素质，它的确是比我们讲九仙桥的大部分拆改地块要好很多的。首先土地面积更大，其次我们之前看到的九仙桥的从北京辰园到万吉九旭到0013地块全部是菱形分布，会有一些面宽受限，也很难做出非常有亮点的园林。但这块驼房营的地块，它是一个非常方正的正南正北的一个长方形，而这长方形属于面宽宽进深窄，再有就是它距离伊犁港的27啊、灞河呀、公园呢距离更近一点、所以按照如果没有现房政策啊，这块地可能理论上应该是会比之前00138万出头的楼面价贵一点的。
3: 驼房营地块从地块素质来看绝对是目前这个片区里最好的，但是拿地条件也是目前为止这个片区里最苛刻的。拿地的开发商需要捆绑带建50000多平米的体育场馆，300多个车位，由此折算下来也会让这个地块的综合楼面成本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如果再加上828新政提到的现房销售，那么开发商的融资成本也会增加。
6: 对于开发商来说，销售周期的拉长势必会带来整体财务成本的提升，这部分成本呢会在一定程度上追加到房价上，所以当下来看的话，一些核心地段的优质的产品，它的价格呢可能会出现适度的涨幅，但是一些边缘板块的相对早期的产品的话，其实价格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甚至低位运行的一个状态。
5: 这块地一定会重新出让的，怎么说呢，都是一块值得期待的土地。
4: 目前来看，暂停出让的驼房营地块在经过一些出让条件的修正之后，一定还会上架拍卖，甚至会变得更受关注。而828新政以及现房销售制度的推行，除了进一步提升楼市的交付安全性，也会让楼市在一段时期里供应相对减少。在目前这个价格平稳的置业窗口期，如果您正有买房的打算，不妨通过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找到我们，让我们帮您出谋划策。
2: 在北京新房市场，真正能够直面河道的临河住宅属于十分稀缺的资源。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的中建运河九苑就占据了这样难得的滨水区位，同时呢是由央企打造，在社区规划、产品打磨上都有着独具匠心的品质营造。对于追求景观资源的改善家庭来说，这个项目一直备受关注。它的实际居住体验究竟如何？社区的设计亮点又体现在哪些地方？接下来呢，就跟随主持人实地探盘，近距离地感受一下这个临河改善项目。
7: 站在黄浦江畔的豪宅露台上啊，远处呢是都市繁华的天际线，耳边还能时不时传来江上渡轮的汽笛声。您是否也曾经羡慕这样的窗外景色呢？其实，在北京，咱们也有自己的黄浦江和浦东新区。 此刻我站在的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北运河东岸中建运河九院一套10楼样板间的转角阳台上，我身边呢就是流淌了2500年的京杭大运河，那远处呢就是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成片的摩天楼宇。白天这里是开阔舒展的城市水岸画卷，入夜便会化作灯光璀璨的都市夜景。那当你转身过来，后面还有更美的风景等着你。在项目的南侧，河的对岸就是副中心的城市绿心公园，还有副中心的三大建筑。这样的河道景观放在北京就是难得的稀缺资源，也是房产价值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回到室内，那它的景观呢同样非常震撼，无论是客厅270度的环幕，还是我们的餐厅，甚至是厨房，每一扇窗看过去，哇，外面都是一幅绝美的景色。我想眼前这道美丽的运河 S 湾也是2500年来大运河留给这片土地的珍贵馈赠了吧。值得收藏的何止窗外的那片城市河景，运河九院在每一处设计里都藏着匠心。走进气派的社区大门，两侧各栽种了一棵百年古树，学名文冠果，也被称作状元树，从内蒙古原生腹地专程移栽，孤品易得，成双难寻，配对如此对称，冠幅如此舒展，骨架如此苍劲的极其稀缺。再来看整个洛克环岛，头顶是透光云石圆环，宛如玉盘，下面是一体切割的巴西进口白冰玉，形似玉璧。中间栽植的这棵元宝枫呢，同样有着百年树龄。我想这样高规格的社区大门和归家仪式感，用再多的溢美之词都会显得苍白了。临别流光一座甲，桥回曲势若为龙。走进社区园林，这座步行桥的两侧护栏由40000片琉璃层叠而成，光影流转之间，姿态如同一条巨龙腾空而起。项目的设计人员告诉我们，为了设计出这座龙桥舒展流畅的造型，其实这些琉璃呢都是为了它所在的位置特别定制的。那每一片琉璃都有它自己的编号，而且我们现在看是这样的效果，等到下午的时候暖阳斜照，或者是夜间灯光亮起来，又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效果。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有多久没有见过红砖肌理的建筑立面了？运河九院的建筑立面采用高温烧制的陶砖穿金砌筑铺就，质感跟传统红砖极为接近，叠色工艺传承大雁塔千年砌砖技法，层层砖岩承接晨昏斜阳，与建筑主体同寿命。如果说铝板加玻璃幕墙的建筑立面代表着当代建筑工业的进步和冷峻的现代美学，传统石材立面自带华贵与庄重，那么这里每一块陶砖历经36小时窑火，1200度高温烧制，淬炼出的就是生活的温度了。在运河九院，像这样的匠心工艺还有很多，它就体现在社区当中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不经意的角落。比如说我现在在的泳池这个地方，我们抬头看上方的这个吊顶呢，它的设计就非常的与众不同，而这个灵感呢是来自于古代木船的龙骨，这也是对于我们漕运文化的一种呼应。而天花板上这些散发独特光泽的肌理漆，当初为了保证花纹的一致性，全程由2位资深工匠手工操作完成。对面背景墙上的景德镇宋代质感陶砖也是一样，全部约1700片，是由同一位工人师傅耗时5天手工拼接而成。接下来我们说说墙面哈，我们知道很多项目的工区墙面呢，一般都是采用像壁布、壁纸或者是油漆喷涂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但是在运河九院，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是会所还是架空层的泛会所，包括我们的地下车库，您所看到的像这样的白墙，它都是来自于一种伊朗的石材，而且很多呢，你经过的过道、连廊、上方的门框、墙壁的拐角，都不只是简单的直角造型，而是做出了更复杂的弧形倒角。很多朋友对于开发商斥资来建 筑豪华的工区表示不太理解。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放眼到5年、10年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你会发现这些红砖的外立面，包括会所当中的真石材，还有细节处很多的这种匠心工艺，历久弥新，它会体现出自己的独特价值。中建运河九院，运河水岸的绝佳资源，是项目与生俱来的稀缺底色，不惜成本的高端选材和严苛考。

0: 考究的工艺打磨，是产品的硬核底气。当先天的优势与后天的极致追求双向兼备，势必造就中建运河九苑成为可收藏、可传世的城市住宅佳品。对于买房人来说，收房是一场对理想家的最终大考，效果图再精美，宣传再动人，都不如实景交付来得有说服力。如今越来越多的购房者把交付兑现率作为评判楼盘优劣最重要的标尺。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把目光投向未来科学城板块，去解锁一个高标准的实景交付现场。如今啊，购房者之夜早就不是只看沙盘还有效果图了，交付的兑现能力才是衡量住宅品质的核心标准。今天呢，我们就实地的来探访一下交付的北京国贤府，大家沉浸式的见证这座营造了三年的盛唐府邸。它从图纸上的理想人居落地为真实可感的生活实景。高颜值的实景啊，是社区最直观亮眼的门面了。但这份看得见的实景呈现背后，其实依靠的是咱们中建置地贯穿建设全周期的一个超级交付体系，覆盖品控、雕琢、共建还有交付。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项目的工程负责人带我们了解兑现的管控过程。想问一下，咱们整个项目的一个高品质的交付在施工的过程中是如何开展的呢？
1: 再好的设计工艺都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全过程监督与层层查验。我们依托中建超级交付体系，建立了三重硬核品质把控。第一，样板先行，所有工艺建材先定标再动工，从源头把好品质关口。第二，八大工程体系全面覆盖，从地基防沉降、双层防水、外延防渗，到同层静音排水、精装精工工法，针对性解决各类居住痛点。第三，四级闭环查验机制，通过周检、专项检查、第三方独立检测、交付联合验收，层层把控施工精度，把各项设计标准完整落地为实景。
0: 在咱们施工的过程中，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关键细节吗？
2: 比如我们现在的硅加大堂，我们采用的是5米层高的硅加大堂，舍弃了常规的简配的吊顶方式。然后我们采用的是高端岩板密拼，加上我们木饰面的仰角位置，我们采用的是45度斜拼的工艺，还有我们的整个金属腰线也是采用了45度密拼，这类高工时、高成本。

就是医学共同的进步。医学的进步是不靠一个人的，是大家肩并肩、手拉手共同的进步。马克思说过，他说我们为了别人的八小时工作，我们自己就不能八小时工作。他就每天超过八小时在工作。医生也是这样子，明明知道需要睡觉需要休息，但是为了病人的健康，有时候医生需要牺牲一点自己的健康。我觉得我对做医生这个职业，我这一辈子所做过来的道路没什么后悔。有一句话叫 Life without work is guilty， 没有工作的生活是有罪。 Life without work is guilty， But work without art is brutality。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2: 我翻转
0: 老狼、
2: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0: 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4: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3: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5: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3: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4: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6: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7: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8: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9: 谢谢。
3: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0: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1: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2: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6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今天咱们要讲的是一家东北菜餐厅，这家餐厅呢很厉害，在2025年北京米其林指南当中啊，获得了米其林入选餐厅的荣誉。这味道掌门呢也很厉害，不仅做得一手地道的东北菜，还是一位厨行里的知名网红。
1: 凉菜凉菜 A9 起凉菜，
2: 这就是跟西餐打奶油是一个道理。大家好，我是俏东北光头主厨，我叫孙闯。
3: 光头主厨孙闯的故事得从他下班以后开始讲起。
1: 每天大概10点左右吧下班，然后坐20几分钟地铁，大概走个5分钟左右到家。细细算算，11点多直播，大概一个小时吧，每天都几乎都这样。
4: 在研发或者管理过程中遇到瓶颈，应该如何解决？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厨师来讲都遇到过。
3: 孙闯不仅是俏东北餐厅的主厨，还是一位有着10万粉丝的网红。他的粉丝几乎都是同行，直播内容就是跟大家交流分享工作中的经验。
4: 沙州菜怎么做能好吃？肉汤很重要，汤很重要。那有天我确实是下班很晚，可能就是凌晨下班了，我想这个点也直播还没啥必要了，这点都睡觉了。我打开抖音以后发现有一条留言就说这个，哎，孙叔今天怎么没直播呀，我们这还有几个兄弟还一直等着你。从那天开始我几乎是每天坚持这个直播。现在是食材不理想，还是做法不理想，还是口味不理想，还是呈现不理想。直播间有00后的厨师，也有90后的厨师，同时在线的话可能有个200多人，大家也学到了一些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我开直播间的意义。

0: 先把凉菜上完呗，然后其他东西准备准备。阿斌那个溜床段做的挺好，让阿斌做，大家看一看。
1: 孙闯是地道的东北人，16岁正式入行，19岁就当上了厨师长。如今已经是一位资历颇深的老师傅了。
2: 我的老家是铁岭，我觉得是生下来就应该干这行，因为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做厨师的，从我太爷到爷爷，包括我叔叔再到我都是厨师，我们家只有爸不是厨师。小的时候呢，我们家开了一个小饭馆，然后从小就在这个厨房里，可能其他孩子在玩的地方可能有田园呢，大野地呀、啊，爬爬墙头啊，爬爬那个树啊，我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厨房里玩耍。你看我这手上有一道疤，这是我几岁的时候就拿刀玩把自己这个拉这么长的，我当时都见骨头了，那血淌了无数，这也是注定了我与这个厨师这个行业是一种缘分。
1: 也许是有着父辈们经验的加持，也许就跟孙闯自己说的，天生就注定是干这行的。他的厨艺

0: 30岁就已经在老家的餐饮圈里小有名气了。2020年，孙闯得到机会来到北京发展。2020年前后，北京的餐饮圈以融合创新为主流，无论哪种菜系都会融入打破次元的创新元素，结合出新的风味。当时孙闯所在的俏东北餐厅正在筹备阶段，坚持传统还是要也走融合的创新路线，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1: 我是否应该像其他餐厅一样，把一些新的元素嫁接到东北菜里边？我反射过无数次，当然不是说创新不对，守正创新，在保留传统的情况下才能创新。把我们东北菜即将面临失传的，就像比如熊啊、老虎啊、梅花鹿啊这些东西都已经被列为保护动物，那我们能不能现有的食材，将它这种古典的一些技法重新呈现出来？
2: 但是我太爷爷呢，他自己研发了一道叫红烧熊掌，我就给我爷爷打个电话，就爷爷年龄已经很大了，80多岁了，没有什么留下来的这个书笔，没有，全是口述跟他聊。
0: 按照爷爷零散的口述内容，并结合自己多年的灶台经验，孙闯花了2个月的时间，才逐渐梳理出了红烧熊掌繁复的制作工艺。那么到底用什么食材来代替熊掌呢？
1: 最开始我用猪蹄做过，用肘子也做过，但一蒸完它就散花了，没有这个形状了。后来我想牛筋比较粗，它的胶质比较多，所以说在定型以后，即使经过加热，还会保留这个大体熊掌这个状态。
2: 我们做这道菜啊，一共需要8道工序。牛掌它特别膻，这道菜我们还得保留这个牛肉的香气，还不能有这个腥膻味儿。第一步首先是烤，表皮缩紧，把里边的东西反出来。然后呢，所有去膻部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啥？就拿那个长白山的松树针，它的松香味非常浓郁，去熏它，把松油啊全挂到这个牛掌身上，同时松香味也会进到这个牛掌里面。20分钟。
0: 除了用松针熏制，还要冷水入锅煮沸，再入冷水再煮沸，反复8回，最后还要用流水冲泡。
2: 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去腥。
0: 牛蹄需要用红白双色卤汤交替卤制，白汤是在肉汤中加入了白蔻、白芷，鲜香清透，主要的作用依然是去膻。红汤则是用丁香、香叶、桂皮、酱油、蚝油等12种调料调制而成，作用则是让去掉膻味的牛蹄子更加入味儿。
2: 这些调味品呢，是我经过无数次的去打磨、去试验得出来，卤大概是6个小时。
0: 经过红白双汤卤制的牛蹄，软嫩醇厚，胶质丰盈。将牛蹄肉小心剔下，装入特制的美菜的热情，让孙闯很是欣慰。但是他也担心，年轻人只是一时兴起，不能坚持。因为
3: 拆除或者什么前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是说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是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满口要价。
4: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3: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那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不少钱，造成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个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这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它有个行业信息差，但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尤其老房呢先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

0: 我修复完了以后才能达到咱们施工的要求，但我们包括什么拆除啊、修复啊这些东西全都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这个你看一下，我们这款套餐啊特别制定了一个郑重承诺卡，这个卡呢就是我们是说承诺零增项就零增项，下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的就是如果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施工人员强行的给业主加项，经过咱们公司核实，我们是双倍返还的。比如说他增了您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您，以后我们再返您2000块钱。
1: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0: 基本上可以注重3点都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着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自拟的，自拟的所有这里边的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说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假如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就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路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对，
2: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项保障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明细落地，同时重点锁定售后保修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呀，白纸黑字落实权益，彻底规避后期纠纷和隐形增项。
1: 金九银十了哈，咱们金星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0: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镜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3: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
5: 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4: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6: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7: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6: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8: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
9: 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一格多少我不知道，就
4: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9: 对、
4: 哦、
9: 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10: 我家里有 十几个眼镜，
4: 嚯，
10: 我一个那屋他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了。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4: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10: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也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4: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茂世清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10: 对对，
4: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6: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茂世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11: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6: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 冒视青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视青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4: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视青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

0: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茂时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1: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时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3: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 眼花就戴茂时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时清。
2: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时清。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儿啊，咱们先来说一说直播卖货。要说到如今这直播卖的东西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啊，从吃穿日用啊，包括戴的珠宝首饰啊，还有名人字画藏品等等等等，那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吴斌应该刷到过这类直播吧？
1: 刷到过呀。而且你看啊，这直播间里边一般它那个氛围啊都是特别紧张的，这个主播这么一描述，而且你感觉大家都在抢，你要是下手晚了可能就没有了。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也要分东西，比如说一些日用品啊，吃的呀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是一些什么名人字画什么的，还是得小心，因为你想面对面都会打眼的，更何况是在直播间里。
0: 是呀，总之在网上购物咱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哈。虽然说呢有些直播间是会让利给消费者的啊，包括这个商品的价格呢确实也会比线下更加实惠，但是啊有的直播间那真的是暗藏陷阱啊，是专门来坑蒙消费者的。
1: 没错，前不久呢通州公安分局在开展专项的安全隐患排查的时候，就碰到了这么一伙，这些人呢是一直在卖字画。民警呢多次听到这直播人员啊宣称说售卖的字画是知名书画大师的作品，而且反复提及说自己的团队是有这个独家的货源渠道的。可是呢经过民警了解，他们口中的这位知名大师的传世作品啊存量稀少，市场价值也非常的高昂，而这个直播间里边的售价是远远低于市场的正常的交易价的，这明显就不对劲儿啊。再加上直播间的环境也是十分杂乱的，这诸多疑点呢就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
0: 所以说呢民警也是对该团伙展开了核查，这不查不知道啊，一查呢竟然发现这一伙人呢是涉嫌诈骗，直播间卖的是假字画。
2: 这里边干嘛呢？
3: 这个直播间，
2: 派出所的，别动东西啊！他直播的内容我看一眼，
3: 去关了，
2: 刚给关了，我一进来给关了。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位于通州区宋庄镇的一个出租的公寓内的地下一层。那么就在我左手边的这间屋子呢，就是民警查获的一间售卖仿冒的这个名家画作的一个直播间。那么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隐蔽啊，门外呢是没有任何的牌匾和任何的这个标识的，
5: 基本都是紧闭的状态。但是咱听里边呢，就是有那种直播的声音，还有一些这个喊这个画没了，不能再上架了。然后那天呢，他可能是疏忽了，没有锁，咱们这么的就一开门就进去了。然后当时现场呢，直播那个台子就在这个咱们正对着那儿，墙上是那些牌匾，他就坐这儿有一个桌子，然后他在坐这儿讲。
6: 今天咱们在直播间藏货吧。
2: 你们这是做什么工作的？这
3: 直播间。
2: 直播什么呢？
3: 卖画啊。
2: 东西照给我瞅瞅，你不卖画卖什么画啊？
5: 明显就是已经紧张害怕了。
4: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屋内的人员傻了眼，而正在进行直播活动的女主播中断了直播，关闭了手机。
2: 开着呢吗？
6: 关了。
2: 一进来关了。你卖什么画啊？卖哪位大师的画啊？是范登的画吗？你见过真伪吗？谁给出合证？合证从哪买啊？从哪出啊？还是我问你，你既然直播，你负责这东西从哪出啊？
7: 我是只管直播。
2: 你只管直播，那你为你直播的东西负责任吗？
7: 但是我只是主播。
2: 是你为你直播所说的东西负责任吗？
5: 现场主播说展示哪幅画，他们就会给主播递画，然后主播就展示。明眼的人现场直播肯定是看不出来，但是咱摸明显没有那种画的那种痕迹层次感。
8: 经查，该团伙售卖的所有画书为复印仿制品，这些团伙成员拿到复印品后，通过后期加工、装裱、包装等方式伪造质感，达到了一个以假乱真的欺骗效果。
4: 那我们也是看到啊，在这个地上非常多的这种证书的封皮儿，打开看里面都是空的，这应该就是提前先准备好的，然后有需要的这个证书呢就放在里面。
5: 配的证书每幅画都是不一样的，在直播的时候呢，主播会这么着向大家展示这个证书，证明我们是有的，误导消费者，让他们认为这些是真的。
2: 你这证书是自个儿出啊？
9: 是旁边这个
2: 是彩打吗？
9: 对，
2: 打的，你打的。
5: 收藏证书全是他们自己印的，根本不是说这个正规途径来的。
2: 经过人允许吗？知道这是谁吗？这章从哪弄的？
9: 我不知道。
4: 除此之外，为了骗取消费者信任，直播间的背景墙上更是悬挂了多家博物馆文化机构的虚假牌匾，女主播也摇身一变成为某博物馆馆长、某理事会会长，对外宣称长期与多家权威机构合作，有独家的货源渠道。
10: 像他们卖的比较小的几十块钱啊，稍微大一点张幅的就是三五百块钱不等，然后他们的成本的话，咱们通过这个后期的侦查发现，他们其实就是相当于印的成本，其实几块钱啊。您看这就是他们这个销售的价目表，像前面写的都是画家的名字，这个就是他们近期卖出的这个金额，非常可观的能看出来他们这个营业其实挺高的，简单看从这张纸上能看出来这已经好几万了。
2: 范登的画多少钱一幅？多少钱一平纸？多少钱一平纸？
11: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凭什么按以范东的名义卖这花？
4: 现场的涉案人员表示，他们这个直播团队是事发前一个月组建的，都是从北京周边各省份招聘进京，在每月万元薪资的利益诱惑下参与诈骗活动。经进一步审讯，他们的幕后另有其人。
8: 假冒书画、货源供给、直播诈骗话术等全部环节，都是由这个傅某一手操控。傅某长期隐匿幕后，极少现身，且常以普通网友身份实时监控直播间状态。本次直播出现中断，其大概率察觉案件败露，已经潜逃。
4: 经过大量的取证调查，民警终于锁定了幕后嫌疑人傅某的真实身份，并在河北三河市某居民区将其抓获。
8: 目前，包括傅某在内的六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经查实，该团伙涉案诈骗金额共计14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据了解，类似的案件并不是个例，就在2024年，房山警方就端掉了一个仿冒名家画作售卖的直播窝点。
12: 今天一定得带着预算过来，这个老师的作品也就是咱今天能见着。
13: 老师的作品背面看见这四个字了吗？请勿外传，官方单位送过来的。内部的回流的作品官网备过案的，正儿八经的这些作品全部通过了鉴定我才给你看的。
14: 被他们营销方式吸引了，买了应该说是不少啊，得有十来幅吧，几万块钱去做了鉴定。行业里面的人士呢，就是很笃定的说这是假花，这是不对的。
15: 他们有一个操作间，这个操作间就有两个人正在制作假的鉴定证书。真迹一般都是一幅画只画一张，但是呢咱们现场起货的同样内容的画有好多张，明显就是假的，是临摹的。
4: 现场警方共抓获嫌疑人11名，其中主要成员已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同伙也被判处相应的刑罚。在此警方也提示书画爱好者，
10: 字画收藏比较专业，稀缺性比较高，切勿相信网络直播间独家渠道低价捡漏等宣传，对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所谓名人字画保持高度警惕，摒弃侥幸心理，谨防受骗受损。
0: 咱们常说啊，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但是啊，这份齐心也得用在正道上，不然啊，这夫妻俩可能会双双触犯法律。
1: 说的没错，前不久呢，顺义一名男子就因为喝酒开车被旁边的车辆呢刮了一下，本来呢

0: 起轻微的事故，可是接下来丈夫的一番操作，不仅自己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而且连他的妻子也一同进了拘留所。
1: 前面这辆白色 SUV 和后边这辆白色的小轿车，这个白色 SUV 是要停在车位旁边，现在正在下人。白色 SUV 的左后门开启，与白色小轿车的右侧发生了剐蹭。
2: 事故发生后，民警迅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这起事故除了车辆轻微碰撞，并未造成人员受伤。
3: 现场的一个女士声称自己是这辆车的司机，对方车上的人呢，当时给民警反映的情况说是司机另有其人。
2: 民警当即调取事发现场的公共视频，发现事故发生后，从白色轿车的驾驶室一侧下车的分明是一位男士。
3: 事故发生之后的几秒钟之内，一个男士就从主驾驶位下车了，所以我们现在现场时就初步判断司机应该不是这位女士，有顶包的嫌疑。
2: 当时白色轿车里是一对夫妻，妻子陈某和丈夫张某，夫妻二人一口咬定事故发生时是妻子陈某驾驶，丈夫张某乘坐。
4: 他说他开的，然后对方说是这是这人开的，
5: 是他从这下来，我从后边说
6: 纳闷开不开，
4: 说你为什么你们俩非得要这么操作呢？
5: 害怕
4: 呀，害怕
5: 啥？他开不开门？
4: 你当时坐哪儿啊？
5: 坐这儿啊。我不坐这儿，我坐后边就怎么开车？
2: 即使公共视频拍得清清楚楚，夫妻二人还是不愿意说实话。而他们之所以刻意隐瞒丈夫张某驾车的事实，是因为张某当时浑身酒气，很明显为酒后驾车。
3: 对于他这个测完酒之后，我们对他进行询问，他声称自己是在发生事故之后回家后饮的酒。
4: 你啥时候喝的呀你？
6: 我从这回去，
7: 醉酒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扣留驾驶证，给你抽血要检验啊！
6: 回来，但是我没开啊。
8: 他开的呀。
7: 你不能说你说你没开，你就没开，是不是得调查呀？
9: 但是现在人家指认了，说有可能你换司机了，有可能你喝酒了。这个市场这儿录像齐全，我也躲不过去。说
6: 这个我知道。
10: 别犯这低级错误。
11: 家里就你们俩人，你们俩都进去了，孩子谁管呀？
2: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张某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处罚，他让妻子陈某顶包，自己则返回家中。为了掩饰自己酒驾的事实，他还特意在家中再度饮酒。
3: 酒后驾车发生事故之后，为了逃避打击，再次故意饮酒的，最终可以以查获到嫌疑人时他的体内的酒精含量作为最终的认定标准，最终他是一起典型的逃逸顶包二次饮酒的这样一个事故。
2: 经过抽血检测，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1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其妻子陈某则因涉嫌包庇，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0: 这可是马上就要过节了，在过节期间呢，免不了朋友们一起聚聚会、推杯换盏，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咱们喝了酒之后就千万不要开车，这也是所有驾驶员应该去守的一条底线。
1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近年来啊，有不少村干部直播带货，帮着村民呢去拓展农产品的销路，增加收入。很多网友呢刷到这样的直播间啊，一看到是村干部当主播啊，就特别的信任，觉得东西呢一定是物美价廉的，而且呢自己下一单也算是助农了吧。
0: 不过啊，最近呢据媒体报道，有一些直播间里边的村干部身份竟然存在可疑之处。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在9月13号的晚上，账号名为村支书大金的男主播呢就开启了直播带货。他穿着一件衬衣，然后系着领带，胸口呢还带着国徽，乍一看还真的像一名村干部。
12: 是啊，他也是称自己啊身处云南腾冲的边境线附近，还说村里啊是为了帮老乡卖货，给网友呢提供补贴啊，售卖葛根粉等等农产品。直播仅仅半个小时的时间啊，这观看人数呢就超过了1.5万，不少消费者啊下单支持了。
0: 在他的直播间里边呢，后方啊还站着一排这个农村装扮的一些老大妈，拿着不同的物品是轮流上前和他进行交流。而其中的一位大妈说呢，自己的孙子啊要上学，

0: 找邻居呢借了学费，这次到直播间就来卖家里的宝贝，就是天麻，卖这个来还债。这个大金还介绍，这可是煲汤的好东西，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上了链接，1200元一斤。您别说啊，这剧情这场景啊，乍一看真挺唬人。
1: 真是啊，这村支书大金的视频号呢也是获得了蓝 V 认证啊，但是呢显示是企业认证，名为湖北天启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电商直播的 MCN 公司。那么公司呢经过认证的微信视频号呢就有四个啊，除了像村支书大金，还有小李村长腾飞、小李村长玉儿以及小李村长木木。
0: 而刚才说的这些账号呢，它都是由不同的主播来出镜，但是他们的衣着套路产品都是如出一辙，都是穿着衬衣，有的配着国徽。那主播一开场啊，都说自己是基层工作者或者是村企的工作人员，带货就是在做公益。这家公司呢有多个没有这种蓝 V 认证的账号，比如说小李村长李金金、小李村长夏香等等等等。
1: 这个公司直播间的位置显示啊是位于湖北，卖的呢都是号称云南腾冲边境的农产品。在商品评论区里面啊，消费者收到的货看起来都是简易包装的农产品，包装上呢是没有标明生产日期、生产公司等等信息的，仅仅显示经销商为小金某某某店铺。那销售页面标明了农产品的生产厂家是云南的一家公司，但是啊查询工商信息发现，该公司呢前不久是发了简易的注销公告，公告期呢是8月27号到9月16号。
0: 南方日报的记者联系上了湖北的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来求证，说这个主播的村干部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对方就回复了说，我们反正都是有证的哈，没有必要向你来汇报。其中呢账号为小李村长李金金的主播曾发视频展示过一份聘书，显示是武汉市蔡甸区永利村村委会聘请李金梅为名誉村长。主播自称是这个村的90后的村干部，要推广家乡的农副产品，但是呢近几个月的直播当中他并没有卖过这个村的产品。
1: 那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表示啊，李金梅呢不是当地的村民，也不是村干部，他是完全不认识他的，并且呢否认曾给予名誉村长的头衔。后来呢他经过查证啊，说该村一家生产莲藕的企业曾于2025年10月份组织电商带货，当时呢寻求村里的支持，那村里呢就给了一些主播出具过相关名誉村长的聘书，但是活动呢早就已经结束了。目前呢该村对李金梅借村长身份直播带货的行为可以说是完全不知情。
0: 9月16号，湖北恩施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发布了情况通报，称经过初步核查，这家公司所设的4名主播运营的7个直播账号，使用村支书、村长等昵称来虚拟下乡的场景，吸引关注，增加流量，开展直播带货，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已经对该公司及4名涉事主播依法立案调查，案件正在办理当中。
1: 实际上啊，自说自话给自己带上村干部头衔带货的主播啊，远远不止上面这几位。咱们再来说一个更加过分的女主播李某某，带货呢是四川成都浦江的奇异果。她不仅呢自称是有村干部的身份啊，其职位呢居然还在不断的变化。近几个月啊，她的昵称是从书记改到了主任，又改到了支书。视频开头呢多是我的家乡我宣传，我的村子我代言。那不少消费者呢以为他是当地的村支书啊，就冲着他的身份下了单。记者微信联系他呢求证，结果是被拉黑了。第二天他的视频号名称呢就从某某支书改成了某某点亮乡村。
0: 9月15号，浦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经过核查，李某某并非村干部，为吸引关注，增加 流量，使用某某支书等直播的昵称、场景和虚构暗示村干部的身份开展直播带货，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涉嫌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该局已经依法立案调查，
1: 处置假冒村干部身份带货的主播啊，这对于蒲江县的市场监管局来说，其实已经不是第一回了。那此前主播林某呢，是自称林主任某村助农推荐官，而且呢还佩戴了盖有公章的工作证，声称啊蒲江县发放的优惠券啊，包括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甚至呢宣称直播间不以盈利为目的，来博取消费者的信任。那么经查，主播林某的主任身份和工作经历呢都是虚构的，优惠券的说法呢也都是凭空捏造的。县市场监管局呢，也是依法对林某做出了罚款10417.59元的行政处罚。
0: 除了直接冒充村干部，还有不少的带货主播呢在打着擦边球。比如说啊，有一些主播在他的昵称里边加上什么助农、下乡等这样的一些词语，在直播间的布景呢采用的也是像乡村的一些院落，还有农田果园等等，从而来达到误导消费者的目的。
1: 其实要说到这些主播的话术啊，也是暗含着套路的。主播呢往往说自己是基层工作人员，为村民谋福利，帮老乡啊，塑造无私助农的基层干部人设。

0: 听到这儿，我估计大家也是跟我们一样哈，现在已经心动了，想去转一转。别着急啊，在刚刚举办的发布会上，相关的负责一起去看看。
1: 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阵容揭晓。
2: 我现在是位于北京广播电视台国贸办公区41层阳光大厅。2026年北京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发布会正在这里隆重举行。
3: 月满京城，家国同庆。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筹全市文旅资源，推出2000余场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共度精彩佳节。
2: 那么这次双节在北京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玩法呢？
4: 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活动将于9月29日至10月5日举办，活动落地园博园，把戏曲搬进园林间，市民游客还能体验戏曲妆造、戏曲音乐会、诗词吟唱等活动，沉浸式感受戏曲氛围。
5: 可以来到园子里面听听戏、赏赏景，体验体验我们新开的酒店群落，里面也有一些适合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的游乐活动，比如说新开的考拉100主题乐园，在园林里听听戏曲、吹吹风，也是一个非常休闲的享受。
4: 这个双节，北京既有传统底蕴，也有国际潮流。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日至27日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带来22场活力迸发的文艺演出。
6: 同时，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这个主题市集呢，我们这次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这次还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然后在这个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在船上呢登台献艺。
4: 中秋国庆双节也正是和家人朋友逛花海、拍美照的好时候，而这片花海已经盛放迎客了，您可千万别错过。
7: 金秋的顺义呢，一城秋色半城花，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
8: 共计推出30000平米菊花花海、80余种应季花卉、才艺大赛、花神展演、蝴蝶放飞等活动，是赏菊漫步、亲子休闲、拍照打卡的好去处。
4: 赏秋不必远行，金郊秋景正当时。今年北京文旅推出了20条金郊漫游线路，金郊各区将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夜游赏灯等特色活动。
3: 金郊已经不仅是去爬山、去看看普通的风景和住民宿，它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这些路线活动，最终我们能在哪里找？进入到漫游金郊的小程序，大家不用在自己一个一个平台去找攻略，我们会把京郊值得去的地方、正在发生的活动以及相关的产品都集中到漫游京郊的平台里面。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9: 专列全长往返呢，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诸多的景点。来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

0: 边有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8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关注到啊，北京市朝阳区海棠公园内有部分的海棠树木是遭受了虫害、感染锈病这样的一些问题。当时呢，是我们的热心市民周女士最先发现的这一情况，所以呢就反映给了我们，十分担心啊，这个园内的海棠树它现在长势情况到底怎么样？那当时呢，我们也是联动了我们生活帮帮忙的植物学的专家，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并给出了处理的建议。我们把这些信息呢也是提供给了属地的园林部门，公园的养护管理单位也是非常的重视，第一时间响应，开展了针对性的救治工作。如今呢已经有一个月过去了，这些海棠树的具体的恢复情况我们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9月7号呢，我们再一次接到了观众市民，也就是周女士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那她悄然发现啊，那这个公园内的这个海棠树呢，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好转的一个情况。
4: 金秋九月，再次来到海棠公园，这里的海棠树有了不小的变化。只见这枝头上已经冒出了鲜嫩的新芽，不少枝干重新焕发生机，一片片新枝也在舒展，见证着树木逐步恢复活力。周女士也在现场欣喜地告诉我们：“
3: 阿姨你好，
5: 你好，
3: 咱们这是又见面了。
5: 好，
6: 其实你们播放了以后，我每天都在观摄这个咱们这些海棠树，在不断的逐渐的变化，不是一时就变化这么好的。9月7号这天呢，是我上夜打电话的一整一个月，然后我就拍了很多的镜头，发现了咱们上次节俭的那些个树叶辉煌的地儿都变成红的了。”特别是这两大片全是红的，当时我特别激动，我觉得咱们媒体的力量太大了，专家和科学的力量也非常大，在咱们这个生活频道也是也很努力，大家都很努力的情况下，把这些个濒死的一个海棠树就救活了，工作人员他们也非常的努力把这园子建得更好，所以我希望你们把这期节目做得好上加好。
4: 就在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以来海棠公园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打药、剪枝等处理。我们也十分关心目前海棠公园内海棠树的具体情况。为此，我们也与18里店集体林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
3: 今天呢，我们也特地邀请到了我身旁呢，也就是来自18里店集体林场的我旁边的叫做司老师。
7: 哎，你好，
3: 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大家好。
3: 带我们逛一逛咱们这公园，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您看好不好？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公园的，这是哪个门呢？
7: 这是我们公园的那个北区的南门，我们现在主入口呢也是这个门，然后像阿姨说的那片区域呢，主要就是以景观带为主了，
3: 景观带为主了，
7: 对，然后那边都是以植物种植啊，然后一个休闲的一个就是简单说老百姓遛弯的一个道路。今天呢也是邀请咱们崔老师，然后咱们的周大姐，然后来对我们这个工作呢进行一个算是回访吧，对我们工作一个进行一个检查。
3: 好，来阿姨，那咱邀请您，咱一起来过来看一看。来，其实它这个整体的占地面积还真不小啊，尤其在我们当时看这个公示牌上也写了是31.59公顷，是吧？
7: 495亩地。
3: 这个海棠公园它是怎么得名的呢？
7: 这个海棠公园呢是那个虎屯村和老人堂村占了两个村的部分的面积，两个村的村名各取了一个字儿，合成叫海棠公园。
3: 合成叫海棠公园。
7: 然后当时

0: 去跟老师傅了解，因为那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是借着这名，所以说种了好多海棠树。海棠品种的话，大概得有十几种。
1: 十几种，都包括大概哪些呀？
0: 像西府海棠、巴棱海棠，然后贴梗海棠。
1: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上次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映入眼帘的这个第一个感觉是，面前的树有很多是枯萎发黄。但是现在我们再次看到这些海棠树的时候，就跟上次是几乎可以说是有些完全不一样，大变样了啊。然后首先也可以看到，我记忆当中很深刻的是，上次在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右手边的时候，其实这些树大多数都是枯萎枯黄了，
0: 因为这个锈病的问题。它那个树叶已经枯黄了。
2: 看看这一大片树，近看一下，和周围的树一比，周围的树很绿，这都枯叶，基本都死的差不多了，这树非常的心疼啊。
1: 就在周女士拍摄下的画面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只见公园的绿地上有不少的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树叶枯萎的情况。咱们往这上一走啊，很多的一些这个花卉、一些小树苗也都在这长得都挺好的，郁郁葱葱的。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儿，而且各种各样的树都有，你看那柳树，你看这松树，
1: 非常有圆柏树这些，
3: 你看那这个树非常好，所以这是一个大家休闲呐，娱乐呀、健身呐，非常好的一个。
1: 经常来这儿，
3: 哎，就是有点不和谐的地儿，是我看到了这个，你马上就看到了啊。
1: 从海棠公园南门沿着健康步道向东走300米，就是这片区域了。只见这草坪上许多的海棠树都出现了枯萎以及叶子发黄、叶片掉落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些圆柏树跟松树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
3: 都非常好，
1: 对，都非常好。看这海棠这个树木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
3: 对，哎，你不是很
1: 小，
3: 我当时发现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惊讶。
4: 其实我发现的时候是早了，但是我没有给你们打电话，
1: 刚开始还没想这么严重。
4: 哎，我没想到这么严重，我只是片面的看到一部分，后来我一看那树上还有那果实。
3: 有果实，你看这边那果实。
1: 咱们也可以看，就是这个海棠树它现在已经其实有点结果了，但是与之不同的是，就在这个海棠的这个叶片上，我们看到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发黄枯萎的痕迹。
3: 在这个枯萎叶这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有绿叶。
1: 而在这一片园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还真不是说只有这一棵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为此啊，我身旁的这个周阿姨是特别的担心，特别着急。我们也对这些叶片进行了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不少枯萎的叶片这整体的形状还是比较完好的，有些还没有枯萎的叶片是这中心出现了红色的点点，逐渐吞噬了周边的绿色叶面，而这些叶片的背后也会长出白色的胡须状的细芽。看到这些海棠树出现的情况，周女士说，
3: 所以我感觉到，哎呀，真是非常的心里头不太好滋味。
1: 而且我觉得更大的一个疑惑哈，咱也可以看见松树一点事儿没有。松树看起来也很漂亮。我们的这个紫叶李这棵树也没问题。而且也可以看到柳树也是郁郁葱葱的。这片公园看起来是那么的漂亮。在两三棵的这个松树前就是有一棵这样枯萎的海棠树。
3: 而且看海棠你见果实
1: 啊，你看完之后您觉得是什么？
3: 我觉得心痛。
1: 为什么公园内只有海棠树会枯萎发黄呢？这让周女士的心里也产生了疑问。然而在公园内出现这样情况的还不止这一块，沿着健康步道我们继续向前走，这里的海棠树也跟着遭了殃。您带我们再走走
3: 走走走。你看看这个面积，这个面积一大串，这是也是一大串的面积
1: 啊，这也是一大串的面积。
4: 这不是吗？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不是专家，我想这个树叶，你看它这个树叶是病的这种，
3: 哎呦呦，
4: 树叶哈，你看它这个叶子，
1: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3: 总之它就没有死，你看看这个芽。
1: 你看还有新芽还长出来
3: 了。你看那个嫩芽，你看那个，
1: 对，
3: 这个嫩芽
1: 能看见有嫩芽也在长出来。
3: 是啊，不能判定它是死了。
1: 对，
3: 但是面临着你，如果你要再不管它，它的死亡率就要增加。
1: 您今年已经70多了，有没有说就因为自己的这一点小发现，然后真的是把整个公园都绕了一大圈了？
3: 不止一圈吧？
1: 不止一圈，
3: 不止一圈。
1: 还真就是因为这看到这海棠，
3: 就因为这件事，我这几天主要是干这个，时间允许之下，我是一定是整个都走。
1: 发现在前面或者是在其他的区域还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3: 主要的那个面积就是就咱们进门那块，主要集中在那儿，其他的地儿也有，就是个别现象了。
1: 整个您估算下来大概得有多少棵的这个海棠？
3: 100多棵是吧？最少有100棵以上。
1: 那么是不是公园里所有的海棠树

0: 猫生病了呢。
1: 我就找了一大半天，果然找到了三颗。
2: 走到快靠近东门了，我们才看到有这么可能几颗西府海棠还是比较好的这种状态。
1: 作为我的人格来讲，我是每日一善。
2: 哦，
1: 就是我每天不管是大事儿小事儿，只要我伸手能做到的事儿，我一定是举手之劳的事儿，我不放过。
2: 嗯，
1: 哪怕说扶一个老人比我岁数大人上车，给他让个座儿，或者说有一点心脚的事儿，我都是每天必须做的。
2: 嗯，
1: 何况也看到了这些树，我心里马上就由衷的感觉到这个不对对劲儿。
2: 嗯，
1: 专家跟我们解答一下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3: 首先呢，非常感谢周女士的关心环境、热心公益的这种态度。其次呢，确实啊，我们也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公园里边其他的树木都可以长势非常的茂密，那为什么单独只有海棠树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是同一片土地，为什么会有的海棠树它的病害的情况比较严重，有的海棠树呢受病害影响就比较小？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联系了植物学专家。
4: 这个现象其实春天我们就已经发现了。今年北京市大部分的海棠树，无论是北美海棠还是西府海棠还是垂死海棠，全都上了锈病了。
5: 你在春天的时候如果发现个叶片出现了这种黄褐色的圆斑，90%都是锈病。
6: 锈病它是真菌嘛，开始就是一个黄点，等它老化以后，它也会像蘑菇似的长出子实体，就是胡子。
4: 这锈病以前也有，但是今年是特别严重。
2: 专家向我们介绍，锈病是一种常见于海棠树上的植物真菌。我们搜索之后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网友也发现在奥森公园也有不少海棠树也出现了锈病的情况。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年为什么锈病会如此的突出呢？
4: 主要是气候变化，因为这个温度越来越高，湿度越来越大，就创造了这个锈病的增殖的条件，它就爆发起来了。
2: 如果海棠树要是有了锈病的话，应该如何去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补救措施，或者应该打哪些药物呢？
5: 这个当你发现这么大面积锈病的时候，修剪已经来不及了。尽管它没有出现病斑，实际上也可能被侵染上了，只是还没有发展出让你看出能看出的症状。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只有打药。这个锈病其实是很好治的，只要是你及时发现，准确的判断出是锈病，然后有很多药物都能治疗。最常用的就是三唑类的那个杀菌剂，这其实对于锈病来说是特效药，但是一定要及时打药。
2: 采访中张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海棠树感染锈病的情况，这不光是需要及时的给海棠树打药，还有一个细节也非常的关键。
5: 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点，不能光打这些海棠，它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因为没有柏树，这个海棠是上不了锈病的，因为它这个病原传是靠孢子，锈病的冬孢孢子一定要在柏树上越冬，第二年春天再来侵染这个海棠、梨这种蔷薇科的植物，那孢子随风一吹，吹到哪儿就传到哪儿。所以说，周围500米之内如果有柏树，不但海棠要打，连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同时防治，这样才能根治这个锈病。
2: 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至少得有30到40棵的柏树，这个原柏数量是非常多的。那其实走到了这个园区内，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园这个越靠近这个原柏树的这个地方，旁边的这海棠树，您看它的枯萎的就特别严重。原柏树跟这个海棠树最近的这个距离也就是10米吧。风从这儿一刮，带着它的孢子啪一吹，就全去往这儿吹了，可能这一下就都传染上了。
5: 你现在打药还能保持一部分正常的叶片，这正常的叶片它能储存养料，让这个树安全过冬。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挽救这个树。
2: 就在旁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告示牌当中呢，也写了有这个林长制的一个公示牌。这个管护的目标呢，是按照公园绿地管护规范，管好园林绿化资源，确保景观效果，控制病虫害，做好绿化防火工作。那为此啊，咱们也在现场是吧，我们也给这个相关工作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这边啊想跟你反馈一个情况，发现这个海棠公园南门附近有很多棵这个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枯萎发黄的情况。
7: 是，咱现在那个园区里正是那个不定时的那个打药，因为它有那个美国白鹅那个特别难治，就包括我们这边也好多这个枯萎的那个把那白鹅给咬了，我们现在都正在打药呢。
2: 就在采访中，海棠公园的养护单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段时间他们也在针对海棠树上的美国白鹅进行防治。而针对这一情况，专家告

0: 我们。
1: 他那个是既被锈病侵染了，也被美国白鹅啃食了，还被复合感染，但是致命的是锈病。
2: 我们也是那取一些那个措施，
0: 重视一下。我们也带着专家的意见反馈给您。
2: 嗯，好嘞，谢谢您。您那个留一电话，然后让我们那边给您回个电话。
0: 在拍摄当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也接到了十八里店乡集体林场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于海棠公园内海棠树存在锈病的情况，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
3: 这个问题只在今天发生了，之前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多。就是今年雨水比较多吧，因为往年我们3、4月份、4、5月份会提前打一遍药，专门就是抑制它这个东西的。然后，但是今年因为雨水太大嘛，打完药之后雨水全给冲刷下去了。长时间打药的话，会对那植物造成药害，因为我们那个公园里游客是比较多的，而且儿童相对比例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所以说就没法老打药，而且老打药的话对人也不太好。
0: 可能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把原柏树那个药一起打上，才能比较好的去控制一下这个问题。
3: 我们之前可做过这个工作，做了也不是说一回两回。这个原柏这两年长得确实比以前好，尽我们所能吧。
0: 嗯，就也在考虑一些更好的一些最优解的一些方式。
3: 是，我们自己这块先想办法吧。谢谢您那个提的意见。
4: 咱们17号我记得播的，然后18号就挂上打药了，所以他们一直在工作。后来把这个树，每棵树都给挖了坑，松了土，浇了水，这些我都看到了。全部你没有查到一棵要死的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哎呀，这心里非常的高兴。就尤其是这棵树，
0: 你给我们指指哪棵树？
4: 就这棵树，
0: 记得当时
4: 就这棵树，咱们捏那树叶的时候，就这棵树。
0: 哦，就是我面前的这棵树是吧？
4: 对，捏树叶的时候都有点那个树叶有点长病了，以后哗啦哗啦都坏了啊，都坏了，就是这棵树是最明显的。

0: 进行处理。
1: 嗯，
0: 如果我实在我们这边自己处理不了的话，我们也会咨询，一些园林专家呀，然后再对我们进行一些指导。
2: 所以这个这么大的喜讯，我必须得让电视台所有关心我们的人来享受。
1: 嗯，大家要知晓这个好消息。
2: 哎，好消息就是我们电视台还有就是你们专家们呀，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社会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说我们这个媒体做得非常的好。
3: 这些海棠树能够重新焕发生机，首先呢得感谢周女士的细心和热心，其次呢园林部门的响应也是非常的及时。这一个月的工作做下来也是非常的辛苦，看到海棠树的变化我们也非常的欣慰。眼下双节将至，也希望广大的游客能够在我们的海棠公园内有更好的游园体验。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10月15日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来看详细内容。
4: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3: 如果清晨醒来您觉得喉咙干痒发紧，甚至是有一点刺痛和异物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要感冒了吧，其实呢可不一定啊，也可能是空气干燥鼻腔分泌物倒流所引起的。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区分是真感冒还是单纯的咽喉不适？医生也说了啊，这个感冒初期通常会伴随着像全身的反应，像低热呀、乏力、肌肉酸痛，还有流鼻涕，而且呢白天的时候症状也是很明显的。那非感冒因素引起的咽喉不适大多数都集中在清晨，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们喝点水活动一下它就缓解了，白天呢基本也正常，但是第二天早上就又来了，可能会反复好几周。排除了感冒，那清晨的喉咙不适多半是和下边的这些因素有关，您在家里呢也可以对照进行初步的判断，比如说像频繁的鼻塞、打喷嚏、眼睛痒，这个呢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鼻腔分泌物倒流来倒进了咽喉。另外呢就是早上起来口苦，吃饭之后反酸烧心，要留意是胃食管或者是咽喉反流的可能性，建议到消化科来就诊。如果说是打鼾很严重，晨起的时候头痛，白天也犯困，那我们就要警惕是睡眠呼吸暂停，可以到耳鼻喉科来就诊。如果说啊您仅仅是喉咙干，哎喝点水就缓解了，那就是空气干燥所造成的。假如说有人把清晨的咽喉干痛当感冒来处理，硬靠着感冒药来硬扛，其实呢这个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呢只是缓解了症状，没有处理它的病根，咽喉不适它就会反复的出现，而且呢频繁的去吃这些复方的感冒药也会造成摄入过量，加重肝肾代谢的负担。 另外呢，咽喉长期受刺激还可能会导致声带肉芽肿、息肉，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下面这些信号，声带嘶哑超过2周，痰中带血、吞咽困难、颈部肿块，就一

0: 一定要去耳鼻喉科来检查一下。那咽喉不舒服，平常我们应该怎么调理呢？您可以做好几点的基础防护。首先啊，就是室内的湿度保持在40%-60%。健康的成年男性每天饮水1700毫升，女性每天饮水1500毫升，少量多次，不要口渴了再去喝。另外呢，您还可以用一些淡盐水来漱口，还要戒烟酒、忌辛辣，睡前3个小时别吃东西啊，来减少反流。总之呢，出现晨起喉咙干痛要对症处理，避免盲目吃药，防止小问题越拖越重。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8月28日，爱兰龙虎潮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
1: 今天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0: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1: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到这边来。
0: 您觉得我怎么样？适合您的，觉得可以交流吗？
2: 一号男士大胆表达心中所爱，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 我就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您觉得不错，也有人觉得不错。哦，
0: 这没事，这个
1: 有信心啊。
0: 哦，这没关系。顺其自然。
1: 这个你的对手就在那儿，是因为之前我听说柳先生其实对我们女士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
0: 对。啊，
1: 我们女士，您今天是第一次见。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给我们讲了他的经历。
0: 我父亲啊，他这个发脾气啊不正常，他冲我发脾气。你比如突然之间摔个盘子，初期啊他有一定的神智，还有一定的清醒，他不显现出来，所以他自己是不认可的。因为那时候只是知道他脑子有病，其实要说怀疑呢，可能都是一般人都是怀疑到精神上。但是后来到七年了吧，过了七年，2017年，这个父亲等于就像说的，他跟别人也发这脾气，最后外人就跟我母亲说了，说他真有病，必须得看病了。这时候母亲才通知我，我弟弟俩人一起带他上医院，做全面检查，
1: 确诊是
0: 阿尔茨海默症。
2: 同事的连线让我们更加了解一号男士。
3: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1: 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3: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1: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3: 我觉得还是温柔一些的好。
2: 那么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0: 彼此之间吧，互相欣赏，然后呢最好大致情况都差不多，就是理解吧，就是价值观都接近，俗一点就是能吃在一起，能聊在一起，能玩在一起。
1: 吃一起你们俩人没什么问题，都挺养生的，玩到一起应该问题也不大，您还那么年轻呢，还有能聊的一起，你觉得你们俩人行不行？什么意思啊？
0: 你是很高深啊。你是那知识很渊博。
1: 那您的意思，任女士觉得能跟您聊到一起你就能聊？
0: 这个没试过不知道。
1: 您觉得女士适合您吗？
0: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知识层面比较低吧，可能差距比较大，
1: 所以觉得可能是不是特别合适，是吧？那女士呢？您觉得呢？
4: 我不好说。
1: 来，闺蜜说，您觉得呢？
5: 我觉得他们俩大概都有相似的生活经历，但是呢，就是也都是好人，也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如果真是要是成为有缘人吧，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我是这么想。
1: 从闺蜜的角度上来觉得是不是特别合适哈？您自己的想法，想继续沟通下去吗？
6: 先走，
1: 先回观察室是吧？行，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先回观察室，过会儿看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好，这边。
7: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这个觉得不适合自己是吧？但能聊到一起啊。那您觉得现场有没有您觉得可以能想要去聊一聊的？
0: 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期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她的一些经历和我有些相似之处啊。
1: 哪些地方相似？
0: 比如说他从小没在父母身边长大，我也从小没在父母身边
1: 长大。那您在哪儿长大的？
0: 我在北京出生，那个是我在我大姨家。哦，在上学的时候，因为我父母回上西北了。
1: 六七岁才回过去。
0: 对啊，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 原来那位女士好像也受过正规的教育，正统教育。我觉得我也是受正统教育。第三个呢，她好像家里也有个病人，好像带过。我家里也是处理过一个病人。是不是
1: 同样的病是吗？
0: 这倒不是，就是都是家人有病啊。
1: 你是从小生活在
4: 姥姥姥爷，
1: 那不是说他吗？是吗？
0: 对。
1: 哦，妈呀，你转这个圈转的，我的妈！
6: 有伏笔。哦。
1: 那您的意思是您今天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0: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1: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

0: 我胆小。
1: 不好意思啦，姐姐。
0: 不是我老紧张，我就发颤，在家唱就没事，要来了就哆嗦。
1: 对，
0: 还说不紧张不紧张，也紧张吗？
2: 没有，您来一我一看，您就是一个特开心的人。
0: 对，
2: 您来这儿就是展现自己，绽放出来。
0: 第一次来紧张吗？嗯，没见过。
1: 您这不像紧张的，第一次来就邀请我们穆老师唱歌。
0: 因为我老看，
2: 我挺喜欢
0: 老师这个，
2: 对，
0: 那个。

0: 好，
1: 谢谢孔
2: 老师。孔老师唱的是有点专业，那女的也不错，都挺好的。
1: 嗯，怎么样？每次都得让您点评。
3: 非常好，反正就感觉很好听。哦，其他别的又不懂。
1: 是歌好听还是唱的好听？
3: 唱的好听。
1: 哎呀，你看，我就说这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啊！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4: 看咱们那个选择栏目，我觉得有一位先生，就是我跟编导说了，我觉得他还行，就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先生，就是在美国打过工，然后他儿子在美国挺瘦的那个、那个老爷子
1: 宋先生。
4: 这老师挺还挺眼光挺高的，他要找一小眼睛，那我记得好像
1: 宋先生。
5: 谁啊，老师？
1: 那个今天有一位女士啊，对您印象特别好，
4: 我觉得您呢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而且我看你人说话，我觉得你人挺老实挺诚实的，我觉得挺实在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我想了解你一下，看看我的情况，如果您要觉得我呢适合您呢，咱们可以那个留电话，就说聊一聊
0: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2026龙虎超级重磅启幕，

0: 9月18日至10月18日，爱兰龙普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补肾的话，今天我们推荐一个从六味地黄丸简化而来的三味补肾茶。这六味地黄丸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哈，那我们的三味补肾茶它的优势在哪儿呢？
3: 那这个三味啊，是从六味地黄丸里头选择了三个药食同源的物质，它不仅可以有补肾的作用，同时啊，它还不会滋腻，叫补而不滞，滋而不腻。这样子呢，在我们夏季湿热比较重啊，或者是夏季的时候胃口不够好的时候，就可以用它。对于肾虚的人群，同时伴有脾胃不和的人，那就用它呢就更好了。补肾的效果呢是一个温和，而且呢口感特别好，酸酸的，也没有特别的大的那种药味。
2: 我看张老师准备了一个小料包是吗？
3: 这三味不仅可以做补肾茶，日常来代茶饮食用，还可以做成料包，特别适合炖肉。我的这点知识哈，就是它酸味能够缩短肉的成熟。不知道大厨啊，我说对不对？
4: 哎，没错。来，谢谢张老师。一会儿呢，咱们就拿它去炖咱们今天的这个肉啊。
2: 那今天咱拿那么好的这个补肾的小料包做一个什么样的美味呢？
4: 今天啊，咱这来这一锅出，
2: 一锅出
4: 来一个扁豆排骨焖面。但是呢，我这个面是带个引号的面。今天呢，咱们做一个面卷儿，咱们给它打开以后是薄薄的，像一个飘带一样。然后呢，蘸着这汁吃也是非常的好吃。来，咱们先和面。这个面粉啊，咱们就先来个500克，千万不能是太软了。这个面你要软了，一会儿它在锅里它就不成形了。咱们再来上一点点的盐，一个是为了增加这个底味儿，还也是一个为了增加它的筋性韧劲儿。咱们正常的常温的凉水就行，一斤面半斤水，一边加一边搅，让它这个水分充分的吸收。还有三光，
2: 对，
4: 面光、手光、盆光。好，这个面你看非常的光滑滋润了，是不是？先给它切成这种厚片，给它稍微的揉搓一下，然后给它搓成这种长条。一会儿呢，我们要去擀这个面，搓成这种长条呢比较的便利啊。我们给它放到盘子中，剩余的呢就是已经提前准备好的了，给它稍微的刷上薄薄一层油。今天教给大家小妙招的这第一个，刷上油以后呢再去醒，这样呢它的水分不容易挥发掉。增加里面的这种这个韧劲儿、粘性，不容易断，不容易糟了。这个需要醒的时间会长一些，大概需要半小时左右。咱们开始准备做这排骨了。排骨呢，基本上在家就焯水了，会有一个过程让它慢慢的变熟。这个过程中呢，汁水就会流失了啊，这个肉味也流失了，然后再一个肉也容易变柴。所以我们一般高的锅温去煎这个肉，让它瞬间表面定型，让它锁住汁水。咱们锅中起油，来一点点油，锅里温度大概有一个60热。不光是为了锁水，还有一个就是增加肉香，还有一个就是挥发它的这个异味，
2: 这样一会儿其实也更容易炖烂，更香更嫩。
4: 是的，
2: 您这边煎着排骨，这边就惦记着了今天咱们推荐的特别适合夏天的三味补肾茶。这三味里面都有什么宝贝，先帮我们揭秘一二吧。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六味地黄丸里头我取了一个山药，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是茯苓。那山药和茯苓呢都是很好的，既可以有健脾又可以补肾的作用。关键是这个茯苓还有利水啊，今年啊这个水比较多，水湿盛的时候人会觉得沉重，用了茯苓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第三味呢是一个这里面补肾的，又温和同时还不滋腻。
2: 这一说到香，你这儿太香了。
4: 是的啊，咱这排骨呢煎的不光颜色好看了，香味也出来了。大块的葱姜下锅，然后呢咱们的这个焯好水的玉米，还有咱们的这个扁豆一块下锅。有点像咱们这个东北一锅炖啊，一块煎一煎。利用呢咱们这个排骨，刚才张老师说了，煎出这个油脂，
2: 对，
4: 去煎咱的葱姜还有咱们的蔬菜。这个调味里面咱们搁点什么呢？来点生抽酱油，再来一点花椒酒，一点点的老抽，胡椒粉，一点干调料、湿调料，先炒香，酱香味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咱们加入热水，一定要没过咱们的排骨，
2: 然后就可以放咱们三味补肾茶里面三味药材和食材的这个料包了。
4: 没错，
2: 我跟你说真的很香，哎，有酸酸的味道，可以帮助我 我们的排骨软烂。
4: 是的，不光是能够开胃解腻，还可以让我们的肉熟得更快。咱呀调好味了，直接给它换到咱们的柴火锅里面，这样呢就更有这个咱们农家的风味了。大概给它炖煮个半小时左右，
2: 这半小时其实正好就可以用来做咱们的面卷。
4: 没错，咱就开始做面卷。
2: 大家看看这个滋润好型好的这个面团，哇，就是它看着是那种手感特别好的感觉，
4: 是吧？案子上呢，咱们给它稍微抹一点薄薄的油，这个呢，咱们就给它直接擀开就行，擀成片。这个咱们焖在这个锅里的这个片呢，千万大家记住了，不要让它太薄了啊。由于案板那个小，咱们给它裁开，大家可以看看韧性，
2: 可以，
4: 还是非常的可以的，是吧？稍微第一抹一点油，然后呢，撒一点点的小葱花，从一头卷起来。这个卷的时候呢，不用说卷的那么勒的那么紧，
2: 松松的就可以、
4: 松松的一点啊。然后呢，咱们中间切开，一会儿呢，咱们就可以给它摆在咱们的这个里面，哎，让它这个宽面条是这么一个效果啊。
2: 这个面卷最后吃着肯定是一个很喧腾的感觉。哎，
4: 是的，面卷也做好了。
2: 是的，
4: 这个呢，咱也炖了大概有将近30分钟了，还差个5到10分钟差不多了。哎呦，张老师快！
2: 你看这肉的状态，我跟你说绝了、
4: 这个时候呢，把咱们刚才做好的这个面卷就给它放在上面。其实呢，有点类似于似蒸似煮的那种感觉。
2: 它一会儿还能吸点汤汁儿，这卷子吃起来也是爆汁儿的。哎，
4: 下了卷子以后呢，咱们大概焖个这个8到1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就行了。咱们开开火，然后一会儿呢，这个面也吸好了汁儿了，这个排骨也黏糊了啊。行了，
2: 趁等待的这会儿，咱是不是揭秘一下？今天我们说补肾很温和，三味补肾茶当中的最后一味，到底是啥呀？
3: 最后一味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啊，它呢就是山茱萸。那山茱萸呢也叫枣皮，看它的颜色是非常好的。山茱萸它是一个入肝肾经，它既可以又补肝肾，关键它补肾而不滋腻，口感呢酸酸甜甜的还好吃。山茱萸呢我们可以选择10克左右，而山药呢和茯苓各选择6克就可以。
2: 我觉得可以泡水喝，可以用于炖肉，也可以用于煮粥，它们用作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3: 是的，
2: 那咱们来看看咱们这一锅排骨焖面卷怎么样了。哎，
4: 已经可以出锅了啊，
2: 有滋有味的大面卷可以上桌啦。今天咱的排骨肯定是一抖一抖的，非常好吃。这个面卷你看里面吸附着汤汁啊，味道是十足的。您在享用美味的同时，这补肾的功效也给您加上了。
5: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得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7: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充电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8: 看着就有食欲。
6: 对，
8: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6: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 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7: 哎，是吧？
6: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三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两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一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五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6: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7: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
9: 采用瑞士部落工艺3S 熟化技术，
7: 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6: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7: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8: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6: 对，
8: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6: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7: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8: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6: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7: 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8: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
6: 啊，
8: 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7: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6: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7: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都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钱？
8: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6: 吧。对，
8: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6: 哎，
8: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
6: 哎，
8: 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7: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6: 是吧，
7: 雨桐？哎，阿姨，
10: 哟，
6: 争取下来了吗？
7: 不负众望，
6: 呵，
7: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同意。
6: 哎呀，太棒了，
10: 太棒了！
7: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6: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
7: 哎，
6: 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2: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

0: 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1: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1: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0: 哎，
2: 我立刻就买一组。
0: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1: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0: 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对吧？
2: 啊，
0: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这小意思啊。
1: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1: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3: 太好了，
0: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

0: 我们里边盛的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1: 对，
0: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的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1: 对，
0: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1: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2: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啊，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1: 对，
2: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0: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儿。

0: 生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
1: 是不是？你看这豆腐多嫩呢，
2: 哇，好喝。
0: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2: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1: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2: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1: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3: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1: 是，
2: 好吃好吃。
1: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2: 是，
1: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1块钱多一点，多实惠呀！
2: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的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61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4: 我爸是你的梦想，你却想着改嫁，
0: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
5: 姐，
0: 你管用，
5: 我管不用，
3: 没事找事儿。
0: 这还我打我！
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啊，你说在晚上开车上路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1: 我猜你说的应该大货车，尤其走这高架桥的时候，旁边过一大货车，你感觉地都跟着颤。
0: 没错，尤其是装得满满当当，这跑起来轰隆隆的。咱老话说的

0: 好啊，多拉快跑事故不少，这超载隐患啊真不是闹着玩的。
1: 但是呢，有些司机啊不仅是无视安全风险，反而呢为了少交费躲避检查动起了歪脑筋。下边呢咱看到的这个案件里啊，大货车的司机不仅是私自在车上装了作弊的装置，过磅的时候呢让车变轻，还为了多赚钱呢不惜是撞杆闯卡，强行冲上高速公路。最近呢，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多部门专门严打这类货运违法行为。
2: 这天夜里，一辆重型半挂货车撞开了台杆，闯过收费站，这是所谓何事呢？
3: 驾驶员季某驾驶某鲁牌的重型半挂车，由海淀区苏家坨镇的某下蜡厂装载了渣土以后啊，他明知可能无法正常通过收费站的称重检测，然后行驶至北秦路收费站时加速，撞坏那个收费站的台杆，驶入高速，并且呢，后面还紧随了其他的车辆。
2: 高速工作人员对数据进行梳理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违法司机季某做出了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而随着案件调查深入，公安机关发现，不仅是司机违法闯卡，车辆还存在非法改装等问题，于是将线索移交给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
3: 这也有飞机轮，飞机轮目前呢还没看到他的那个 ETC 这个，因为那警官还没到。
2: 固定证据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约谈了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
4: 这不是您一个人能承担得起的，
5: 就说是我们要打提拔就好了。
4: 所以这事儿你不要想着自己能去扛，明白吗？
2: 在执法人员的释法说理下，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向执法部门交代了违法事实。
6: 没有，我们就肯定积极配合了。
7: 好嘞，行，刚才说的是涉嫌改装的事儿，都认可，没问题吧？
6: 啊，认可，
7: 是吧？
6: 这个反正事实依据我们都认可。
3: 闯卡的行为也都认可。
6: 啊，认可，认可。
2: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飞机轮是货运车辆的一种违规作弊装置，是为了逃避检查，掩盖超载超限的违法行为。
8: 飞机轮呢，实际上说白了，它就是在货车的底盘下呢，私加装了一组带液压杆的这么一种辅助轮子，因为呢，它能向飞机的这个起

0: 对啊，刚买的吗？
1: 我刚买没多久。
0: 多少钱？
1: 8000块钱。
0: 8000块钱。
2: 现在宿舍人都在。这个店最后一次见是3天以前。
3: 到达现场，我发现啊，现场除了一部笔记本电脑被盗，还有一部手机也丢失了。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儿，然后枕头底下还有一些现金，嫌疑人却没有拿走。
4: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后，立刻对宿舍进行了现场勘查，结果发现宿舍门窗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撬痕，走访过程中也没有人见过有陌生人进出房间。
3: 他们习惯性的把门钥匙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有熟人作案的。
4: 民警了解到，宿舍是单位给员工租的，里面住着7个人。他们平时有一个习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会将房门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内。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起案件很可能是熟人作案。民警立即对宿舍内的所有人员逐一排查，结果并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0: 7个人，这事儿李通社有了，想清楚了。
4: 在梳理曾经入住过宿舍的人员名单后，一名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他在不久前刚刚离职，但仅仅根据这一情况不足以证明男子存在作案嫌疑。随即民警决定从赃物可能的流向入手，
5: 一台一台的找，然后一家店一家店的比对，最后找到了这个涉案的赃物。
6: 哎，您好，
1: 你好。
6: 最近收电脑了吗？
1: 有一个。
6: 什么样的？有型号或者什么的吗？
1: S 号。
6: 就这个，就是这样。
1: 对，这样。
4: 经过近一天的不断摸排查找，民警终于在一家回收店找到一台笔记本电脑。经事主王先生核实，这正是他花8000多元刚刚买到一个月就被盗窃的笔记本电脑。
6: 谁来卖的有印象吗？
1: 他给他女朋友买的。问到生产器没了，他说是搬家给弄丢了，应该是。
6: 他是自己来的吗？
1: 对。
4: 经过了解，笔记本电脑是一个叫胡某的男子拿来售卖的，而这个胡某正是曾在案发宿舍住过、近期刚刚离职的那名员工。
0: 我感觉他应该是在那儿当过临时工。
7: 这怎么找的？这怎么找的？
8: 不知道哎。那真不知道啊，哥。
7: 问你电脑的事儿。
8: 电脑的事
7: 儿。电脑的什么电脑的事儿啊？ 最近卖什么电脑了？最近卖的什么电脑？
8: 我没有卖电脑啊。
7: 行好跟我说。
8: 行。
7: 电脑什么事儿？说。
8: 卖了。
7: 是哪来的？
8: 偷的。
7: 哪儿偷的？
8: 人宿舍。
7: 为什么知道人宿舍呀？
8: 昨天在那替我班。
4: 据胡某供述，由于近期手头拮据，他便打起了昔日同事的主意。因为知道宿舍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里，所以他趁别人都去上班之际，悄悄打开房门潜入宿舍。因为一时紧张没找到现金，他就只好把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手机偷走了。
0: 你要跑，我追你到天涯海角；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你要感谢我解脱了你，要不然这事儿我得追你后半辈子。
8: 其实本来昨天想自首，
0: 你别说，左儿哥，你自首了吗？
8: 有点侥幸心理
0: 啊，你就赌警察抓不着。
4: 据了解，这不是胡某第一次作案，此前他就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由于平时痴迷赌博输了钱，这才决定铤而走险。
0: 串了多少钱？
8: 五千
0: 这么多？
8: 不是，玩的网赌。原本想着抵押一下，然后我再赎回来还回去。
0: 之后你怎么做的呀？
8: 之后换钱了。
9: 上回是偷什么呀？
8: 上回是拿的钱。
9: 拿多少？
8: 7000。
4: 目前胡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眼下开学已经是2周多了。今天呢，咱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估计很多家长朋友们都会感慨万千啊，那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了。
0: 深有感触嘛，都说不写作业的时候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这当家长的有几个没为孩子学习成绩着过急、上过火的呢？
10: 是啊，您看啊，湖北日报前不久就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武汉一位家长赶在开学前一天的晚上呢，是集中检查孩子整个暑假的作业。这一页一页的翻下来啊，家长是越看越生气。暑假作业字迹潦草，错漏百出，

0: 有的题呢，这孩子是随便划了几笔就算是做完了，明显啊是在应付差事呢。还有的题啊就干脆空着，这孩子呢压根儿就没去做，眼看第二天就要报到交作业了，这一大堆的漏洞啊根本就来不及补上。家长呢也是怒火攻心啊，情绪失控，对着孩子啊是大发雷霆。
1: 哎，一番激烈的情绪输出之后啊，这位家长觉得胸口发闷。几个小时以后呢，这家长照镜子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右眼眼白的位置啊竟然是一片通红，疑似是眼内血管破裂。
0: 这照片看着确实是挺吓人的。那家长呢也是意识到情况不对了，立刻是前往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就诊。医生检查之后确诊啊是结膜下出血，通俗说呢就是眼球表面结膜的毛细血管破裂了，这血液呀是积聚在了结膜之下。
1: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金雅磊解释啊，说人在暴怒嘶吼的时候，这血压在短时间内骤然飙升，眼球结膜下的毛细血管呢，这血管壁非常的薄，没有肌肉层保护，一旦扛不住啊突生的这个压力，就会直接破裂出血。这个原理呢类似咱们身上磕碰之后出现淤青，只是啊眼球表面的结膜是透明薄膜，所以出血之后呢会显现出鲜红色的血块，多数啊不会产生疼痛感，也不一定会直接的影响视力。
0: 这条新闻呢也是戳中了无数家长的痛点啊，咱们来看一看网上评论区里面家长们是怎么说的。您看有人就说了啊，我太懂这种感受了，我也差点被气死，辅导作业啊真的是在渡劫。
1: 哎，家长呢给孩子辅导作业，结果自己被气坏了身子，这种事儿其实并不少见。咱们再来说说环球网报道的一件事儿，这是今年的六月份，河南郑州一位35岁的母亲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情绪突然暴怒，这血压直接飙升到200以上啊，结果呢脑血管破裂，送医之后确诊为偏瘫，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啊，也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
0: 还有是杭州的一位父亲啊，一道题呢是讲了半个小时，孩子还是不会做，盛怒之下呢他是捶桌子，结果啊导致掌骨骨折了。还有就是连云港一位37岁的宝妈，辅导作业的时候呢是被气到心脏大血管撕裂，抢救了7个小时才转危为安啊。长沙一位42岁的妈妈呢，也是在辅导6年级女儿做作业的时候情绪激动导致颅内出血了，被送进医院啊手术抢救。还有深圳的一位父亲啊，是辅导孩子作业被气到急性心梗了。其实要说到这些事儿啊，事发之后都是上过微博热搜的。
1: 哎，那问题来了啊，给孩子辅导作业这个事儿，为什么会让这么多的家长急火攻心，以至于伤了身子被送往医院呢？北京师范大学家庭研究中心对此做过专项调查，发现呢晚上7点到9点的写作业的时间段呢是亲子冲突的高发期，这个时间点呢恰逢家长结束工作疲惫不堪，孩子呢经过整天的学习啊注意力涣散，双方的精神跟身体都处在一个低谷，任何写作业的错误啊都很容易成为压垮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
0: 而且呢教育专家还指出啊，儿童的大脑前额叶是尚未发育完善的，逻辑思维能力有限，这一点啊家长必须要心知肚明。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啊，成年人会觉得这个位数的加减乘除法答案呢已经能够脱口而出了，这种题实在是太简单了吧，然而却忘了这种技能啊自己在儿时也是经过1000次练习才掌握的。上海某心理咨询机构统计显示，那么家长给孩子辅导作业啊78%的冲突来源呢都是家长认为这么简单的题不该错呀。
1: 哎，没错，家长眼中简单对孩子而言呢未必是简单的，家长呢应该意识到啊，孩子的学习就好比是一场马拉松，不能指望孩子一蹴而就。有心理医生呢就做过分析，说辅导作业的时候啊发生冲突根源在于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过高，认为呢教了孩子你就必须要会，但孩子学习呢有一个进度的问题啊。
0: 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家长平日里面就要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如果说您自己平常就经常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却要求孩子专心写作业，这孩子心里面恐怕也是会不服气的呀。
1: 哎，有的家长呢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啊，一道题错了就会联想到完了考不上大学了，一次磨蹭就说孩子完了未来没出息了。要我说啊，这不是在激励孩子，家长呢是在给孩子传导焦虑和压力。
0: 没错，那或许高明的家长 要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并且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允许孩子犯错误。对孩子来说啊，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能不能扛挫折，能不能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创新思维，这些啊，至关重要的能力，恰恰是在一次次犯错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慢慢修炼出来的。
1: 有教育专家呢说得很直接，家长不是专业辅导者，家长的责任呢不在于提高孩子作业的速度和质量，而是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帮助孩子逐渐养成独立写作业的习惯，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任。
0: 所以说道理都讲完了，咱们再来说点实际的。当家长感觉到自己情绪马上要失控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不受，或者是说啊少受一点伤害？
1: 医生给出建议了，首先呢，当您感觉到声音变调了，胸口发紧，这个时候啊立刻离开书桌，到阳台站2分钟，先离开这个让您着急上火的场景，然后深呼吸，等这情绪平稳之后呢，再回来跟孩子耐心的沟通。
0: 没错，是耐心沟通啊，而不是情绪输出。那么面对孩子，家长要努力做的就是时时刻刻的保持理智。
1: 有句话说得好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当家长的谁不含辛茹苦，谁不望子成龙呢？但是别忘了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为了能给孩子多挡一阵子人生路上的风雨，为了能看到孩子长大成人，咱们呢也得学会啊心疼自己的身子骨，在孩子面前呢少一些雷霆之怒，多一些和蔼可亲。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个心大的司机。前些天在杭甬高速宁波段，一辆轿车呢是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跑偏了，轿车是连跨了3条车道，直到撞上了最内侧车道内的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才结束了这段疯狂的行程啊！
1: 这事故呢导致两车受损，好在呢这驾乘人员都系了安全带，并无大碍。有人要问了，司机是怎么开的车呀？然而面对民警啊，肇事司机坚称自己是一没打瞌睡，二没看手机。
0: 民警呢也是再三询问啊，司机这才说出了实情。事故的导火索啊，竟然是一个放在车里的记账本，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7时40分 ，G29 杭甬高速杭州方向过路部出口约200米处，一辆在第四车道正常行驶的小车，车头突然向左偏离，径直横跨3个车道，撞上了第一车道内正常行驶的小车。事后，面对民警询问，驾驶员起初坚称没有玩手机，没有疲劳，却始终说不清事故原因。民警调出公共视频反复追问，驾驶员最终道出实情：
3: 你前面第四车道什么车都没有的，你还是不说实话是吧？
4: 我里面什么手机也没闻着，什么事情也没做。
3: 货车你前面什么车都没有的，你自己看一下呢。你这样子要差点把这个车给撞了，从市边到医院把人家这种撞了。
4: 这个原因我想是，我想快一点。但是机上这边当时放在车上，那个就是落到那个座位上。
3: 你去捡吗？好像往左打了吗？那不就是分心吗？
2: 原来，该司机在开车过程中，副驾驶座位下的一个账本突然掉落到座位下方。他觉得车流量不大，便侧身用右手去捡，左手仍搭在方向盘上。就是这个侧身动作，左手不自觉地带动方向盘左转，车辆方向发生偏移，酿成事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3: 你可能是这样拿，车我这样看的，你看东西掉了，我右手去拿，往这样打，那不就是这样过去，往左边过去了，对不啦？
5: 那最终呢，我们也是，民警也是判定这位这个小车驾驶员因这个变更车道发生事故啊，那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1: 事实再次证明啊，分心驾驶是害人害己啊，所以呢各位司机上路千万小心，不要以身涉险。
0: 几个月前，一位李先生在武汉找工作，在网上啊刷到有用人单位招聘行政司机，月薪7000多块钱，还有五险一金，一周双休，李先生啊立刻就动心了。
1: 个人简历啊投出去没几天，这李先生接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呢很顺利，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呢甚至拍着李先生的肩膀说，你很适合这份工作啊。李先生满心欢喜啊，在交了800多块的保证金之后回家了，就等着接到正式上岗的通知了。
0: 但是啊，李先生是做梦都不会想到啊，所谓的用人单位本质上呢就是一个骗子公司。警方调查发现，像李先生一样上当受骗的人啊是多达上100人，其主要犯罪嫌疑人呢目前已经是落入法网了。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招摇撞骗的呢？
2: 李先生介绍。

0: 好，他是在某招聘网站上刷到的这个招聘商务车司机的公告。公告内容显示，他们招募司机的门槛很低，只要有驾驶证就行，
1: 月薪7000，然后有双休，有5险一金。
0: 李先生赶紧投了简历，很快就有人通知他去武汉市武昌区某写字楼面试。一位自称是潘经理的人跟他见面后，当场表示他很适合这份工作，让他交一笔劳务中介费就可以回家等上岗通知了。
1: 就说你交取808的定金，就相当于押金的形式。他说3个月之后，不管你这个有没有入职，有没有正式上岗，这个808的押金都会全额进行退款。
0: 李先生也没多想，当场就交了钱。然而回去等了3个多月，他一直没有等到上岗的消息，打电话询问，对方总是回复正在走流程，上门去找又说中介服务已经完成，费用不退了。李先生越想越气，于是来到梅苑派出所报了警。
1: 公安机关在接到这些求职的报警之后，最开始我们也当作一个中介招聘类的纠纷进行处理，但后面发现这些报警人越来越多。
0: 经过深入调查，民警发现所有找这家中介公司求职的应聘者没有一个顺利入职成功，所谓的高薪招聘有诈骗的嫌疑。
1: 我们经过这个深入调查之后发现，这个潘经理他自己本身实际上姓马，他对于这些求职者是有一个隐瞒的自己真实姓名的一个行为。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潘经理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公司经营资质。
0: 在固定相关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抓获。经过审讯，两人交代了自2026年4月以来，通过租用写字楼办公室为窝点，假冒劳务中介，在招聘网站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骗取求职者中介费的犯罪事实。经统计，被骗的求职者有上百人，涉案价值10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要我说呢，还没上岗呢，先让这求职者交钱，这种单位啊，着实可疑。所以呢，广大求职者要擦亮双眼，以免上当受骗。
3: 下面我们来说一起盗窃案。重庆一名男子呢，是昼伏夜出，专门去偷车主存放在小区地下车库里面的摩托车。
2: 作为一个惯犯呀，这男子反侦查的能力很强。他作案的时候呢，不光是戴上头盔，脸上啊也蒙着面罩。为了掩人耳目啊，这男子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但最终呢，他还是没有逃过办案民警的抓捕。
4: 近日，两江新区大石坝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摩托车被盗。大石坝派出所民警赶到小区后，调取了监控视频，发现盗窃嫌疑人是一名戴着头盔、蒙着面罩的男子。
5: 在这个角落，就是在一直在用这个车辆大型大火的方式把这个摩托车给点燃了。
6: 不用钥匙啊？
5: 不用钥匙，都点燃了。
4: 虽然有了监控视频，但是由于没有嫌疑人的面部特征，要怎样才能找到这个蒙面男子成了难题。
7: 一看这个情况，就是一个老手，反侦查意识很强。我们在想，能不能通过视频追踪把他的身份明确了。
4: 民警围绕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开展了综合研判，很快锁定了有盗窃前科的程某。
7: 通过我们进一步调查，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汽车店附近，我怀疑他是不是要去销赃。
4: 果然不出民警所料，在机车点蹲守不到1个小时，嫌疑人真的出现了。
5: 从这走到进了一个店铺。
6: 哦，那个黑衣服那个就是他。
5: 哎，黑衣服那个。然后我在店里面把他带起来。
4: 目前，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查，程某还涉嫌其他多起摩托车盗窃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接下来来看一条资讯。
8: 有请四位领导为我们十大榜样人物颁奖，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份属于首都绿色实干者的荣耀时刻。榜样人物以一己的亮光引燃万众热忱，以实干担当汇聚磅礴力量。
9: 9月17号上午，在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开幕式上，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榜单荣耀揭晓，10位来自绿色北京建设一线的工作者获此荣誉。10位榜样当中，既有埋首实验室的科技开拓者、搏击市场的绿色产业实干家，也有深耕城市服务的建设者、传递生态理念的公益传播者、推动国际绿色合作的实践者。据了解， 本次表彰活动结束后，将启动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宣传宣讲工作，在全社会广泛宣传绿色发展榜样的奋斗故事和实践经验，感召更多人成为绿色北京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建设者。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2: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雾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2: 爱生活，每一天。

0: 家住石景山区的徐女士啊，最近遇到了一件怎么也想不通的烦心事儿。说起来呢，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跟他们家门外的四块电表有关。徐女士说啊，因为这个事儿，自己跟社区、物业、供电部门反复的沟通，已经快俩月了，但是心里的疑惑呢，还是没有解决。于是又给我们栏目打来电话。那这样，我们先来听听徐女士的烦恼到底是什么。
1: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石景山区的八角钟里，这里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徐女士。那徐女士跟我们讲述啊，说是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2: 对，就是我们家门框上四块电表，
3: 防盗门啊，我需要一表。
1: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您家门的正上方，
2: 对，
1: 是有四块并排的电表。
2: 对，
4: 徐女士告诉记者，就在2026年上半年的时候，家里老人在这个小区买了这套二手房。
2: 这房子是上半年我们家老太太买的吧？
1: 其实买的时候电表
2: 就有，就有。对，
1: 当时电表的位置就是在门的正上方。
2: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您家现在是正在装修，是吧？
2: 对，一个是出入进门觉得不安全，头上顶着这四块，再一个就是下一步装修。这个安装这个防盗门的事儿，我说我要老住户，我住的安瑞，我新住户，你说人用了这门多少年了，不换个门也不安全的住着。
4: 徐女士说，原本打算装修一下入住，顺便也换个防盗门，可上门测量的师傅一来，问题就来了。
2: 就因为后来一量门说这个门框，师傅说不好弄，现在防盗门都高，所以我们才想起来，就说移这几块电表。当时起初想的是这个问题好解决，
4: 也就是说，如果想换个尺寸大一点的防盗门，门框上方这四块电表就必须得移走了。于是徐

0: 女士向物业提出了诉求。
1: 供电局的师傅、物业的师傅来了，我们现场看了两次，没想到这个事儿这么难。
2: 他们怎么给的回复？
1: 他说可以，供电局的师傅说他只仪表，这个表搁在哪儿，物业师傅说了算。
2: 那物业怎么说呢？
1: 物业现场说这两块吧，搁这儿。然后这个吧就把楼上请一步了，然后后来就说你回去等消息吧。我们沟通了好多次，你想想都两个多月了，6月25号就开始沟通的，就开始一直就时不时的每周都在这样说。
0: 开始的沟通让徐女士觉得移走电表这事儿并不是不可行，她不明白为什么两个多月过去自己也做出了让步，可电表还是没法移走。
1: 当初也是说给移没问题，后来呢就是涉及到就是仪表，后来告诉我们说出去8000块钱，后来我们就觉得公共区域以我家的我们自己家的那块费用我们出，其他的让我们出，可能老太太这个坎儿过不去。
2: 这4块电表哪一块？
1: 有一个是公用的，就是这个证明，再就是3家，
2: 另外正好就是你们这
1: 一层的
2: 三户，
1: 对，
2: 然后包括另外一个就是公共用电的电表，
1: 对，整个这18户。
0: 虽然想不通为什么要自己出钱，但因为仪表的诉求强烈，徐女士说自己家也做出了让步。
1: 后来我们就是晚辈呢商量呢，就是说，嗨，钱我们出了就出了吧，只要移了就给头顶上给它移了就行了。
0: 可让徐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愿意出钱，这电表移位的事情依旧难以推进。
1: 最后的工作呀，就是压到了说这民调上，怎么着，就来回扯了这问题。最终给我的答案，就说什么民调没通过。
0: 对此，徐女士也感到十分疑惑。
1: 所以涉及到公共了，我说公共又不影响大家照明，这表非搁我们家头上，我就给他讲理，我说这个表搁我们家头上，大家都高兴，那又不影响任何户的照明，你搁哪都不影响他家正常用电呢。他说人家有的户就是不同意，反正给我最后的答案是这。我说我想不通啊，我说钱又不让他家出，正常用电，一拿又不影响他家。
0: 一层三户，只有自家门框上顶着4块电表。徐女士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自己仪表？
2: 对，那2楼的也是电表在这个门上面。
1: 2楼的也是。
2: 那我们现在过来来2楼看一下。2楼也是这样，你看，2层也是这样，他家相当于没换。但我问您啊，就是像您家这种情况的，
1: 对，
2: 那有没有说这个户型的移了的？
1: 有，
2: 啊，也有。
1: 我觉得都了解的，你看我们都转完17号楼这两个就是新移的，还有19号楼，我这手机里也有，就我走过的呀，就最近新安的门的都移了。他能做这项工作，并不是说咱就是说固定的，你人就焊死的做不了。
0: 在徐女士提供的照片中，我们看到有其他单元的三户居民电表的位置有所不同，有的是4块在同一侧，有的是2两分组，一侧一组。正是这些发现坚定了徐女士要仪表的想法。
1: 如果就是说他焊死到上面没用，这一个小区就没人动过，我肯定也就死心了。你，他物业的都跟我说，我19号楼我刚移了的，你等着半年以后我给你移。我说你半年以后给我移什么呀？我这马上装修，你这好事你为什么不提前做呀？
0: 可几番沟通下来，事情依旧没有结果，徐女士对此也难以释怀。
1: 聊着聊多了，反正有的同事就说啊，你这新住户来了你就这那个的。我说我新住，我也是这的居民，这能解决的，你为什么不为居民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说给新入户、旧入户没关系，咱小区这不老旧小区正在改造，环境越来越好，再一个你社区又是品质社区这拿的，你不就是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吗？对吧？
2: 对，
1: 你现在有这条件，
2: 嗯，
1: 你过去没条件另说，现在有这条，你能给我移你就想办法移了呗，你也帮助我了，对吧？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这问题解决呀？也没个答案。
3: 徐女士的想法是啊，这几块电表就算移了位置，也不影响别人使用，而是给自己呢带来便利。只要自己愿意出钱，别人没有理由去反对啊。同时，她还提到了啊，说同一个小区里有住户的电表位置啊发生过变动，所以她就更不理解了，为什么自己不能移这个电表呢？那为了弄清楚真相，我们的记者也是来到了小区，展开了实地走访核实。
2: 听这个徐女士说，就说，像您家这种情况的也有，
1: 对，
2: 并且人家是把这表移了，
1: 对，
2: 啊，他们是移到哪里了呢？
1: 就是有的就移到这个门框的侧面。
2: 那您有没有了解过？那就是说他们移了的是怎么移的呢？
1: 这人没人告诉你，这个人也不会告诉咱。
0: 为了弄清实情，帮助徐女士解开心中的疑惑，记者在小区也进行了实地走访。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二单元，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表确实啊，位置是不一样的。您看这个二单元的这个户型的电表，是在它的一个侧面。哎，它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小房子。这个小一点啊，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想问一下，当时您家电表是本来就在侧面啊，还是从这个地方移到了侧面？
4: 不知道，时间太长了，时间太长记不住了。
2: 啊，好，谢谢。从这一户居民这里没有找到答案，我们再来接着走。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单元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户的电表的位置呢，也是在这个侧面的墙上。我们过来问一下这一家啊。啊，我们想问一下，当时您家就在侧面啊，还是当时是从正面您这边移到？
4: 我们家一直就在这儿。
2: 哦，就没移。
4: 我住过来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每个楼栋跟每个楼栋不一样，它隶属单位不一样，所以它电表按的地儿就不一样。
2: 哦，就当初的位置就是在侧面。
4: 对，反正我记得就是在这儿。
0: 这户居民回忆，从父母搬到这里已经住了快20年了，这期间电表肯定没动过位置。不过徐女士还告诉记者，小区还有住户完成过电表移位。随后记者也根据她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这一户。
2: 那徐女士告诉我们呢，是有移过电表的这样的居民。那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20号楼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户的电表确实是有两个在旁边，然后另外在门的侧面的楼梯下方的墙上还有两个。我们来问一下，看看他家有没有人啊。你好，

0: 这个我觉得征求意见是没有错误的，
1: 嗯
0: 啊，那么有一块全楼的供电表的话，那征求全楼意见应该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2: 民调和费用的困惑啊，陈老师呢是帮助徐女士解开了，而徐女士呢还有一些现实的顾虑，同样也困扰着她。那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3: 四块电表吧，有那个旁边邻居的问题。你比方说，人家检查电表，购买了电以后，看看这个电表的这个数量什么的，也得需要梯子，登在我们家门口。你看我们家要一出入门，啪一开门，人正好看电表呢，这也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吧。
4: 对于徐女士的这一顾虑，陈老师也从相邻权的角度给出了解释。
0: 就说这个叫相邻冲突这个问题，因为他看电表是他的一个权利，
3: 对对对，
0: 他出门是徐女士这个权利。
1: 嗯，
0: 那么如果邻居说看电表，说我得拿那个梯子爬上去去看，
1: 嗯，
0: 那么严格说，从这个一个合理的行为角度，他应该先敲门，跟徐女士说，大姐，我要看一下电表，我可能搁一梯子站5分钟10分钟，您先别出来。
1: 嗯，
0: 这是一个。我们叫合理的一个必要的告知提示。
1: 嗯，
0: 那么作为徐女士来说呢，出门现在一般的门上都有猫眼儿，
1: 对，也可以先
0: 出门，她可以先看一下猫眼儿，因为她有这种可能性，外边有没有住站人，有没有说是正在看这个电表，如果说有推门把别人家弄翻了，可能就要承担没有履行充分注意的义务，导致其他人受伤，然后给一定的损害赔偿。
1: 啊，我觉得您这个提醒也非常对，因为毕竟他这一个单元的这一户都在门上，
0: 这就是一个客观现实的状态，就是您买房的时候他就在，这就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条件。你在购买这个不动产的时候，事先你知道了，
1: 嗯，
0: 并且你以购买这个行为接受了，
1: 嗯，
0: 但接受之后，你就要有一个充分的注意义务，不要说因为你开门，别人正在这儿看，然后呢，哪怕他就没有用梯子，就抬头站在这儿看呢，一开门，咣撞一满脸花，也不行，
1: 嗯，
0: 所以充分注意这边呢。及时告知，双方做一个邻里相处的一个和谐状态就好了。
4: 除此之外，徐女士还有这样一个担心。
3: 你说头顶上天天顶着这个出来进去的，我觉得就反正也是个安全问题。
5: 头顶四块表是吧，一个人容易产生一个阴影的问题。
3: 你说出了门脑袋上顶着这个，有我给觉得一种压抑。
1: 嗯，
3: 我说再一个，你要是搁在侧面，人给人感觉还好像安全一点。
0: 说安全隐患这个事情
3: 啊，
1: 嗯，
0: 如果电表放在这儿有安全隐患，
3: 嗯，
0: 徐女士不需要去这个走现在的程序，他只要把供电局告了，以排除妨害为由，保证安全为由，就 OK 了。这个是50块钱一个诉讼就解决了。法院判下来之后，甭管邻居们同意不同意，供电局必须就得挪，而且这个钱可能他还不用出了。
1: 嗯，那怎么判断他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呢？
0: 那当然了，这就由法院，比如甚至可以做司法鉴定。会找一个房屋安全鉴定机关，
1: 嗯，
0: 啊，比如说安全鉴定总站这样的，来去做司法鉴定，
1: 嗯，
0: 拿出一个鉴定意见来，到底对徐女士的居住构不构成一个安全隐患、安全的威胁？
1: 嗯，
0: 就是，所以就我们在说这种理由的时候要客观。
4: 也就是说，安全隐患不能仅凭主观感受判断，需要专业机构给出客观鉴定结果。
3: 我的理由我只能是嘴巴说，我也没什么依据，我只能是说不安全，给我移一下。
0: 但是这个理由我个人认为啊，就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充分。
3: 对呀，咱也没有什么材料什么的，是吧？只不过是咱就觉得自己居住了，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给移一下，别老在把顶着这个了，是吧？
1: 嗯。
4: 那么既然这样，如果说徐女士依然想换防盗门，又该怎么办呢？在现场，陈老师也给出了几条现实可行的建议。
0: 给您个建议，如果您真的想挪，您就去跟邻居们逐户的去谈，
3: 嗯，
0: 好好的商量，
3: 嗯，
0: 让邻居们能够理解您的这种愿望，甚至于这种不便，啊，担心，但是您不去跟邻居去讲，

0: 那么别人一定要同情您吗？您自己不努力，别人为什么要去理解您呢？
1: 对，
0: 您得去把您的这种想法告知给大家，告知给邻居，邻居可能会同意。
1: 嗯，
0: 但是如果邻居们真的都不同意的时候，
1: 嗯、
0: 您也别恨别人。
1: 哎，我那
0: 这是一种可能性。
2: 嗯，
0: 你也得接受。
3: 沟通到最后，陈老师也给想要换门的徐女士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思路。
0: 其实防盗门呢，现在都可以定制。
2: 对，没错。
0: 也就换句话说，你并不是说我买一防盗门一定比现在门框要高要大，就必须我得把门框给调了。
2: 嗯，
0: 更何况这个墙是承重墙，
1: 这个不弄，这个
0: 这是承重墙，
1: 这个不弄。
0: 换句话说，你如果不动这个，不拆这个边儿，
2: 嗯。
0: 也就换说，你不把这门框扩大的话，
2: 嗯，
0: 也就说你这个门的边儿可能会大，
2: 对。
0: 但市场上未必就所有的门框的边儿都一定会那么大。徐女士对于自己的这个防盗门的规格的设想，
2: 嗯，
0: 期待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嗯、也就换句话说，不像邻居似的，我做的那么高大上，
1: 哎，那
0: 这种就是说我在现有条件下，我虽然装修了，我翻新了，但是呢，我在现有条件下去尽可能的达成一个翻新的状态，但是我只能就现有条件去做，肯定能够满足您定制的要求，就防盗门厂家，肯定
1: 对
0: 啊，
2: 嗯，
0: 好吧，
1: 行，
2: 好
0: 了，那这样，希望您这个装修顺利啊，乔迁新居，
1: 谢谢
0: 啊。
1: 好嘞，您辛苦，辛苦。
4: 这老旧小区电表布局差异的问题啊，属于是历史遗留问题。电表移位不仅仅是涉及到施工成本，而且牵扯到全体业主公共权益和邻里相邻权。所以理性看待问题，选择适配方案，才能在个人诉求和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徐女士的这个事儿啊，能够是找到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方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

0: 么形容呢？我这是一元的硬币，
1: 差不多一块钱硬币，煮熟就一块钱硬币了。
0: 它煮熟会比现在稍微。
2: 新政京城楼市迎来少见的密集政策，
3: 其实是有上涨1/3的一个客户到访量。
4: 新政出来之后啊，的确是带看量跟成交量都很明显。
2: 现房销售等政策密集出台以后，市场都回馈了积极态度。
3: 客户自己的认知可能比我们有一些还要更高一些，他觉得就是是时候该入手了。因为现在整个北京市的房子也全面进入4.0的好房子的一个阶段，他打造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因为这个近5年来，现在购房人觉得楼市得到了托底，因为变成了一个整体来说就现房销售，就可能需要开发商的资金实力更强，开发的产品可能质量更高，品质更高，然后回归到整个房地产高品质的一个发展模式。
2: 除了部分新房项目的销售量有所增加，朝阳的崔各庄和王四营等区域的现房项目也是卖得不错，基本增加了30%的销售量。
5: 在北京的8月7号新政之后呢，北京新房市场大概成交了3300套左右的商品住宅，同比去年同期的涨幅呢大概是20%左右。从成交结构上来看呢，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分化的。我们看到总价在300万以下的这个新房项目，同比的这个涨幅呢基本上是在58%左右，而300到500万左右的这个总价的新房项目呢，同比涨幅是在45%左右。所以整体上来看呢，我觉得北京的这种公积金的新政对于刚需和刚改家庭的这种成交的拉动力呢还是非常明显的。
4: 公积金的额度增加，然后再加上释放了整个名额的限购，再加上贷款年限的拉长到30年到40年，那于还月供压力小了。你要说100万你是看不出来，但是1000万或者是贷500-600万的客户还是有的，因为充分利用资金成本嘛。
2: 有些购房者对于买房一直犹豫不决，新政出台后相当于吃了一个定心丸。而现在不少项目还是高品质的第四代住宅，产品本身就很有吸引力。不过面对鼓励现房销售的新政，不少购房者心里又有了新的担心。
4: 新房项目用现房的销售模式去卖，这个政策出台啊，确实对很多的消费者有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和一个新话题的介入。因为现在目前来说，很多开发商也的确有一部分第四代住宅卖得非常快，这种项目让很多的消费者看到了，也害怕将来万一这种产品卖一套少一套，自己再想买这样的房子，一方面是没房，二方面还要加更多的成本，那这样得不偿失。所以很多顾客也就借助这个
6: 以后这新房都要

0: 也来不及了。
1: 你行了行了行了，谁跟你现在生啊？我是让你现在赶紧想想办法，能不能多分点拆迁款？
2: 从上次拆迁通知下来，我就跟你说，让你想想办法，打听打听。你打听了吗？你想了吗？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想呀？可我想破脑袋，我也没想出来呀。而且我还让着中原帮我想呢，但人家说你就应该老老实实做人，你该分多少你就拿多少，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
2: 你老听李中原的干嘛呀？你自己干嘛吃的？你打男人这点办法都想不出来，行不行？
0: 不是郭月，你说事儿归说事儿啊，你别上纲上线啊。
2: 谁上纲上线了？我说的事实。
0: 自己在家想吧你。
2: 我招谁惹谁了我啊？

从上次拆迁通知下来，我就跟你说，让你想想办法打听打听。你打听了吗？你想了吗？压根儿就不走那根筋。

0: 哎呀，林医生，您在这儿啊？
1: 怎么了？您快去看看吧。您刚才主刀的46床的患者刀口出现了渗血状况。啊？什么啊？您快去看吧。患者的家属正在闹呢，正好院长又在巡查病房，您快去吧。
2: 赵明，
3: 林大夫，
2: 你怎么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3: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具体。
2: 你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见你做手术的时候根本就没用心。病人术后出现渗血情况，不是消毒伤口不到位，就是内有酶取出来的异物。
3: 赵明，我现在去处理一下。
2: 不用了，我会派其他的大夫去处理的。你这两天停止上台，等候院里的处理决定吧。

0: 玉龙，我刚上班，没看出你出事儿了。你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还不是因为你。
0: 我
1: 拆迁款，拆迁款，一天到晚拆迁款，以后你就跟拆迁款过吧。
0: 林玉龙，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什么意思呀？
1: 我要跟你离婚。
0: 你，我借你俩胆儿。
2: 第一步，和面醒面完成；第二步，大葱豆角完成；第三步，倒油。豆角焖面，袁胜男，哎，没你小爷我照样能吃上豆角焖面。
3: 中原，
2: 哎，
3: 天哪，你做什么呢？这么呛？
2: 豆角焖面，你在外边待会儿啊，一会儿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3: 这东西多油腻啊！
2: 一会儿你尝尝啊，好吃，好吃，你不觉得油腻了？
3: 一会儿我就觉得恶心。
2: 这么缺德呢？用完醋不让买吗？
3: 怎么了？
2: 啊，没事，那个醋用完了。不是，哎，你帮我看会儿，不是，你别让它烧干了，我去买一盆醋去。
3: 哎，多麻烦呀！你做我做点别的给你吃。
2: 我弄一上午了，我太爱吃这口，你帮我看一下啊。

0: 真不容易。
1: 哟，你做什么呢？
2: 营养餐。
1: 哎，我的面呢？
2: 扔了。
1: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我折腾一上午呢，冻了两面。
2: 你吃的那个东西太油腻了，那你以后得脂肪肝怎么办呀？我跟你说，我给你做的这个一点都不油腻，保证健康饮食。
1: 我就要吃我的豆角焖面，我不爱吃那兔子餐。
2: 那这怎么是兔子餐呢？这是营养餐，对身体好。你老吃豆角焖面，豆角焖面，是不是因为它是袁胜男拿手菜，面里面有你前妻的味道？
1: 不是，你说你这哪儿跟哪儿啊你？

0: 好反省你自己说的话。什么时候反省完了，我什么时候再回来。
1: 我就不反省，我就不反省，我就不反省，能把我怎么着？
2: 中原，你看，午饭我都给你做好了，
3: 你乖乖吃啊，我得赶紧去上班了。
4: 辛苦了。
3: 为了你，多辛苦的原因。
2: 你好好吃，我上班了。

0: 老实说啊，离婚这事儿当时挺过瘾的。你着急摆脱集中营的生活吗？现在想来啊，确实有点欠考虑。所以啊，离婚这个词儿你不能随便提啊，尤其是你跟郭月。离婚它就是万不得已，没走到那一步，是吧？离婚，哎，离婚呢？
1: 离什么婚？
0: 拆迁款的事儿啊。你跟郭院离了，是不是两户了就多一份拆迁款啊？哎，这事儿落我身上，我跟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哎，离了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0: 李中原，你为什么把我给你做的菜倒了？
1: 什么？
2: 你为什么把我给你做的菜倒了？
1: 废话，不倒我吃什么呀？
2: 你也没吃啊，
1: 所以我倒了呀。
2: 我问的就是你为什么把它给倒了。
1: 因为我喝酒去了呀。
2: 你宁愿喝酒都不愿意吃我给你做的菜是吗？
1: 不，你那做的是菜吗？我就爱吃扁豆焖面，扁豆焖面我最爱，扁豆焖面保平安。它对你来说就是一碗扁豆焖面，它对我来说那不是扁豆跟面的关系，扁豆焖的是寂寞，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0: 好，李中原，跟你的扁豆焖面过去吧。
1: 怎么了？扁豆焖面我最爱，扁豆焖面保平安呢？怎么了？

0: 郑源。
1: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来了？
0: 你快来，我给你做了扁豆焖面。
2: 你做的？
0: 我之前不会做这个，昨天晚上临时上网查的，没想到这个这么麻烦呀，我折腾了一晚上，是吧？

0: 对不起啊，那个，哎呀，我昨天真是，我这喝多了，我，哎呀，我说了什么你别往心里去。
1: 没事儿，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明知道你爱吃，还不让你吃。
0: 嗨，不是，
1: 别说了，赶紧吃吧，一会儿真凉了。来吧，坐吧，尝尝我做的。
0: 哎呀。

0: 就是这种感觉，好吃就行。以后啊，这扁豆焖面你可以吃，但你不能老吃，还是得营养搭配着吃饭啊。嗯，听你的。
1: 听我的。
0: 嗯，那以后你的食谱都由我来安排。行，我去看看你的厨房，还要添点什么东西。
2: 姑娘是以退为进啊！
3: 减肥也不腻着，你不吃，你少吃点。
4: 太胖了，
2: 那我就吃点菜就行了。
3: 郭部长，
5: 林医生，
3: 哎，林医生好。
2: 那个郭姐，我们几个先过去，你们俩聊啊。
3: 给我留个位置啊。
5: 好的，
3: 好，哎，拜拜啊，
2: 回见。
6: 生气呢？我生什么气啊？不离婚吗？走啊，民政局。
2: 哎呦，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怎么出去闯闯？
6: 我哪儿都不去，跟你没话说。
2: 不是我正经事跟你商量啊。
6: 您跟我商量什么呀？您主意多正啊！
2: 拆迁的事儿，你听吗？
7: 怎么说呢？是矫情了点儿啊，我生活能力也差了点儿，人家一门心思想着你啊，是不是？啊，管你，比人家能管得松吗？啊，你不就想找一管得松快点儿的吗？行了，人家不嫌你这个二婚的不错了，也多少好点儿，哎，知道。
8: 小月，那个约10点那病人到没到啊？好，3号啊，3号。
9: 假离婚？

0: 这么大动静？你生怕别人听不见是吧？
1: 哎呀，谁没事偷听咱俩说话呀、啊？这谁的主意啊？
0: 还能有谁？李中原呗。
1: 嗯，这主意不错，还是李中原这家伙脑子好使。
0: 你觉得这主意好？
1: 好啊，多简单一办法就把咱俩困扰这么半天的问题解决了。哎，你说怎么咱俩就没想起来呢？
0: 你是不是傻呀？你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你爸我妈，你说
1: 假的，假离婚又不是真的。
0: 假离婚咱们也得去民政局真离呀、啊。
1: 哎呀，我的傻老公，你别皱着眉头瞎琢磨了啊！这事儿听我的，只要咱俩把这婚一离，咱这生活马上就奔入了小康级别。哇，那得少奋斗多少年呀、啊？想想都开心。
2: 见证人？什么见证人？
3: 你那天晚上不是给我们家老林出了个主意，说让我们俩假离婚，好多分一份拆迁款。要说呀，你这主意真心不错。
2: 啊，我要没记错的话，我那天喝了酒啊，我喝完酒说的话，那不就是玩笑话吗？
1: 我也不管你是不是玩笑话啊，你这主意是好主意啊。这眼下也就你这主意能迅速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对吧？说话呀！
0: 中原是哥们儿，你就帮我的忙。
2: 不是，
0: 要不然我这心里……
2: 我跟你说，一龙，这我压根儿我也不赞成你们这么干呢。都别说什么见证人了。
0: 是啊，但是我跟他说不明白啊。
2: 欺骗政府的事儿，咱们别干啊！哎，
1: 李中原。反正现在我就要你一句话，我们俩有事儿了，你帮还是不帮？
2: 帮啊，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帮啊，违背原则的事儿我不干啊。
1: 顺南，我是真没辙了我才来找你的。那我知道你跟朱元的关系现在有点尴尬，可你能镇得住他呀？
4: 我啊，
1: 对呀，你行的，盛楠，李中原怕你，你的话他听。
4: 他听我什么呀？他怕我什么呀？我告诉你，他从来就没有听过我的话，他主意正着呢。再说了，以前他就不怎么听，现在我已经不是他老婆了，他就更不可能听了。
5: 姐，你刚才说什么？你怎么就不是李中原老婆了？
4: 你怎么不敲门啊？
5: 别别，你别打岔，你刚才说什么？你不是我姐夫的老婆了？
4: 谁说的？我没说，我说了吗？
1: 你没说，你当然没这么说了。
4: 就是啊，
1: 你听错了。
5: 不可能，我听得真真的。我
4: 什么真真的呀？你真听错了。我那是说你月姐呢。
5: 你又结巴了，你肯定没说真话。
4: 我没结巴，我没结巴。
1: 不。我要离婚，我要离婚。
5: 你要休了林哥啊？
1: 我要休了林一龙，我不跟他过了。
2: 哎呀，不是你们就不能踏踏实实该拿多少钱拿多少钱吗？你说非整这事儿，你今后吃大亏，你说算谁的？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郭月不干呀，他现在就掉钱眼里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就刚刚他还威胁我，他说如果我不配合他，他就把这假离婚变成真离婚，你说我怎么办？
2: 郭月怎么能这样？
5: 我刚才明明听这话是我姐说的。
4: 你听错了行吗？
5: 你快拉倒吧姐，你就别跟我演戏了。我早就发现你俩有问题了，自从你在网上发的征婚帖子，我就知道你俩肯定有事儿。你不会真不想跟我姐夫过了吧？
6: 这个事情不是已经都跟你解释过了吗？你是个误会，跟你解释不清楚了呢。
5: 什么误会啊？就不可能有误会。你一向是个严肃谨慎的人，不可能在网上随随便便发什么征婚帖子，可见你是深思熟虑、蓄谋已久的。
0: 中原，
2: 这事儿就赖我，我当时我就有了这罪，我就不该给你们出这馊主意。
0: 所以你也应该负责到底啊！
2: 我跟你说啊。我如果当这个保证人，你们得给我保证一条，拆迁款一下来立马复婚。
0: 那必须的，我肯定是没问题，但是我说心里话，我有点担心郭月。就说假离婚这个事儿吧，我这心里边还难受呢，他就跟没事人似的，有说有笑的。中原， 一定帮我把他解毒好了啊。
7: 我跟你说什么好呀，我怎么跟你解释我？
8: 哎呀，兄弟，那可真是个误会。
9: 王子健，
8: 你不就是问征婚帖子的事儿吗？这事儿啊，我可得好好给你解释解释。
10: 你什么意思啊？
8: 那帖子是我发的，你姐啊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啊，这事儿是我惹起来的，就让我来跟缘分好好解释解释。缘分啊，我跟你说啊，事情是这样的，你姐跟你姐夫啊前段时间不是闹别扭吗？你姐啊就来找我说想出个狠招来收拾收拾你姐夫。这不我呢老上那个婚恋网站嘛，我自己就私自把你姐的照片登上去了，不为别的，就为了好好气气你姐夫。后来你姐知道了还老大跟我不乐意呢，还差点跟我绝交了，对吧盛男？
9: 对对对对，
10: 真是这样啊？
8: 真的是这样啊？你在那个帖子上是不是看到你姐有一张照片啊？
10: 好像是有那么一张啊。
8: 那是我特意选的，就是为了刺激一下你姐夫。你姐知道以后为了那张照片还差点把我给撕巴了，是不是？是不是盛男？
9: 没错，我到现在还想撕巴你呢。
8: 不过这事儿啊你们可得好好感谢我，就这事儿完了以后啊，你姐跟你姐夫啊又重归于好了，小日子过得还挺甜蜜的，对吧月姐？
11: 啊，是是是是，我也觉得他们俩越来越腻咕了。
12: 哎，这事儿你得好好感谢任子健。
8: 对对对对，好好感谢我。
4: 对对对，我跟那个姐夫回头请你吃饭。
11: 哎，差不多得了啊，咱也别耽误盛男上班，撤吧。
2: 这是我你的这个保证书啊，就是保证你们俩呢是为了拆迁款假离婚，等拆迁款一下来即时复婚啊，我这字儿签了，来，你们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你签。
7: 没问题。
0: 别看我。钟远，这上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我们俩复婚的期限？
2: 一个日期呗。
7: 别磨叽了。赶紧签，赶紧的。对了，这个是离婚协议书，给他们签了吧。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啊，你说在晚上开车上路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1: 我猜你说的应该是大货车，尤其走这高架桥的时候，旁边过一大货车，你感觉地都跟着颤。
0: 没错，尤其是装得满满当当，这跑起来轰隆隆的。咱老话说得好啊，多拉快跑，事故不少。这超载隐患啊，真不是闹着玩的。
1: 但是呢，有些司机啊，不仅是无视安全风险，反而呢，为了少交费、躲避检查，动起了歪脑筋。下边呢，咱看到的这个案件里啊，大货车的司机不仅是私自在车上装了作弊的装置，过磅的时候呢，让车变轻，还为了多赚钱呢，不惜是撞杆闯卡，强行冲上高速公路。最近呢，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多部门，专门严打这类货运违法行为。
2: 这天夜里，一辆重型半挂货车撞开了台杆，闯过收费站，这是所谓何事呢？
3: 驾驶员季某驾驶某鲁牌的重型半挂车，由海淀区苏家坨镇的某消蜡厂装载了渣土以后啊，他明知可能无法正常通过收费站的称重检测，然后行驶至北秦路收费站时加速，撞坏那个收费站的台杆，驶入高速，并且呢，后面还紧随了其他的车辆。
2: 高速工作人员对数据进行梳理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违法

0: 货运从业者，任何时候都要把安全守法放在第一位。违法运输只会带来高额的处罚、治安惩戒，甚至刑事责任。大家呀，切莫心存侥幸。
1: 下面咱们要看到的这起盗窃案啊，可着实是有些蹊跷。前不久，朝阳区一家单位的员工宿舍呢是进贼了，电脑啊、手机全都没了。可怪就怪在啊，这门窗是完好无损的，门锁呢也没有撬动的痕迹。
2: 老话说呀，贼不走空，他倒是没空手，可是这路子有点怪。
1: 是啊，所以说这问题就来了呀，这小偷到底是谁？门窗都没坏，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
3: 这么着呢？
4: 不知道呀、哥，那真不知道啊，哥。
3: 问你电脑的事
4: 儿。
3: 电脑什么事儿？
5: 说。
4: 卖了。
5: 是哪来的？
4: 偷的。
6: 王先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附近的单位宿舍。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忙碌了一天的王先生回到宿舍准备睡觉时，突然间发现放在床头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王先生立刻报了警。
5: 你电脑是搁在盒子里了是吗？
7: 哎，对，电脑我拿走了，壳啥都没
2: 电脑刚买的吗？
7: 我刚买没多久。
2: 多少钱？
7: 8000块钱。
2: 8000块钱。
5: 现在宿舍人都在。这个电脑最后一次见是3天以前。
8: 到达现场我发现啊，现场除了一部笔记本电脑被盗，还有一部手机也丢失了。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儿，然后枕头底下还有一些现金，嫌疑人却没有拿走。
6: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后，立刻对宿舍进行了现场勘查，结果发现宿舍门窗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撬痕，走访过程中也没有人见过有陌生人进出房间。
8: 他们习惯性的把门钥匙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有熟人作案的人。
6: 民警了解到，宿舍是单位给员工租的，里面住着7个人。他们平时有一个习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会将房门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内。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起案件很可能是熟人作案。民警立即对宿舍内的所有人员逐一排查，结果并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2: 谢元，这事儿你通舍友了，想清楚了。
6: 在梳理曾经入住过宿舍的人员名单后，一名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他在不久前刚刚离职，但仅仅根据这一情况不足以证明男子存在作案嫌疑。随即民警决定从赃物可能的流向入手。
9: 一台一台的找，然后一家店一家店的比对，最后找到了这个涉案的赃物。
10: 哎，您好。
11: 你好。
10: 最近收电脑了吗？
11: 有一个。
10: 什么样的？有型号或者什么的吗？
11: S 号。
10: 就这个。就是这样。
11: 对，这样。
6: 经过近一天的不断摸排查找，民警终于

0: 耐心沟通啊，而不是情绪输出。那么面对孩子，家长要努力做的就是时时刻刻的保持理智。
1: 哎，有句话说得好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当家长的谁不含辛茹苦，谁不望子成龙呢？但是别忘了，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为了能给孩子多挡一阵子人生路上的风雨，为了能看到孩子长大成人，咱们呢也得学会啊心疼自己的身子骨，在孩子面前呢少一些雷霆之怒，多一些和蔼可亲。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个心大的司机。前些天在杭甬高速宁波段，一辆轿车呢是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跑偏了，轿车是连跨了三条车道，直到撞上了最内侧车道内的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才结束了这段疯狂的行程啊！
1: 这事故呢导致两车受损，好在呢这驾乘人员都系了安全带，并无大碍。有人要问了，司机是怎么开的车呀？然而面对民警啊，肇事司机坚称自己是一没打瞌睡，二没看手机。
0: 民警呢也是再三询问啊，司机这才说出了实情。事故的导火索啊，竟然是一个放在车里的记账本。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7:40，G29杭甬高速杭州方向过路部出口约200米处，一辆在第四车道正常行驶的小车，车头突然向左偏离，径直横跨三个车道，撞上了第一车道内正常行驶的小车。事后，面对民警询问，驾驶员起初坚称没有玩手机，没有疲劳，却始终说不清事故原因。民警调出公共视频反复追问，驾驶员最终道出实情。
3: 你前面第四车道什么车都没有的，你还是不说实话是吧？
4: 我里面什么手机也没闻的，什么事情也没做。
3: 货车你前面什么车都没有的，你自己看一下呢。你这样直接差点把这个车给撞了，从事变到医院把人家这种撞了。
4: 这个原因我想是我想快一点，但是实际上这边当时放在车上，那个就是落到那个动力上。
3: 你去捡吗？好像往左打了，那不就是分心吗？
2: 原来该司机在开车过程中，副驾驶座位下的一个账本突然掉落到座位下方，他觉得车流量不大，便侧身用右手去捡，左手仍搭在方向盘上。就是这个侧身动作，左手不自觉地带动方向盘左转，车辆方向发生偏移，酿成事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3: 你可能是这样的，车我这样看的，你看东西掉了，我右手去拿，往这样打，那不就是这样过去了，往左边过去了，对不啦？
5: 那最终呢，我们也是，民警也是判定这位这个小车驾驶员因这个变更车道啊发生事故啊，那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1: 事实再次证明啊，分心驾驶是害人害己啊，所以呢各位司机上路千万小心，不要以身涉险。
0: 几个月前，一位李先生在武汉找工作，在网上啊刷到有用人单位招聘行政司机，月薪7000多块钱，还有五险一金，一周双休，李先生啊立刻就动心了。
1: 哎，个人简历啊投出去没几天，这李先生接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呢很顺利，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呢甚至拍着李先生的肩膀说，你很适合这份工作啊。李先生满心欢喜啊，在交了800多块的保证金之后回家了，就等着接到正式上岗的通知了。
0: 但是啊，李先生是做梦都不会想到啊，所谓的用人单位本质上呢就是一个骗子公司。警方调查发现，像李先生一样上当受骗的人啊是多达上100人，其主要犯罪嫌疑人呢目前已经是落入法网了。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招摇撞骗的呢？
6: 李先生介绍，他是在某招聘网站上刷到的这个招聘商务车司机的公告。公告内容显示，他们招募司机的门槛很低，只要有驾驶证就行，
7: 月薪7000，然后有双休，有五险一金。
6: 李先生赶紧投了简历，很快就有人通知他去武汉市武昌区某写字楼面试。一位自称是潘经理的人跟他见面后，当场表示他很适合这份工作，让他交一笔劳务中介费就可以回家等上岗通知了。
7: 就说你交取808的定金，就相当于押金的形式。他说3个月之后，不管你这个有没有入职，有没有正式上岗，这个808的押金都会全额进行退款。
6: 李先生也没多想，当场就交了钱。然而回去等了3个多月，他一直没有等到上岗的消息，打电话询问对方总是回复正在走流程，上门去找又说中介服务已经完成，费用不退了。 李先生越想越气，于是来到梅苑派出所报了警。
7: 公安机关在接到这些求职的报警之后，最开始我们也当作一个中介招聘类的纠纷进行处理，但

0: 后面发现这些报警人越来越多。
1: 经过深入调查，民警发现所有找这家中介公司求职的应聘者没有一个顺利入职成功，所谓的高薪招聘有诈骗的嫌疑。
0: 我们经过这个深入调查之后发现，这个潘经理他自己本身实际上姓马，他对于这些求职者是有一个隐瞒的自己真实姓名的一个行为。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潘经理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公司经营资质。
1: 在固定相关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抓获。经过审讯，两人交代了自2026年4月以来，通过租用写字楼办公室为窝点，假冒劳务中介，在招聘网站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骗取求职者中介费的犯罪事实。经统计，被骗的求职者有上百人，涉案价值10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要我说呢，还没上岗呢，先让这求职者交钱，这种单位啊，着实可疑。所以呢，广大求职者要擦亮双眼，以免上当受骗。
3: 下面我们来说一起盗窃案。重庆的一名男子呢，是昼伏夜出，专门去偷车主存放在小区地下车库里面的摩托车。
2: 作为一个惯犯呀，这男子反侦查的能力很强。他作案的时候呢，不光是戴上头盔，脸上啊也蒙着面罩。为了掩人耳目啊，这男子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但最终呢，他还是没有逃过办案民警的抓捕。
4: 近日，两江新区大石坝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摩托车被盗。大石坝派出所民警赶到小区后，调取了监控视频，发现盗窃嫌疑人是一名戴着头盔、蒙着面罩的男子。
5: 现在这个角落就是一直在用这个车辆搭线搭火的方式把这个摩托车给点燃了。
6: 不用钥匙啊？
5: 不用钥匙都点燃了。
4: 虽然有了监控视频，但是由于没有嫌疑人的面部特征，要怎样才能找到这个蒙面男子成了难题。
7: 一看这个情况就是一个老手，反侦查意识很强。我们在想能不能通过视频追踪把他的身份明确了。
4: 民警围绕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开展了综合研判，很快锁定了有盗窃前科的程某。
7: 通过我们进一步调查，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汽车店附近，我怀疑他是不是要去销赃。
4: 果然不出民警所料，在机车点蹲守不到一个小时，嫌疑人真的出现了。
5: 从这走到进了一个店铺。
6: 哦，那个黑衣服那个就是他。
5: 哎，黑衣服那个。然后我在店里面把他带起来。哎。
4: 目前，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查，程某还涉嫌其他多起摩托车盗窃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接下来来看一条资讯。
8: 有请四位领导为我们十大榜样人物颁奖，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份属于首都绿色实干者的荣耀时刻。榜样人物以一己的亮光引燃万众热忱，以实干担当汇聚磅礴力量。
9: 9月17号上午，在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开幕式上，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榜单荣耀揭晓，10位来自绿色北京建设一线的工作者获此荣誉。10位榜样当中，既有买手实验室的科技开拓者，搏击市场的绿色产业实干家，也有深耕城市服务的建设者，传递生态理念的公益传播者，推动国际绿色合作的实践者。据了解，本次表彰活动结束后，将启动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宣传宣讲工作，在全社会广泛宣传绿色发展榜样的奋斗故事和实践经验，感召更多人成为绿色北京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建设者。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2: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

0: 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十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爱生活，

0: 家住石景山区的徐女士啊，最近遇到了一件怎么也想不通的烦心事儿。说起来呢，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跟他们家门外的四块电表有关。徐女士说啊，因为这个事儿，自己跟社区、物业、供电部门反复的沟通，已经快俩月了，但是心里的疑惑呢，还是没有解决。于是又给我们栏目打来电话。那这样，我们先来听听徐女士的烦恼到底是什么。
1: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石景山区的八角钟里，这里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徐女士。那徐女士跟我们讲述啊，说是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2: 对，就是我们家门框上四块电表，
3: 防盗门啊，我需要一表。
1: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您家门的正上方，
2: 对，
1: 是有四块并排的电表。
2: 对，
4: 徐女士告诉记者，就在2026年上半年的时候，家里老人在这个小区买了这套二手房。
2: 这房子是上半年我们家老太太买的吧？
1: 其实买的时候电表
2: 就有，就有。对，
1: 当时电表的位置就是在门的正上方。
2: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您家现在是正在装修，是吧？
2: 对，一个是出入进门觉得不安全，头上顶着这四块，再一个就是下一步装修，这个安装这个防盗门的事儿。我说我要老住户，我住的安瑞，我新住户，你说人用了这门多少年了，不换个门也不安全的住着。
4: 徐女士说，原本打算装修一下入住，顺便也换个防盗门，可上门测量的师傅一来，问题就来了。
2: 就因为后来一量门说这个门框，师傅说不好弄，现在防盗门都高，所以我们才想起来，就说移着几块电表。当时起初想的是这个问题好解决，
4: 也就是说，如果想换个尺寸大一点的防盗门，门框上方这四块电表就必须得移走了。于是徐女士向物业提出了诉求。
2: 供电局的师傅、物业的师傅来了，我们现场看两次，没想到这个事儿这么难。
1: 他们怎么给的回复？
2: 他们说可以，供电局的师傅说他只就是说只仪表，这个表搁在哪儿，物业师傅说了算。
1: 那物业怎么说呢？
2: 物业现场说这两块吧，搁这儿，然后这个吧就把楼上请一步了。然后后来就说你回去等消息吧。我们沟通了好多次，你想想都两个多月了。6月25号就开始沟通的，就开始一直就时不时的，每周都在这样说。
4: 开始的沟通让徐女士觉得移走电表这事儿并不是不可行，她不明白为什么两个多月过去，自己也做出了让步，可电表还是没法移走。
2: 当初也是说给移没问题，后来呢就是涉及到就是仪表，后来告诉我们说出去8000块钱，后来我们就觉得公共区域以我家的我们自己家的那块费用我们。

0: 回了都。
1: 显然，这位工作人员对徐女士家的情况并不陌生。
0: 当时那个安装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你要说挪的话，
2: 说是这几家的业主的这个设备，但是你要放在那儿，就公共区域了，就涉及整个楼的业主的利益了。其实矛盾点不在物业，物业是做服务的，他不能决定这表载这儿或者不载这儿，载那或者不载那，物业没有这权限。
1: 物业告诉我们，他们的选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对此，社区表示：
3: 我首先区域会来说，我们愿意配合您去这个干这个活，您有这个意愿没问题，我们去帮您做的，我们能做的一个是做民调，就居民工作，我们可以去问，可以征集居民的意愿。那如果居民不同意或者怎么着，我们做工作，但是这个东西是自愿的，不是说比如说我想换，但是有人比如说有人不同意，这是人家的电表，那我不能强求说您必须得同意，您说对吗？
4: 在这儿呢，咱们来捋一下各部门的回应啊，就是这个表在技术上能不能移？供电部门说了，说可以移，但是需要物业给协调一个可以安置四块表的空间，同时表前表后的施工也需要业主来委托物业去完成。那这四块表为什么始终没有移呢？物业说了，移表是需要做民意调查的，而民意调查没有通过，这跟徐女士之前给我们讲过的这些事情经历啊就吻合上了。那徐女士心里的疑惑其实还是没有解开啊，就是一个呢是，既然供电部门说可以给仪表，为什么这个仪表还得自己去花这个钱？第二呢，就是仪自己家门口那几块表，为什么需要其他业主的同意呢？针对徐女士的困惑，我们也邀请到了社区治理方面的专家陈凤山老师来到了现场，我们听听陈老师是怎么讲的。
5: 相对来说，等于前后有两道坎。一道坎是说这个费用问题，
6: 对，告诉我们说出现8000块钱，后来我们就觉得公共区域以我家的我们自己家的那块费用我们出，其他的让我们出，可能老太太这个坎儿过不去。
1: 对于这笔曾让徐女士难以接受的改造费用，陈老师也对费用的构成做出了分析。
7: 人工肯定不收费，表肯定不收费，但是挪所导致的比如说重新走线呀，甚至要开槽啊，这些可能会有些成本。但是这8000块钱到底是供电部门报的还是物业报的呢？
6: 物业，
7: 包括一些恢复原状的这些重新刷漆啊，
6: 那刷漆倒不
7: 用啊，这些可能都有些成本，这些人家可能报了8000块钱，
8: 就是其实有费用也合理，我们也能理解。
6: 对，
1: 解释完费用问题，陈老师又解释了徐女士的第二个疑惑。
6: 最后的工作呀，就是压到了说这民调上，涉及到公共了。我说公共又不影响大家照明，这表非搁我们家头上，我就给他讲理。我说这个表搁我们家头上，大家都高兴，那又不影响任何户的照明，你搁哪都不影响他家正常用电呢。他说人家有的户就是不同意，反正给我最后的答案是这，我说我想不通啊，我说钱也不让他家出，正常用电，移哪又不影响他家。
7: 第二道坎儿就是征集民意，做调查，
6: 最后压在了征集民意这，说没过。
7: 怎么征求这个民意？他们讲了吗？
6: 那个居委会给我的反馈就是说入户调查问卷。
7: 调查问卷调查多少户？
6: 应该是18户吧。
7: 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6: 就是按照他这些调查民意，按20%说没过。
7: 说的这个民调其实就是民法典278条，由业主来做出公共决定。为什么这个事情要有调查民意的这个程序？是因为这个楼道的这个立面啊，属于业主公园。那么你从这个位置，当初是开发建设的时候装在这儿了，所有人买房的时候就等于已经确认，哎，这个位置就是在这儿了。大家没有争议，因为随着你签购房合同啊，办理入住，这个事实你就承认了，相当于。那么现在呢，你要求调整它的话，它就要去占用另外一块的这个墙面，属于业主公有的。那么你这个挪用的话，挪位置的话呢，就需要按照民法典278条，2/3以上业主的参与表决的1/2以上同意。
1: 法律规则摆在眼前，可徐女士也有疑惑，民意征集到底该征求哪些人的意见呢？
7: 挪这个东西3户就可以，
5: 这个供电表是本层的还是全楼的呢？
6: 整个这十八户，
5: 那就得征求全楼意见。咱不严格说不叫改建重建复合式设备哈，
6: 对，
5: 但是它属于挪一个位置，然后呢占用其他的一个位置，这个我觉得。

0: 征求意见是没有错误的，
1: 嗯
0: 啊，那么有一块全楼的供电表的话，那征求全楼意见应该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2: 民调和费用的困惑啊，陈老师呢是帮助徐女士解开了，而徐女士呢还有一些现实的顾虑，同样也困扰着她。那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3: 四块电表吧，有那个旁边邻居的问题。你比方说，人家检查电表，购买了电以后，看看这个电表的这个数量什么的，也得需要梯子，登在我们家门口。你看我们家要一出入门，啪一开门，人正好看电表呢，这也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吧。
4: 对于徐女士的这一顾虑，陈老师也从相邻权的角度给出了解释。
0: 就说这个叫相邻冲突这个问题，因为他看电表是他的一个权利，
3: 对，
0: 他出门是徐女士的一个权利。
1: 嗯，
0: 那么如果邻居说看电表，说我得拿那个梯子爬上去去看，
1: 嗯，
0: 那么严格说，从这个一个合理的行为角度，他应该先敲门，跟徐女士说，大姐，我要看一下电表，我可能搁一梯子站5分钟10分钟，您先别出来。
1: 嗯，
0: 这是一个。我们叫合理的一个必要的告知提示。
1: 嗯，
0: 那么作为徐女士来说呢，出门现在一般的门上都有猫眼儿，
1: 对，也可以先
0: 出门，她可以先看一下猫眼儿，因为她有这种可能性，外边有没有住站人，有没有说是正在看这个电表，如果说有推门把别人家弄翻了，可能就要承担没有履行充分注意的义务，导致其他人受伤，然后给一定的损害赔偿。
1: 啊，我觉得您这个提醒也非常对，因为毕竟他这个单元的这一户都在门上，
0: 这就是一个客观现实的状态，就是您买房的时候他就在，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条件，你在购买这个不动产的时候事先你知道了，
1: 嗯，
0: 并且你以购买这个行为接受了，
1: 嗯，
0: 但接受之后你就要有一个充分的注意义务，不要说因为你开门别人正在这儿看，然后呢哪怕他就没有用梯子，就抬头站在这儿看呢，一开门咣撞一满脸花也不行。
1: 嗯，
0: 所以充分注意，这边呢及时告知，双方做一个邻里相处的一个和谐状态就好了。
4: 除此之外，徐女士还有这样一个担心。
3: 你说头顶上天天顶着这个出来进去的，我觉得就反正也是个安全问题。
5: 头顶四块表是吧，一个人容易产生一个阴影的问题。
3: 你说出了门脑袋上顶着这个，有我给觉得一种压抑。
1: 嗯，
3: 我说再一个，你要是搁在侧面，人给人感觉还好像安全一点。
0: 说安全隐患这个事情
3: 啊，
1: 嗯，
0: 如果电表放在这儿有安全隐患，
3: 嗯，
0: 徐女士不需要去这个走现在的程序，
6: 他只要把供电局告了，以排除妨害为由，保证安全为由，就 OK 了。这个是50块钱一个诉讼就解决了。法院判下来之后，甭管邻居们同意不同意，供电局必须就得挪，而且这个钱可能他还不用出了。
1: 嗯，那怎么判断他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呢？
0: 那当然了，这就由法院，比如甚至可以做司法鉴定。会找一个房屋安全鉴定机关，
1: 嗯，
0: 啊，比如说安全鉴定总站这样的，来去做司法鉴定，
1: 嗯，
0: 拿出一个鉴定意见来，到底对徐女士的居住构不构成一个安全隐患、安全的威胁？
1: 嗯，
0: 就是，所以就我们在说这种理由的时候要客观。
4: 也就是说，安全隐患不能仅凭主观感受判断，需要专业机构给出客观鉴定结果。
3: 我的理由我只能是嘴巴说，我也没什么依据，我只能是说不安全，给我移一下。
0: 但是这个理由我个人认为啊，就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充分。
3: 对呀，咱也没有什么材料什么的，是吧？只不过是咱就觉得自己居住了，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给移一下，别老在把顶着这个了，是吧？
1: 嗯。
4: 那么既然这样，如果说徐女士依然想换防盗门，又该怎么办呢？在现场，陈老师也给出了几条现实可行的建议。
0: 给您个建议，如果您真的想挪，您就去跟邻居们逐户的去谈，
3: 嗯，
0: 好好的商量，
3: 嗯，
0: 让邻居们能够理解您的这种愿望，甚至于这种不便，
1: 嗯，
0: 啊，担心，但是您不去跟邻居去讲，
3: 嗯，
0: 那么别人。

0: 人一定要同情您吗？您自己不努力，别人为什么要去理解您呢？
1: 对，
0: 您得去把您的这种想法告知给大家，告知给邻居，邻居可能会同意。
1: 嗯，
0: 但是如果邻居们真的都不同意的时候，
1: 嗯、
0: 您也别恨别人。
1: 哎，我那
0: 这是一种可能性。
2: 嗯，
0: 你也得接受。
3: 沟通到最后，陈老师也给想要换门的徐女士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思路。
0: 其实防盗门呢，现在都可以定制。
2: 对，没错。
0: 也就换句话说，你并不是说我买一防盗门一定比现在门框要高要大，就必须我得把门框给调了。
2: 嗯，
0: 更何况这个墙是承重墙，
1: 这个不弄，这个
0: 这是承重墙，
1: 这个不弄。
0: 换句话说，你如果不动这个，不拆这个边儿，
2: 嗯。
0: 也就换说，你不把这门框扩大的话，
2: 嗯，
0: 也就说你这个门的边儿可能会大，
2: 对。
0: 但市场上未必就所有的门框的边儿都一定会那么大。徐女士对于自己的这个防盗门的规格的设想，
2: 嗯，
0: 期待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嗯、也就换句话说，不像邻居似的，我做的那么高大上，
1: 哎呀，那
0: 啊，这种就是说我在现有条件下，我虽然装修了，我翻新了，但是呢，我在现有条件下去尽可能的达成一个翻新的状态，但是我只能就现有条件去做，肯定能够满足您定制的要求，就防盗门厂家，肯定
1: 对
0: 啊，
2: 嗯，
0: 好吧，
1: 行，
2: 好了，
0: 那这样，希望您这个装修顺利啊，乔迁新居，
1: 谢谢
0: 啊。
1: 好嘞，您辛苦，辛苦。
4: 这老旧小区电表布局差异的问题啊，属于是历史遗留问题。电表移位不仅仅是涉及到施工成本，而且牵扯到全体业主公共权益和邻里相邻权。所以理性看待问题，选择适配方案，才能在个人诉求和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徐女士的这个事儿啊，能够是找到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方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1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八九月份啊，正值隐翅虫活动的高峰期，就是您看这小虫子啊，看着挺不起眼的，但是它的毒液腐蚀性可是很强的。最近啊，北京市海淀医院皮肤科已经接诊了多例隐翅虫皮炎患者。那他们都是怎么中招的呢？我们来具体说说。之前啊，有一位50多岁的赵先生，早上起来突然发现左侧的眼睑呢严重水肿，耳朵后面还有胳膊啊多处出现了水肿性红斑，上面还长着脓泡，有明显的灼热疼痛的感觉。他就以为啊是带状疱疹，就赶紧去了医院。医生一看啊，说这是典型的隐翅虫皮炎。赵先生就说了啊，说他没记得碰过这虫子呀。那医生就推测说可能啊。

0: 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1

0: 日，带来龙虎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您好。
2: 哦，您贵姓？
1: 我姓陈。
2: 啊，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1: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2: 嗯，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1: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2: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3: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一上场就表达了对一号女士的崇拜。
6: 看了他的资料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啊，
2: 嗯，
6: 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2: 嗯，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丝带，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那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对吧？
6: 很了不起。
5: 那么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2: 我们女士可真是从一线最后干到背后的技术支持的，那是很厉害的，是吧？那就人家可能脑子特别好使啊，那以后不得不你什么都听人家的，行吗？
6: 行。
2: 哦，行。我们来看我们先生的关键词啊，他的关键词是。半读书童被托付的前半生，父亲的异常成了我众叛亲离的导火索，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包袱，同行人你在哪里？哎，两人
7: 有点像，
2: 有点像，是吧？
7: 会玩的你在哪里？
2: 对，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0: 你在哪里？
1: 正好他会玩，他带着他，他就可以跟着他，对不对？来吧，什么叫伴读书童？有点意思啊。
2: 那个，因为我前妻是老师，他这个老师呢，就是等于是职高毕业留校的老师，
1: 就他本身是职高毕业的。
2: 对，职高毕业留校的老师呢，按照国家的当时九几年的标准呢，是不具备教师资格的，需要达到这个教师资格的资质。那么呢，我接到他学校领导，就相当于就是校长吧，给我打个电话，就说你这个爱人吧，叫结婚的爱人，就是人善良、老实、本分、单纯，但是呢，人有点懒，希望你能督促他、帮助他，尽早的拿下这个教师资格。
1: 这校长也挺好，挺负责任的哈。
2: 对。
1: 但那个时候你们俩已经确立关系，要结婚了。
2: 对。
1: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2: 经人介绍。
1: 当时您是做什么工作？
2: 当时我刚从这个国企出来，在私企。
1: 具体做什么的？
2: 就是后勤。办公室。
1: 那个时候多大岁数啊？您？
2: 31、32了。
1: 那会儿还没结婚呢。在您那岁数30多还没结婚就算晚婚了。
2: 对。
1: 那您前妻多大呀？
2: 她24，她是我跟她差8岁。
1: 那她当时看上您什么了？
2: 这个我也说不好。
1: 在那个时代，这种年龄差也算是挺大的了。那为什么这个校长给您打这个电话，让您督促她？是您因为您的学历比前妻要高是吗？
2: 对，我至少是。我是大专吧，他那时候是职高毕业，但是呢，听他那时候给我讲，他那个高中课基本没上，高中课就是上的一些就是专业课，文化初中居多。
1: 这样。
2: 所以那个时候就陪着他就是学习吧。那个时候我记得成人高考比还相对有点难度，那时候考的人比较多。他那个基础有低，就是考了一次又一次。第二个考试呢，就是那全国的教师资格考试。他也很难老过，通过。
1: 那你们俩，你是怎么伴读呀？每天？
2: 就等于是相当于你给他提供辅导啊，
1: 你给他讲。
2: 对，他有什么问题问你。
1: 那你那成绩是不错呀，都扔下那么多年，还能再捡回来给人家讲。
2: 我曾经还给电大的辅导过高数呢。所以那点高中课应该数学应该问题不大。
1: 等于你回家吃完饭你们俩就支上作业，你开始给他讲，他什么不懂的就问你。然后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
2: 然后一直大专大本的学历拿下来了，但是教师资格证还没拿下来。98年结婚。对，差不多快学了是差不多。
1: 就你们俩每天就是下了班就坐在一起学习啊？
2: 也不一定，他有时候累了他就不学了。也得哄着他，看他心情。又不能强迫他。
1: 那你怎么哄啊？
2: 比如说他喜欢吃什么给他买个，对吧？夏天
1: 我买了我也不学。真的？
2: 一般不至于这样，但是呢，他就是犯懒，他就是说，哎，我困了，累了，实在看不进去了。或者今天他有什么事儿，说学校有什么事儿。
1: 对呀，那你我今儿又累了，不学了。
2: 所以有时候就没办法，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
1: 那你们俩有出去看过电影、旅游、逛街？
2: 出去看电影，一共也加起来不超过5次。逛街。俩人一起上超市买东西呗。

0: 都是一般人都是怀疑到精神方
1: 面。
0: 但是后来到七年了吧，过了七年，17年。这个
2: 父母这有孩子呢，他不管你，说实在的，你都好点是不是？你这没有，你这无依无靠，你
3: 半生波折，
2: 挺惨的。这
3: 前半也只能说他前半生挺惨，挺那个不幸的。
2: 那给父母照顾完了也挺累的，父母活多大岁数，照顾多少年呀？这一个人也够累的，说实在的。
1: 这前面啊我都比较明白了，但你这第三个关键词为什么是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包袱？你这不好好的，这怎么就成别人包袱了？
0: 是这样的，因为我在社区里工作，我观察过很多这个社区居民的生活，很多有的家庭在老年的时候，一位老人他有的病倒了，患了各种疾病吧，就是各种原因，另外一方呢他就有很大的负担。你像我亲眼见到有一个老人，他这个心脑血管出了问题以后偏瘫，这个另外他那老伴呢要从4楼5楼给他搀扶到1楼，然后再得把那个残疾车再给他拿下去，然后去在小区里陪着他呀散步啊走啊，然后呢每天还得再给他抬上去啊。
1: 哦，
0: 很辛苦的。
1: 是哦，是没有电梯是不是？
0: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
1: 哦，那真的是挺不容易的。是。
0: 所以呢，首先我就明白这个养生很重要。首先我自己别病倒了，别给对方去添这个包袱。
1: 所以您就减油、减盐、减糖，是吧？
0: 对。
1: 其实很多人在走向衰老的过程当中，没到那步他是意识不到的。所以有这种稍微前瞻一点的想法，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那您这不想成为人的包袱，那万一有一天病了，那怎么办呢？
0: 这个，
1: 你有对自己未来的一些想法吗？
0: 提高自己的一些小技能吧。那曾经我学习了这个心肺复苏，啊，我觉得呢，如果两个老人，比如说外出旅游啊，因为各种原因身体不适，临时突然倒下，那么按照这个医学角度有个黄金4分钟，那么你呢及时的进行施救，那么呢能够提高生活的这个安全系数。
1: 哎，那我在想，就是跟未来的一半，因为我们肯定是再一次婚姻，就包括您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将来另外一半如果真的身体出现问题，你要怎么办？
4: 我觉得如果真的在一起了，就共同面对嘛。这个命运啊，有时候会捉弄人的。
1: 你们都想过这个问题吗？
2: 我跟那个女士是一样的想法。
5: 既然在一起了，就肯定就是一直到头呗。
1: 周大哥呢？
6: 是这样啊，借用咱们选择的一个词儿，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就是我们的选择。就说你选择在一起生活，就要互相帮扶，互相照顾。
7: 我觉得你要这样的一个思维，就是如果对方觉得我是负担，觉得我是包袱，那么我就要思考我怎么办。如果人家没觉得你是包袱，人家觉得你是个宝贝，是吧？愿意和你同舟共济，你就不能这么说了。你明白吗？是吧？正好你碰到一个善良的女性，说：“哎呦，我这大宝贝儿啊，这没事儿没事儿，你这不就不是说话不利索吗？不利索没事儿，我这一能读懂你，啊，你这腿不是有点偏吗？对吧？你跑偏吗？没事儿。”对吧？对吧？咱弄一个轮椅。所以说，我们要接受善良的人啊，我们别到时候一看自己有点问题了，妈的跑，是吧？别给所有的人当好人的机会啊。善良的人是不是得有困难的人才能显得我们善良，是吧？这个，所以得给别人机会。
1: 所以王老师就是我们的阳光，
8: 对，
1: 每次我们就觉得啊，生活还是有希望的。自己哪天这个就起不来了，手抖着的时候，还有人叫我宝贝，也蛮开心的。我就说大家一定要多看选择，多来选择。其实很多很多的方面都会引起我们对未来幸福也好，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可能想的比较多，但是未雨绸缪。但你发现我们先生就是一个想的挺周全的一个人，把自己身体调整好，然后将来怎么办，一些小技能等等的哈。我觉得您这些肯定在工作当中也是能方方面面的做到考虑到。哎，今天怎么没有带着亲友团过来？
0: 现在社区

0: 区的工作人员都很忙，
1: 哦，
0: 又赶上这现在还是防汛，
1: 嗯，
0: 他们那个日常的那个休年假都休不了，
1: 啊，
0: 周六周日都值班。
1: 但我听说您的同事还虽然来不到现场，但很想表达一下对我们先生的一些看法，是吗？那我们这样，我们跟他通个电话吧，好不好？我们跟他来聊一聊。您好。
2: 您好，您好。
1: 哦，您贵姓？
2: 我姓陈。
1: 啊，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哈，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但是他今儿一个人过来了，我们就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2: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1: 嗯，很有爱心啊。
2: 比较善于助人，助人为乐。
1: 嗯，爱帮助别人，
2: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1: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2: 这个事儿人是人家的事情，您说让我说比较合适，这个咱们现在没法说这个事。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呀？她最起码这个现在已经是60多岁了，是吧？她自个儿又单身。没有孩子，完了之后说句不好听的，他需要什么？内心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这个事儿我不清楚。
1: 嗯，
2: 我只跟他是平行。
1: 对，我就说啊，就是在您跟他的接触当中，您的感觉，比方说这个女士可能强势一点的，就是比较拿主意一点的，还是特温柔的，比较听他的，哪种感觉的会比较适合他？
2: 其实作为我虽说是个女人，我要是个男人，我也不喜欢这个你太强势了，你知道吧？你太强势了，说白了，对于他来讲，说白我就觉得吧，太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呢，不能让他没有自尊心，让他得去做事情，不能让他你老压着他，你去做事情。
1: 嗯，
2: 我觉得还是温柔一些的好。
1: 行，温柔一点比较适合他，是吧？行，好，那谢谢您啊，陈姐。哎，好，那这样啊，再见。嗯，
2: 哎，再见。
1: 你看啊，这个特别有责任心，特别善良，很有耐心哈。我觉得这些放在家庭生活当中，一样也都是很大的优点。嗯，
3: 由此验证了，无论男女都喜欢温柔的。俩人观念不一样的时候，你还能温柔的说话，说这可以这样，能不能商量商量，能不能听我的。还有一种是能商量一下吗？
1: 嗯，你就听我的吧，
3: 也许我就听你的了呢。
1: 哎，但是哎，我觉得不管是刘先生还是柳先生，哎，你们俩这姓儿也挺有意思。就他做社区工作，男士能做的社区工作，那个耐心和爱心真的是，
3: 而且
1: 对，而且社区的工作吧，我是觉得很多有几个行业就是良心活，就是你们这个也是如此。就你管到什么程度，管到这么大还是这么大，其实都是看个人，是不是要给自己增加更多的这个负担。或者麻烦，就是你解决到这儿了，可能也是也就画个句号了。但是就良心嘛，是吧？看着老头老太太不容易，是不是要给人更多一点的帮助等等的？所以能在这个岗位上做得久的，我觉得这男生都得点个赞。
3: 我觉得不光是良心活，他还是个涵养活。你看，真的，你看，谁会提一个说你别，你让那青蛙别叫了？那你要真的搁一暴脾气就炸了，你有病啊，你对吧？你要这么跟人交谈，就两边就全炸了，不是涵养，你还得哎呦，想我怎么跟这大爷说呢？对吧？
4: 嗯。对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学点心理学，我觉得其实做任何工作在人和人之间其实都有意义。
3: 是，
4: 比方说你看他对个青蛙较敏感，如果他真的是睡眠有问题，那真的是能疯的。 啊，因为什么睡也睡不着，然后嘎嘎嘎的，确实是受不了。所以你要是能够理解他，就知道你这个睡眠可能确确实实比别人可能会更加的，需要更安静的环境啊。这个青蛙确实很讨厌，就是你得站在他的同一条板凳上坐着，然后呢，他可能觉得哦，至少你理解我。可能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但是他觉得哦，你终于找到一个理解我的人。我就是这样，我真的受不了，不是我找事儿。
1: 行，但是你看你那个同事跟您这么久了，他也不太清楚您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只不过就一个普世的道理说大家都喜欢温柔的，那您喜欢什么样的呀？
0: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
1: 今天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0: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1: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到这边来。
0: 您觉得我怎么样？适合您的，觉得可以交流吗？
5: 一号男士大胆表达心中所爱，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 我就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您觉得不错，也有人觉得不错。哦，
0: 这没事，这个
1: 有信心啊。哦，
0: 这没关系，顺其自然。
1: 这个你的对手就在那儿，是因为之前我听说柳先生其实对我们女士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
0: 对。啊，
1: 我们女士，您今天是第一次见。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
1: 今天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0: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1: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到这边来。
0: 您觉得我怎么样？适合您的，觉得可以交流吗？
5: 一号男士大胆表达心中所爱，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 我就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您觉得不错，也有人觉得不错。哦，
0: 这没事，这个
1: 有信心啊。哦，
0: 这没关系，顺其自然。
1: 这个你的对手就在那儿，是因为之前我听说柳先生其实对我们女士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
0: 对。啊，
1: 我们女士，您今天是第一次见。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给我们讲了他的经历。
0: 我父亲啊，他这个发脾气啊不正常，他冲我发脾气。你比如突然之间摔个盘子，初期啊他有一定的神志，还有一定的清醒，他不显现出来，所以他自己是不认可的。因为那时候只是知道他脑子有病，其实要说怀疑呢，可能都是一般人都是怀疑到精神上。但是后来到7年了吧，过了2017年，这个父亲等于就像说的，他跟别人也发这脾气，最后外人就跟我母亲说了，说他真有病，必须得看病了。这时候母亲才通知我，我弟弟俩人一起带他上医院，做全面检查，
4: 确诊是
0: 阿尔兹海默症。
5: 同事的连线让我们更加了解一号男士。
2: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1: 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2: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
1: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2: 我觉得还是温柔一些的好。
5: 那么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您喜欢什么样的呀？
0: 彼此之间吧，互相欣赏，然后呢，最好大致情况都差不多，就是理解吧，就是价值观都接近。

0: 俗一点，就是能吃在一起，能聊在一起，能玩在一起。
1: 吃一起你们俩人没什么问题，都挺养生的，玩到一起应该问题也不大，您还那么年轻呢，还有能聊在一起，没事好不好？好，这边。
2: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这个觉得不适合自己是吧，但能聊到一起啊。那您觉得现场有没有您觉得可以能想要去聊一聊的？
0: 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期，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她的一些经历和我有些相似之处啊。
1: 哪些地方相似？
0: 比如说她从小没在父母身边长大，我也从小没在父母身边。
1: 那您在，行，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先回到座位上啊。接下来按流程，我们其实是要见一下下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
0: 见。
1: 我们这两位女士，你看一下，这是两位女士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0: 年龄、住房、收入。
1: 孙女士57岁，老家有房，收入在10000以上。高女士61岁，公租房，收入在3000以上。
0: 第二位。
1: 为什么？
0: 第一位太高了。哦，
1: 您大约收入是多少？
0: 6000。
1: 其实也还可以啊。那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高女士啊，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3: 大家好，我是高慧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二号姐姐红彤彤的哈。这个平常喜欢鲜艳的颜色。
4: 对，我特别喜欢鲜艳。
1: 那平常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呀？
4: 跟姐妹一块逛公园遛弯，然后在家就活动活动吧。在家我不喜欢上外边去，上公园里，因为我一个人嘛，我不怎么喜欢。我也今天也是，就是我看选择栏目都7、8年了吧，但是我没有这勇气上来，然后这次我就有勇气了，因为我前些日子看选择栏目，有70、80岁的我看老人还上来选择呢，我说我刚60岁，我说我也上去，
1: 对，
4: 然后给电脑打电话了。
5: 您觉得这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6: 对，北京大妞，北京的吧？
5: 一听就是。
6: 对，你生活真的，对，就特别简单。
1: 我们先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姐姐啊，高慧玲，61岁，离异，社会退休，北京人。不知道您对我们先生刘先生印象怎么样哈？5分钟的时间，我们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4: 您住哪儿啊？
0: 我住石景山。
4: 我住东坝。
0: 东坝是吧？
4: 对。哦。朝阳区东坝。我刚才看了您介绍您自己哈，我觉得您挺优秀的，而且也挺，对家挺负责任的，是一个好丈夫。
0: 您夸奖吧。
4: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您问我。
0: 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就是除了这个。
4: 我也没有什么爱好，我就属于那种家庭妇女型的吧，顾家那种，就是在家一般的都是每天就是自己做饭，吃完饭然后遛弯，遛完弯中午回家还得要休息每天，然后下午再吃饭，然后晚上再遛弯。没事就是喜欢逛商场，逛超市，上公园。
0: 退休前您是做什么工作呀？
4: 退休前我以前是纺织厂的，纺织厂之后干了10多年，然后就辞职了，然后就是干导购，以前在那个东安商场卖熟食，然后还卖过鞋，然后慢慢熬到退休了，就没干什么工作，然后就帮着孩子带孩子嘛，现在孩子也大点了，我觉得我也该为自己的以后想一想了，毕竟现在的孩子我觉得现在也指不上嘛，他有他自己的家，我就觉得那次我有病，然后躺床上，哎呀，我想喝一口水，我就起不来呀，然后就躺，坚持了得有几个小时，实在不行，我渴，我说我硬头皮我就起来倒一杯水喝。从那以后，我觉得身边真应该有一个人，最起码你有病的时候，他能在你身边给你倒杯水，哪怕熬点粥也可以，我觉得。所以我才鼓足勇气这次报选择了，要不然我没有这个。

0: 胆量来上这个顶点看，但是我看《选择大漠》看了好多年了，我挺羡慕那些上来的。有的时候一个人，其实我不像人家有的老年人退休，就是去公园啊，一起什么跳舞啊，这样这些我都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上人多的地儿，我就有点那个孤僻，你知道吗？就是总是喜欢自己在家听听音乐，然后跟着唱唱歌，就是这种性格的人，不喜欢接触人太多的。
1: 你觉得他跟这个先生合适吗？
2: 他刚才在这儿说着，没看上那一些字。
1: 但我觉得他俩其实是合适的，都北京的。
2: 嗯。
1: 然后男士又会做饭，但是情绪价值能给到位。
3: 我们编导说您唱歌唱得特别好。
0: 唱歌还行，我挺喜欢唱歌的。
3: 那您先给我们来一首呗。
0: 您会唱那个什么？咱俩唱一首《红尘情歌》。
3: 来吧，
4: 真的不会唱。
3: 那个周大
0: 莫老师会唱吗？我觉得您不是唱戏的吗？您会唱吗？《红尘情歌》
3: 那是什么歌？
4: 我不会。
0: 那评剧呢？
4: 啊，
0: 评剧。
4: 评剧我会。
0: 评剧咱俩
4: 只要不是京剧，我不是。
0: 评剧您
3: 就京剧不会？
4: 会一点，因为我唱的也不多。但那特别高啊，那个。
0: 在雨中也行，在雨中。
3: 在雨中行。是不是、啊、那个简单？
4: 我都行，但都唱不好。
3: 在雨中吧，
0: 我胆小，
3: 不好意思啦，姐姐。
0: 不是我老紧张，我就发颤，在家唱就没事，
3: 这样
0: 要来我就哆嗦。
3: 对，
0: 还说不紧张，不紧张也紧张了。
4: 不要，您来一，我一看您就是一个特开心的人。
0: 对，
4: 您来这儿就是展现自己，绽放出来。
0: 第一次来紧张吗？嗯，没见过。
3: 您这不像紧张的，第一次来就邀请我们穆老师唱歌。
0: 因为我老看，
4: 我
0: 挺喜欢穆老师这个
4: 这个。在于。

0: 木老师唱的有点专业，那女的也不错，都挺好的。
1: 嗯，怎么样？每次都得让您点评。
2: 非常好，反正就感觉很好听。哦，其他别的又不懂。
1: 是歌好听还是唱的好听？
2: 唱的好听。
1: 哎呀，你看，我就说这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啊！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3: 看咱们那个选择栏目，我觉得有一位先生，就是我跟编导说了，我觉得他还行，就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先生，就是在美国打过工，然后他儿子在美国挺瘦的那个老爷子，
1: 宋先生。
3: 这老师挺好，挺眼光挺高的，他要找一小鸟依人的，我记得好像。
1: 宋先生啊，哎，
4: 谁啊，老师？
1: 那个今天有一位女士啊，对您印象特别好，
3: 我觉得您呢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而且。我看你人说话，我觉得你人挺老实、挺诚实的，我觉得，挺实在的那么一个人。啊、所以我想，
4: 谢谢
3: 了解你一下，看看我的情况。如果您要觉得我呢，适合您呢，咱们可以那个留电话，就说聊一聊。
5: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

0: 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上班久坐，低头看手机，熬夜刷屏，这几乎啊是咱们每天的常态。很多人经常脖子发僵，后背发酸，腰也不舒服。其实啊，这些都是脊柱在提醒我们，它累坏了。一些看不见、摸起来一粒粒、一条条的筋节，就好像在咱们脊柱上挂了一堆重物。普通人到底应该如何自查脊柱？腰椎突出到底应该怎么办？它又是怎么来的？平时有哪些简单好用的小动作能够帮助我们养护脊柱、放松腰背呢？
2: 像我这个三五节吧，有突出有膨出，完了这个三四节还有滑脱，就是我是不是就可以
1: 就整个这条动不行呗？
2: 啊，就可以就保守治疗，就不用做手术，是不是可以？
3: 您现在有什么症状吗？
2: 有症状，有症状，它带的我的腿膝盖疼，完了，有时候犯的力时候，这条腿这块是木的，有时候麻木的时候就影响走路。
3: 对，持续您比如说麻木的时候，您持续走路能走多远？能走一里地、二里地，
2: 也走不了那么远，
3: 走不了
2: 那么远，
3: 500米能坚持
2: 啊，差不多。
3: 所以这就是一个，其实我们外科大夫经常做一个评估，就是你的这个症状是不是非常严重啊？如果严重影响到，比如说走路都走不了，300-500米你都走不了了，那恐怕的话，又核磁影像或者 CT 影像证实您确实有椎管狭窄、椎间盘突出，那可能我们就建议您做手术了啊。刚才您说的滑脱呢，是如果要是不严重，比如说不超过1/3，可能我们不一定非要做融合手术。
1: 滑脱怎么理解？
3: 就是错位了，就是这个两个椎体之间错位了。
2: 我就是四五节滑脱。
3: 对对，它错位了。
2: 那是人为造成的。
3: 那不是人为，谁也没有人去给您滑脱。
2: 一拧啊，或者一拧着。
3: 对，因为就是力量，就是您的这个人体肌肉的力量啊，它在您的，就是您说的用的力不对，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慢性长期的劳损。
1: 我们看到有一位在直播间的康宝宝苏佳说：“请问跑马拉松不腰疼，自己滑脱出来还能自己推回来，这样需要手术吗？”
3: 自己滑脱出来，第一个他怎么感知到他滑脱出来的？第二个呢，还能自己推回去，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建议呢，如果真的腰椎间盘只是突出，我们可能还会通过一些理疗的办法啊，一些保守的办法，比如说按摩呀、针灸啊、烤电呀，或者静养，可能逐渐让您的症状通过一些锻炼啊，让这个症状能好转。但真的已经脱出来了，那我想的话呢，恐怕还得通过外科的手术的方法啊。当然，手术方法有很多种。刚才我看有一个患者说他那个背后啊，他问了那个问题，他那个就是说是不是背后，他是可能是比较胖啊。比较胖的这部分患者的话呢，我们也不是完全不能做微创手术，但是呢，你想微创手术，它那个路径就会比一般瘦人要长很多。所以这点上说呢，就是大家也要知道自己的
1: 减肥的重要性。
3: 对，你要是起码你是一个身材只是一个中等，可能还好。你要真是说200多斤的那个超体重，这个体重非常大的，他做微创手术，这个难度就会比人家100来斤的那个肯定要难很多。
1: 刚才咱们三位健康学员自己说的时候，都有一些不适的症状，腰啊、腿呀、无力呀、疼啊、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好像大家也分不太清楚，这些感觉到底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了，还是因为腰肌劳损？这样，我们通过一道题，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好不好？这腰椎间盘突出会引起哪些症状？郭阿姨就选了一个 B 啊，
2: 因为我就是腿麻，别的没有，我都不知道还有脚趾麻啊。
1: 这梁先生选的是 B、C、D， 腿麻、脚趾麻、大小便失禁。于女士 A、B、C。

0: 你都选了，
1: 我觉得这几个症状都有。
0: 您看啊，我们在直播间的很多康宝宝，大多数都是选 B 了。
2: 这道题呢，最后是于女士是吧？
1: 对。
2: 于女士，其实您说的对，就这几个四个症状呢，其实啊，都是根据不同的腰椎间盘突出的阶段，它都可能会出现啊。你比如说比较高的位置上可能出现大腿的一些症状，再往下腰，再往下幺二三可能会出现小腿的症状，再往下，比如说到幺四五、幺五底，可能出现包括底的症状，包括大腿便的功能症状，包括脚趾头的症状。这个选的越多，说明这是这个症状最常见啊。对，
0: 所以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这个选项当中这四项的任何一项，其实我们都要提高警惕。
2: 对，
0: 有可能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2: 或者是脊髓受压了，或者神经受压的症状。
0: 那还有很多人啊，他还没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他就是腰总觉得不舒服，就是好多人说是劳损了。
2: 腰肌劳损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呢，就是你局部有压痛啊，但是它不像腿上串。
0: 就局部压痛的意思是
2: 你腰这后面肌肉你有压痛点，你能找到痛点。你比如说我这么一摁哪个地方，哎呀，这儿疼，这儿最疼啊，能够找到这个点。我一个医生的朋友，他自己就是腰肌劳损，他说什么呀，他早上起来叠被子，他这么一抖搂，一下就不行了啊。然后呢他又没有当回事儿，他还接着去做了一台手术，站着做，那拧着身子做，加重了他的症状。但是他一直也没有走路的症状，他也腿也不喘也不麻，就是局部疼。还有一种其实鉴别的方法，就是你如果这个地方找到痛点啊，打一针麻药，那你能缓解，能够走路，那绝大多数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腰肌劳损。
3: 就是我也是老麻，现在呢，那怎么来区分我这个麻是劳损呢还是突出啊？
2: 那什么位置麻呢？
3: 腿麻。
2: 腿麻，往下串是吧？
3: 对，
2: 有放射是吧？哎，像这种串的，绝大多数它是因为这个神经受压迫了，所以它你说腰肌劳损，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放射性。
3: 我走路走着走，我就身体往前倾。
2: 一方面可能是跟您那个滑脱以后您找平衡有关系，另外一个也可能跟您本身腰背肌的力量，因为随着岁数年龄的增长，腰背肌的力量在减退，所以的话呢，也要通过一些个锻炼，增加您的腰背肌的力量。
0: 一会儿主任就会教我们锻炼的方法。这个机会就留给您啊，现场学习。
3: 又有事儿了。
0: 但是有很多朋友们可能已经到突出那一步了，也老串着疼啊，也不舒服，像于女士这样。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保守？我还能不能再扛两年？到什么情况下可能必须得手术了？这样的担心。
1: 有这种想法。
0: 我看您把您的那个检查报告也带过来了。
1: 我这上面就是有滑脱，有膨出，还有突出。
2: 这属于轻的，比较轻的这种滑脱。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呢，主要描述的还是一个椎间盘突出，还有一个轻度的滑脱。那么我觉得您现在走路又能走，坚持走个300-500米没有问题。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我们肯定不会建议您手术。
0: 这手术的事儿肯定是交给专业的人，交给咱们专家来去定夺。咱自己能干的事儿是什么？保养我们的腰，保养我们的脊柱。反正我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小燕飞。说的太多了。
3: 对，其实就是
2: 对两头翘。首先说啊，必须要坚持。你不是说我今天腰疼了，我小燕飞两下就行了的，你坚持个一两年、两三年，肯定会对你的腰背肌的力量是有增强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平板支撑。平板支撑这个动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但是呢可能对肌肉一开始的起始力量要求比较多。
0: 这样咱们测试一下关阿姨。来，关阿姨，机会给您了。
2: 对，您不着急，您先把身体对放平，然后膝盖先不用抬起来，等您坐好以后，您用您的这个腰背部的力量把臀部带起来，把大腿也带起来。
0: 可以啊，
2: 就这样，就非常好。循序渐进。

0: 验的比对，最后找到了这个涉案的赃物。
1: 您好，
2: 你好。
1: 最近收电脑了吗？
2: 有一个。
1: 是什么样的？有型号或者什么的吗？
2: S3号，就这个，
1: 就是这样，
2: 就是这样。
3: 经过近一天的不断摸排查找，民警终于在一家回收店找到一台笔记本电脑。经事主王先生核实，这正是他花8000多元刚刚买到一个月就被盗窃的笔记本电脑。
1: 谁来卖的有印象吗？
2: 他给他女朋友买的。问他生产细节没了，他说是搬家给弄丢了，应该是。
1: 他是自己来的吗？
2: 对。
3: 经过了解，笔记本电脑是一个叫胡某的男子拿来售卖的，而这个胡某正是曾在案发宿舍住过、近期刚刚离职的那名员工。
4: 我感觉他应该是在那儿当过临时工。
5: 那能找你吗？那能找你吗？
6: 不知道哎。那真不知道啊，哥。
5: 问你电脑的事儿。
6: 电脑的事儿？
5: 最近卖什么电脑了？最近卖的什么电脑？
6: 我没有卖电脑。
5: 行好跟我说。
6: 行，
5: 电脑什么事儿？
7: 说。
6: 卖了。
5: 什么哪来的？
6: 偷的。
5: 哪偷的？
6: 在宿舍。
5: 为什么知道你宿舍呀？
6: 原来在那替过班。
3: 据胡某供述，由于近期手头拮据，他便打起了昔日同事的主意。因为知道宿舍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里，所以他趁别人都去上班之际，悄悄打开房门潜入宿舍。因为一时紧张没找到现金，他就只好把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手机偷走了。
8: 你要跑，我追你到天涯海角；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你要感谢我解脱了你，干完这事儿我得追你后半辈子。
6: 其实本来昨天想自首，
8: 你别说，左儿哥，你自首了吗？
6: 这是侥幸心理
8: 啊！你就赌警察抓不着。
3: 据了解，这不是胡某第一次作案，此前他就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由于平时痴迷赌博输了钱，这才决定铤而走险。
4: 多少钱？
6: 5300多。
4: 不
6: 是玩的网赌。原本想着抵押一下，然后我再赎回来，还回去。
8: 嗯，之后你怎么做的呀？
6: 之后卖换钱了。
0: 上回是偷什么呀？
6: 上回是拿的钱。
0: 拿多少？
6: 7000。
3: 目前胡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9: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眼下开学已经是2周多了。今天呢，咱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估计很多家长朋友们都会感慨万千啊，那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了。
8: 深有感触嘛，都说不写作业的时候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这当家长的有几个没为孩子学习成绩着过急、上过火的呢？
9: 是啊，您看啊，湖北日报前不久就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武汉一位家长赶在开学前一天的晚上呢，是集中检查孩子整个暑假的作业。这一页一页的翻下来啊，家长是越看越生气，暑假作业字迹潦草，错漏百出，有的题呢这孩子是随便划了几笔就算是做完了，明显啊是在应付差事呢。还有的题啊就干脆空着，这孩子呢压根就没去做，眼看第二天就要报到交作业了，这一大堆的漏洞啊根本就来不及补上，家长也是怒火攻心啊，情绪失控，对着孩子啊是大发雷霆。
8: 一番激烈的情绪输出之后啊，这位家长觉得胸口发闷。几个小时以后呢，这家长照镜子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右眼眼白的位置啊，竟然是一片通红，疑似是眼内血管破裂。
9: 这照片看着确实是挺吓人的啊。那家长呢也是意识到情况不对了，立刻是前往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就诊。医生检查之后确诊啊，是结膜下出血，通俗说呢就是眼球表面结膜的毛细血管破裂了，这血液呀是积聚在了结膜之下。
8: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金雅磊解释啊，说人在暴怒嘶吼的时候，这血压在短时间内骤然飙升，眼球结膜下的毛细血管呢，这血管壁非常的薄，没有肌肉层保护，一旦扛不住啊突生的这个压力，就会直接破裂出血。这个原理呢类似咱们身上磕碰之后出现淤青，只是啊眼球表面的结膜是透明薄膜，所以出血之后呢会显现出鲜红色的血块，多数啊不会产生疼痛感，也不一定会直接的影响视力。
9: 这条新闻呢也是戳中了无数家长的痛点啊，咱们来

0: 看一看网上评论区里面家长们是怎么说的。您看有人就说了，我太懂这种感受了，我也差点被气死，辅导作业啊真的是在渡劫。
1: 哎，家长呢给孩子辅导作业，结果自己被气坏了身子，这种事儿其实并不少见。咱们再来说说环球网报道的一件事儿，这是今年的6月份，河南郑州一位35岁的母亲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情绪突然暴怒，这血压直接飙升到200以上啊，结果呢脑血管破裂，送医之后确诊为偏瘫，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啊，也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
0: 还有是杭州的一位父亲啊，一道题呢是讲了半个小时，孩子还是不会做，盛怒之下呢他是捶桌子，结果啊导致掌骨骨折了。还有就是连云港一位37岁的宝妈辅导作业的时候呢，是被气到心脏大血管撕裂，抢救了7个小时才转危为安啊。长沙一位42岁的妈妈呢，也是在辅导6年级女儿做作业的时候情绪激动，导致颅内出血了，被送进医院啊手术抢救。还有深圳的一位父亲啊，是辅导孩子作业被气到急性心梗了。其实要说到这些事儿啊，事发之后都是上过微博热搜的。
1: 哎，那问题来了啊，给孩子辅导作业这个事儿，为什么会让这么多的家长急火攻心，以至于伤了身子被送往医院呢？北京师范大学家庭研究中心对此做过专项调查，发现呢，晚上7点到9点的写作业的时间段呢，是亲子冲突的高发期。这个时间点呢，恰逢家长结束工作，疲惫不堪，孩子呢，经过整天的学习啊，注意力涣散，双方的精神跟身体都处在一个低谷，任何写作业的错误啊，都很容易成为压垮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
0: 而且呢，教育专家还指出啊，儿童的大脑前额叶是尚未发育完善的，逻辑思维能力有限，这一点啊，家长必须要心知肚明。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啊，成年人会觉得这个位数的加减乘除法答案呢已经能够脱口而出了，这种题实在是太简单了吧，然而却忘了这种技能啊，自己在儿时也是经过1000次练习才掌握的。上海某心理咨询机构统计显示，那么家长给孩子辅导作业啊，78%的冲突来源呢，都是家长认为这么简单的题不该错呀。
1: 哎，没错，家长眼中简单，对孩子而言呢，未必是简单的。家长呢，应该意识到啊，孩子的学习就好比是一场马拉松，不能指望孩子一蹴而就。有心理医生呢，就做过分析，说辅导作业的时候啊，发生冲突根源在于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过高，认为呢，教了孩子你就必须要会，但孩子学习呢，有一个进度的问题啊。
0: 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家长平日里面就要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如果说您自己平常就经常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却要求孩子专心写作业，这孩子心里面恐怕也是会不服气的呀。
1: 哎，有的家长呢，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啊，一道题错了就会联想到完了，考不上大学了，一次磨蹭就说孩子完了，未来没出息了。要我说啊，这不是在激励孩子，家长呢是在给孩子传导焦虑和压力。
0: 没错，那或许高明的家长要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并且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允许孩子犯错误。对孩子来说啊，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能不能扛挫折，能不能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创新思维，这些啊至关重要的能力，恰恰是在一次次犯错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慢慢修炼出来的。
1: 有教育专家呢说得很直接，家长不是专业辅导者，家长的责任呢不在于提高孩子作业的速度和质量，而是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帮助孩子逐渐养成独立写作业的习惯，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任。
0: 所以说道理都讲完了，咱们再来说点实际的。当家长感觉到自己情绪马上要失控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不受，或者是说啊少受一点伤害？
1: 哎，医生给出建议了，首先呢，当您感觉到声音变调了，胸口发紧，这个时候啊立刻离开书桌，到阳台站2分钟，先离开这个让您着急上火的场景，然后深呼吸，等这情绪平稳之后呢，再回来跟孩子耐心的沟通。
0: 没错，是耐心沟通啊，而不是情绪输出。那么面对孩子，家长要努力做的就是时时刻刻的保持理智。
1: 哎，有句话说得好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当家长的谁不含辛茹苦，谁不望子成龙呢？但是别忘了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为了能给孩子多挡一阵子人生路上的风雨，为了能看到孩子长大成人，咱们呢也得学会啊心疼 疼自己的身子骨，在孩子面前呢，少一些雷霆之怒，多一些和蔼可亲。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个心大的司机。前些天在杭甬高速宁波段，一辆轿车呢是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跑偏了，轿车是连跨了三条车道，直到撞上了最内侧车道内的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才结束了这段疯狂的行程啊！
1: 这事故呢导致两车受损，好在呢这驾乘人员都系了安全带，并无大碍。有人要问了，司机是怎么开的车呀？然而面对民警啊，肇事司机坚称自己是一没打瞌睡，二没看手机。
0: 民警呢也是再三询问啊，司机这才说出了实情。事故的导火索啊，竟然是一个放在车里的记账本。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7:40 G29杭甬高速杭州方向过路部出口约200米处，一辆在第四车道正常行驶的小车，车头突然向左偏离，径直横跨三个车道，撞上了第一车道内正常行驶的小车。事后面对民警询问，驾驶员起初坚称没有玩手机，没有疲劳，却始终说不清事故原因。民警调出公共视频反复追问，驾驶员最终道出实情。
3: 你前面第四车道什么车都没有的，你还是不说实话是吧？
4: 我里面什么手机也没闻着，什么事情也没做。
3: 货车你前面什么车都没有的，你自己看一下呢。你这样直接差点把这个车给撞了，从市边到医院把人家这种撞了。
4: 这个原因我想是我想快一点，但是实际上这边当时放在车上，那个就是落到那个座位上。
3: 你去捡吗？好像往左打了，那不就是分心吗？
2: 原来该司机在开车过程中，副驾驶座位下的一个账本突然掉落到座位下方，他觉得车流量不大，便侧身用右手去捡，左手仍搭在方向盘上。就是这个侧身动作，左手不自觉地带动方向盘左转，车辆方向发生偏移，酿成事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3: 你可能是这样拿，像我这样看的，你看东西掉了，我右手去拿，往这样打，那不就是这样过去了，往左边过去了，对不啦？
5: 那最终呢，我们也是，民警也是判定这位这个小车驾驶员因这个变更车道发生事故啊，那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1: 事实再次证明啊，分心驾驶是害人害己啊，所以呢，各位司机上路千万小心，不要以身涉险。
0: 几个月前，一位李先生在武汉找工作，在网上啊刷到有用人单位招聘行政司机，月薪7000多块钱，还有五险一金，一周双休，李先生啊立刻就动心了。
1: 个人简历啊投出去没几天，这李先生接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呢很顺利，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呢是
6: 不调查，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汽车店附近，我怀疑啊他是不是要去销赃。
7: 果然不出民警所料，在机车点蹲守不到一个小时，嫌疑人真的出现了。
6: 从这走到进了一个店铺，
8: 哦，那个黑衣服那个就是他。
6: 哎，黑衣服的他，然后我在店里面把他逮起来。
7: 哎，目前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查，程某还涉嫌其他多起摩托车盗窃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接下来来看一条资讯。
9: 有请四位领导为我们十大榜样人物颁奖，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份属于首都绿色实干者的荣耀时刻。榜样人物以一己的亮光，引燃万众热忱，以实干担当汇聚磅礴力量。
10: 9月17日上午，在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开幕式上，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榜单荣耀揭晓，10位来自绿色北京建设一线的工作者获此荣誉。10位榜样当中，既有买手实验室的科技开拓者，搏击市场的绿色产业实干家，也有深耕城市服务的建设者，传递生态理念的公益传播者，推动国际绿色合作的实践者。据了解，本次表彰活动结束后，将启动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宣传宣讲工作，在全社会广泛宣传绿色发展榜样的奋斗故事和实践经验，感召更多人成为绿色北京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建设者。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1: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

0: 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九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爱生活，

0: 家住石景山区的徐女士啊，最近遇到了一件怎么也想不通的烦心事儿。说起来呢，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跟他们家门外的四块电表有关。徐女士说啊，因为这个事儿，自己跟社区、物业、供电部门反复的沟通，已经快俩月了，但是心里的疑惑呢，还是没有解决。于是又给我们栏目打来电话。那这样，我们先来听听徐女士的烦恼到底是什么。
1: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石景山区的八角钟里，这里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徐女士。那徐女士跟我们讲述啊，说是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2: 对，就是我们家门框上四块电表，
3: 防盗门啊，我需要一表。
1: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您家门的正上方，
2: 对，
1: 是有四块并排的电表。
2: 对，
4: 徐女士告诉记者，就在2026年上半年的时候，家里老人在这个小区买了这套二手房。
2: 这房子是上半年我们家老太太买的吧？
1: 其实买的时候电表
2: 就有
1: 在这里，
2: 就有。对，
1: 当时电表的位置就是在门的正上方。
2: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您家现在是正在装修，是吧？
2: 对对对，一个是出入进门觉得不安全，头上顶着这四块，再一个就是下一步装修。这个安装这个防盗门的事儿，我说我要老住户，我住的艾瑞，我新住户，你说人用了这门多少年了，不换个门也不安全的住着。
4: 徐女士说，原本打算装修一下入住，顺便也换个防盗门，可上门测量的师傅一来，问题就来了。
2: 就因为后来一量门说这个门框，师傅说不好弄，现在防盗门都高，所以我们才想起来，就说移这几块电表。当时起初想的是这个问题好解决，
4: 也就是说，如果想换个尺寸大一点的防盗门，门框上方这四块电表就必须得移走了。于是徐女士向物业提出了诉求。
2: 供电局的师傅、物业的师傅来了，我们现场看两次，没想到这个事儿这么难。
1: 他们怎么给的回复？
2: 他们说可以，供电局的师傅说他只就是说只移表，这个表搁在哪儿，物业师傅说了算。
1: 那物业怎么说呢？
2: 物业现场说这两块吧，搁这儿。然后这个吧就把楼上请一步了，然后后来就说你回去等消息吧。我们沟通了好多次，你想想都两个多月了，6月25号就开始。

0: 是沟通的，就开始一直就时不时的，每周都在这样说。
1: 开始的沟通让徐女士觉得移走电表这事儿并不是不可行，她不明白为什么两个多月过去，自己也做出了让步，可电表还是没法移。

0: 这个钱，这个
1: 这是承重墙，
0: 这个不能。
1: 换句话说，你如果不动这个，不拆这个边儿，
2: 嗯，
1: 也就换句说，你不把这门框扩大的话，
2: 嗯，
1: 也就说你这个门的边儿可能会大，
2: 对。
1: 但市场上未必的所有的门框的边儿都一定会那么大。徐女士，对于自己的这个防盗门的规格的设想，
2: 嗯，
1: 期待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也就换句话说，不像邻居似的，我做的那么。那么高大上，
0: 哎，那那
1: 啊，这种就是说我在现有条件下，我虽然装修了，我翻新了，但是呢，我在现有条件下去尽可能的达成一个翻新的状态，但是我只能就现有条件去做，肯定能够满足您定制的要求，就防盗门厂家，肯定
0: 对
1: 啊，
2: 嗯，
1: 好吧，
2: 行
0: 行
2: 行，好了，
1: 那这样，希望您这个装修顺利啊，乔迁新居，
0: 谢谢谢谢
1: 啊。
0: 好嘞，您辛苦，辛苦。
3: 这老旧小区电表布局差异的问题啊，属于是历史遗留问题。电表移位不仅仅是涉及到施工成本，而且牵扯到全体业主公共权益和邻里相邻权。所以理性看待问题，选择适配方案，才能在个人诉求和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徐女士的这个事儿啊，能够是找到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方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八九月份啊，正值隐翅虫活动的高峰期，就是您看这小虫子啊，看着挺不起眼的，但是它的毒液腐蚀性可是很强的。最近啊，北京市海淀医院皮肤科已经接诊了多例隐翅虫皮炎患者，那他们都是怎么中招的呢？我们来具体说说。之前啊，有一位50多岁的赵先生，早上起来突然发现左侧的眼睑呢严重水肿，耳朵后面还有胳膊多处出现了水肿性红斑，上面还长着脓泡，有明显的灼热疼痛的感觉。 他就以为啊是带状疱疹，就赶紧去了医院。医生一看啊，说这是典型的隐翅虫皮炎。赵先生就说了啊，说他没记得碰过这虫子呀。那医生就推测说，可能啊是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这虫子呢爬到脸上了，无意识的啊就这么一拍，虫子那种强酸性的毒液就释放出来了，引发了皮肤损伤，炎症反应。 还有一位60多岁的张先生啊，是在户外散步的时候呢，就觉得这胳膊上有虫子，顺手就那么一拍，结果肘窝那块啊就很快红了一大片，得了脓泡，疼的也是很难受。他就以为啊得的也是带状疱疹，后来去医院才知道，就是拍碎了隐翅虫惹的麻烦。 医生说啊，徒手拍打隐翅虫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拍碎虫体之后呢，强酸性的毒液会沾染我们的皮肤，腐蚀表皮组织。

0: 短时间内啊就会形成片状的红斑和脓泡，伴随着持续性的灼热痛感。如果沾染在我们的眼周、口鼻这些娇嫩的部位，那就会引发明显的水肿还有黏膜刺激。此外啊，如果患处啊处理不当的话，还可能会继发细菌感染，出现破溃、化脓、斑痕这样的情况，延长恢复周期，严重影响到我们皮肤的状态以及日常生活。那如果说真的遇到隐翅虫了，咱们该怎么办呢？您就记住啊，千万别去拍，轻轻啊把它弹走或者吹走就可以了。平时呢，咱们关好纱窗，别让它溜进来。如果说不小心把这虫子给拍碎了，那个毒液沾染到咱们的皮肤上了，您啊赶紧用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呢去反复冲洗，然后立刻去医院看医生。医生特别提醒大家啊，普通蚊虫的叮咬呢是可以自己恢复的，但是隐翅虫皮炎它是不行的，得及时去医院，别耽误。
1: 爱生活，美丽。

0: 肾豆小个头大功效啊，今天可以说是一豆两用，而且是两种形态，功效大不同。那先问一下刘老师，您今天要两种豆都用吗？要做什么美食？
1: 这个豆呢，它是经过发酵的，所以呢，一般常见于就是做酱里会常用，那么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今天咱们做的这个是一个叫做豆酱卷卷面，这个面好吃在哪儿？为什么要做成这个卷卷的形状呢？首先，咱们今天造型特别的美观，而且呢，特别容易的这个吸汁儿、挂汁儿，它的这个口感更加的丰富啊，不像咱们普通的面条直溜溜的，它是有一个立体的那种小感觉似的，咀嚼起来这种口感是非常的好的。
0: 今天说这个补肾豆，它还一豆两用，怎么回事啊？
2: 是的，这个豆呢是一个黑豆，我们来看一下大瓶，因为它的泡制的方法不一样，它的效果也会不同。我们看一下，我们药用版呢是没有盐来发酵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豆前头名称有一个淡字，那件它是以这种青蒿和桑叶一起来发酵使用，所以它有清凉解表除烦的效果。那另外食用的呢，用盐和其他调味料来发酵的，所以呢它是一个咸的，所以它一个是淡一个是咸，两种不同。
1: 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面粉，一点点的盐，来点这蒸好的南瓜泥，少来一点点的水，
0: 常温就行了。
1: 常温就可以，在家里和这个面差不多是一斤面半斤水。咱们再看啊，这个呢咱们就可以给它改成这种小条小宽条，然后呢咱们这儿不是有筷子吗，把这小宽条你看啊，直接
0: 别眨眼别眨眼，来了这个关键的，我看看，哎，
1: 卷在这个筷子上，呀呀呀，看到没有，大家看，
0: 哎，就这么简单啊，
1: 是吧，然后呢，哎，给它搁这儿，让它一定型，你看一个漂亮的这个卷卷面。那么这个张老师您可以看看这个造型呢，一会儿咱们蒸完以后它基本上还是这个形状，您挑起来的时候是有点像弹簧状，然后呢吃的时候口感也是 Q 弹 Q 弹的，它这个层次多了，它的吸汁吸味的能力也会强一些，
2: 它这挂汁空的里外都可以挂汁，
0: 对对 对，我看您在开始都按一下是吧，
1: 稍微的人呢能沾一下，
2: 不用加那个油之类的吗，
1: 不用，一会儿呢咱们到时候蒸锅的时候把这筷子就吞出来了，
0: 捏一下然后再卷呢，哎，
1: 你看张老师这也特别棒、
2: 啊、这可以哈，哎，
1: 特别好，一模一样，
2: 哎，真的是，你看，
0: 我觉得比您
2: 跟刘龙老师一样，哎呀，一流那更好看。
1: 咱一块儿往里吞啊，
0: 一块儿，还有手法啊。
2: 看来这个直接就能做好，
0: 有点像拿着烤串儿。哎，
1: 您看啊，像咱们这个蒸锅里面基本上有个屉布，它也就是防粘。然后您要实在担心，稍微的底下刷一层薄薄一层油，然后呢，水一会儿烧开以后，你看连着这筷子一块儿。直接往里一拿一推，你看，哦，
0: 从粗的地方，哎，
2: 对，
1: 一推，其实您看这造型是不是有点像现在小孩吃那面筋？哦，
2: 哎，原来这么简单，
1: 对，哎
0: 呦，大家看，哎呀，我做的好
2: 好简单。
1: 咱们这个开锅上气以后放进去，大概蒸多久呢？因为这面也很容易熟，大概有个6到8分钟，根据家里的火的大小就可以了。
0: 卷卷面呢，我们已经蒸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这个补肾豆哈，它是一豆两用，一个药用版，一个食用版，您来揭晓一下都是什么呀？
2: 这个药用版呢就是淡豆豉，是我们临床常用的，没有咸味儿。那食用版呢就是咸豆豉，一般呢我们作为调味料来用的，因为它发酵的方式和泡制的方式呢不一样，所以它的功效呢也大有不同。
0: 功效是大不同的啊。哎，他们俩平时都是什么功效？我们应该怎么用啊？一会儿慢慢来揭晓。今天我们刘老师说这两种豆豉都要用上。哎，
1: 是的，今天呢咱们拿它就做一个这个鸡蛋酱。
0: 据说这个酱可是大有来头，很有讲究啊。这个酱里有很多小技巧和小妙方。
1: 好，起锅烧油，然后呢，一般我们做的这个炒这个鸡蛋酱的话，我们一般像这种素酱的这个蛋，我们会给它炒的稍微的碎一些。你看鸡蛋蓬松的很大吧？
0: 真的，哎，比我们在家里炒这个鸡蛋蓬松很多。
1: 是的，这个呢，我们要给它炒碎。一般呢，像我们在酒店这个豆豉有蒸着，比如说稍微的加点油，加点这个大蒜上锅蒸，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炒。那么炒这个豆豉呢，它的小窍门就是什么呀，您比如说像这个干豆豉还有我们的湿豆豉，我们提前啊已经拿清水先泡了泡，给它稍微泡的回软一些，而且您看要给它切碎，然后这个时候就要什么呀，这个豆豉不是说搁在里面就简单的一均匀一调味就行了，一定要给它进行一个炒制，哎，越炒它越香， 来，两种豆豉，您看，现在跟鸡蛋下锅，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给它转成小火，慢慢的烘炒，让它的香味，因为呢，它是发酵类的食物，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发酵，它的味道呢，被包含在里面了，所以呢，经过这种小火的焙炒，它的香味才容易被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稍微的来点这个蒜末啊、姜末、洋葱末，这些都是增加这种甜的滋润的这种感觉。那北方的朋友们呢，您可以选择黄豆酱，您也可以选择干黄酱啊，这些酱都可以。那南方朋友们，您可以使用那个豆瓣酱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呢，咱们就开始下入咱们的其他调料了。生抽、酱油，
0: 好，
1: 哎，来一点老抽，一点点的蚝油、胡椒粉，一点点的糖、花椒酒。然后呢，我们稍微的，哎，加入一些水，
0: 好，
1: 酱酱没过它，因为呢，这里面咱们说是素酱，所以呢，素酱呢，它的时间的熬煮时间会短一些。哎，大家看这颜色，红红亮亮的颜色都慢慢就出来了，
0: 好香哦、啊！然后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个浓郁的酱往面条上一浇，哎呀，这面条又有嚼劲又香，特别好吃。那这时候我们请张老师来揭晓一下吧。今天我们知道补肾豆哈、是一豆两用，有淡豆豉，有咸豆豉，它们具体有什么不同的功效？
2: 那我们先来说淡豆豉。那淡豆豉呢，在我们临床当中啊，应用于心烦啊、燥热、胸中烦闷的那种感觉，那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会容易出现。更多，尤其是心烦意乱，我们就可以用到淡豆豉。那咸豆豉呢，它相对的收敛一些，没有发散的作用，那它的这种清热的效果呢也相对弱一些，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作为调味料来使用，但它们都是黑豆来制作的，所以呢补肾的效果同样存在的。
1: 好，酱也好了，咱这卷里面也行了，咱们把这个卷里面呢给它垫到碗底，淋上这酱汁就可以上菜了。
0: 大家看这个酱哈，酱香浓郁的，鸡蛋香又非常的浓，还有豉香，浓浓的酱挂在这螺旋形的面条上，哎呀，每一根吃到肚子里哈、这个麦香也非常的浓郁，还有嚼劲。
3: 你好，您好。
4: 您贵姓？
3: 我姓陈。啊，
4: 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3: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4: 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3: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4: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他比较合适啊。
5: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一上场就表达了对一号女士的崇拜。
8: 看了他的资料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啊，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4: 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丝带，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那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

0: 玩，他带着他，他就可以跟着他，对不对？来吧，什么叫伴读书童？有点意思啊。我今儿又累了，不学了。
1: 所以有时候就没办法，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那你们俩有出去看过电影、旅游、逛街？
1: 出去看电影，一共也加起来不超过5次。逛街，俩人一起上超市买东西呗。哦，
0: 那个出去旅游？
1: 哟，还真没有。
0: 后来那老师的这个，他成为老师了吗？
1: 没有。后来学校给转到工勤岗位了，
0: 所以您觉得这是您的责任，督促不够是吧？
1: 我认为我有责任啊。
2: 你看人品不错，挺有责任的。我觉得家里边付出越多的人，可能最后的结局好像不是太好。
0: 他当时学的成人高考嘛，不光是数学，那么多科目你都帮他。
1: 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计算机。他计算机那时候他们有那个有老师有那个继续教育，就是在职期间、上班期间、暑期他每年有考试，你的在职教育要达到成绩得通过，你得达到什么，他有个标准。那么他学这块比较吃力，你总问别人也不方便。我说那索性我再学个第二专业，成人的那个计算机专业。
0: 你专门为了他又自己去学了一个，
1: 因为我觉得对我也有用，对他我就可以帮你了，对吧？就同步学习，
0: 真是把别人的事儿当成己任啊，不容易。这个带着爱人一起往前走，真的是又拖又拉又拽又推的，不容易啊。觉得辛苦吗？
1: 我觉得那阵儿不是我辛苦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过得挺好的。
0: 为什么呀？你们俩我看没有业余生活，没有别的生活。
3: 他有共同这两个字，对吧？
1: 对，
3: 每天都有一个共同
0: 是
3: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么一件事儿。
1: 对，是的。
0: 那时候为什么不考虑生个孩子呀？
1: 怕有拖累呀。
0: 拖累他学习是吗？
1: 对呀、你这都没完成任务。
0: 我们两位女士，这事儿你们怎么看？
4: 我觉得这个我做不到，
0: 是吧？
4: 对，我觉得这个学习还是自主的很重要的。别人这样硬拖，大家都很累。但是你要挺享受这个可以。像我觉得我做不到。
0: 不是您做不到，其实也很难碰到一个先生能陪着我们是这么学的，是吧？
4: 是。
5: 因为他很像一个什么呀，就是很像一个父女关系啊，像一个老父亲啊。人家校长说了，你可得把这闺女，你可得给她，人特别好，人品又好，什么都好，就差这么一个地儿，你给她提了起来，这就妥了。他就受到了这种嘱托，于是呢就大干。为什么他一拖再拖没有说生孩子，就是估计今年差不多妥了，又没成功。好，明年又差不多，是吧？差不多，这肯定能过，又没过，那就这么着吧。后年差不多了，就这么着，一拖再拖，五拖六拖。
0: 那到第七年、第八年了，还不琢磨一下，别耽搁咱生孩子呀？
1: 他这个进展比较慢，就是不光是资格考试，还有个学历。但是努力的结果呢，学历基本达标了，就是最后大本拿下来了。但是资格考试呢，没达到，就是。后来家里不出别的事情了吗？在2010年，我感觉我父亲头脑有病了。
0: 第二个关键词说，父亲的异常成了我众叛亲离的导火索，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我感觉就是我父亲啊，他这个发脾气啊不正常，他冲我发脾气。你比如说突然之间摔个盘子，他就甩一句话说我的养老怎么解决？那我一听这句话，内容得很丰富，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当时我就说，我说这得找个机会好好谈。结果我父亲就急了，因为我就觉得这个脑子有点问题，这种事情不应该发脾气啊。还有一次呢，他发脾气，那时候是修净水器坏了。坏了以后呢，它是里边有一个什么导管是什么呀，是需要换啊还是什么呀，他自己说啊。 因为那个东西说明书我是看不懂，那说明书啊不是英文，我查过

0: 他是也不知道从哪儿推销来的，所以我就说找不着那个厂家，因为你都没有那个什么都没有标识。结果父亲也突然一下就说生气了，所以我这几件事情我就觉得这脑子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后来我就说在哪儿呢，咱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手机媒体，经常是北京日报还有咱们看那晚报，他有的时候打一个那个小的那种提示，就是礼拜六礼拜天那个各大医院有时候搞义诊，就是很多专家呀都出来摆在医院里，他有时候登出来那天，我呢就找时间就过去，面对那些专家我就咨询这个事情。那个医生专家就解释呢，说可能是有病，但是呢需要家属啊，你要做好这个带着病人啊来这儿做全面检查。围绕这个事儿呢，我就找了个时间就跟我母亲就聊说这事儿。我母亲说行，我考虑考虑。结果我没想到的事儿，这事儿就成了一个麻烦。这个我母亲把这事告诉我父亲，结果我父亲这就开始急了。这一急了以后，就整个这个呢病也不可能再去了，对吧？我父亲跟我急呢，就有点说你这孩子怎么有点不孝顺啊，对吧？然后甚至他就出去，他跟亲戚也说，然后亲戚就给我打过电话说你啊别死心眼了，什么叫孝顺啊，爹妈说什么就是什么，很不情愿的就退让了。
1: 嗯，但是实际上他的病情是在发展，就他发火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啊。
0: 对，初期啊他有一定的神志，还有一定的清醒，他不显现出来，所以他自己是不认可的。因为那个时候只是知道他脑子有病，其实要说怀疑呢，可能都是一般人都是怀疑到精神方面。
1: 嗯，
0: 但是后来到七年了吧，过了七年，2017年，这个父亲等于就像说的，他跟别人也发这脾气，最后外人就跟我母亲说了，说他真有病，必须得看病了。
1: 嗯，
0: 这时候母亲才通知我弟弟俩人一起带他上医院，
1: 嗯，
0: 做全面检查，
1: 确诊是
0: 阿尔兹海默症。
1: 但七年的发展应该最后就很严重了，是吧？
0: 对。
1: 那怎么办？最后还是你们在家里照顾他吗？
0: 对，这个照顾就是难度就相当大了。
1: 就老母亲要跟他在一起生活，还得。
0: 对。
1: 所以老母亲责任也是很重大啊。
0: 对。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有时候要去医院，你就得请假呀，你到时候你得带老人去医院。
1: 嗯。但是如果发展到那种程度，可能就挺难的了，就是药物的作用可能也没有那么大了。
0: 这个查了一些资料，就是什么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如果在早期发现可以用药物进行控制，效果还说不错，一旦发展到中晚期药物基本不起作用。
2: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因为2010年我父亲发病以后，等于前妻就跟我分居了，就是围绕这个病啊，我的认知和我前妻的认知和我父母的认知都不一样。
1: 嗯，
0: 我父母认为没有病。
1: 哦，连你妈妈都没有觉得他有病。
0: 对，甚至他跟我弟弟也说没有病，他们都认为没有病。
1: 嗯，
0: 然后我前妻也认为人没有病，就是诚心找事儿。
1: 哦，
0: 所以这种三种就是认知，这就起了冲突了，认知不一样。
1: 那这个会影响你跟你爱人之间什么呢？
0: 影响啊，因为他承受能力比较低，他就跟我分居了。
1: 是因为当时你的父亲会骂他吗？
0: 你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扔那个可乐厅吧，就喝那个可乐，那我跟爱人就坐在沙发上，他就直接朝我们扔过来了。
1: 哦，
0: 爱人呢害怕呀。他提出走啊，就是我不想让他呀背这个包袱，
1: 嗯，
0: 对吧？因为他那个证还没拿下来，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男人嘛，自己扛，这是我家里的事儿。本来你把这包袱给人家，负担给人家，让他给你担惊受怕的， 也不合适。他的确是为我担心，就跟挂号，我去挂号，他一宿不睡觉，也在那陪着。我说你干嘛陪着？不行，他不放心你。这样一分开了呢，再有什么事儿我去呢，他就没有他担心了。我从我的本意来说，我觉得对他是一个维护。
1: 分居多久以后离的婚呢？
0: 10年，20年，20年也是父亲病最重的时候提出来了。我也觉得放手吧。
1: 那之前您是一直不同意离婚的，是吧？他提过不止一次的。
0: 他等于就是10年提的，我当时觉得没有大的矛盾冲突，所以我当时没有同意。
1: 这10年分居，你们俩还能见面吗？
0: 见面，然后过年过节见面，但不在一起住。
1: 这10年完全不在一起生活，只是过年过节聚一下。
0: 对。
1: 这样的婚姻你要干嘛呢？
0: 因为那时候父亲还有病啊，我的全部精力还得照顾那边，就想着挂念那边，所以这边呢就没有再想太多的事情。从他的语言表达，我就感觉到我是人家的包袱，拖累人家。
3: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好人，这是肯定的，但是这里边可能就像我自己一样啊，犯的错误可能还是沟通不到位。
4: 到最后你说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5: 也是勤勤恳恳。
4: 这有孩子哪怕他不管你，说实在的你都好点，是不是？这没有，你这无依无靠，
6: 半生波折，
4: 挺惨的。这男的
6: 前半也只能说他前半生挺惨，挺那个不幸的。
4: 那给父母照顾完了也挺累的，父母活得多大岁数，照顾多少年呀？这一个人也够累的，说实在的。
1: 这前面啊，我都比较明白了，但你这第三个关键词，为什么是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包袱？你这不好好的，这怎么就成别人包袱了？
0: 是这样的，因为我在社区里工作，我观察过很多这个社区居民的生活，很多有的家庭在老年的时候，一位老人他有的病倒了。患了各种疾病吧，就是各种原因。另外一方呢，他就有很大的负担。你像我亲眼见到有一个老人，他这个心脑血管出了问题以后偏瘫。这个另外他那老伴呢，要从4楼5楼给他搀扶到1楼，然后再得把那个残疾车再给他拿下去，然后去在小区里陪着他呀散步啊走啊。然后呢，每天还得再给他抬上去啊！哦，很辛苦的。
1: 是哦，是没有电梯，是不是？
0: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哦，
1: 那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嗯，是。
0: 所以呢，首先我就明白这个养生很重要。首先我自己别病倒了，别给对方去添这个包袱。
1: 所以您就减油、减盐、减糖，是吧？
0: 对。
1: 其实很多人在走向衰老的过程当中，没到那步他是意识不到的。
7: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1: 很有爱心啊！
7: 比较善于助人，助人为乐。
1: 爱帮助别人。
7: 比较善良。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1: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7: 这个事儿得是人家人的事情，您说让我说比较合适，这个咱们现在没法说这个事。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呀？她最起码这个现在已经是60多岁了，是吧？她自个儿又单身。没有孩子，完了之后说句不好听的，他需要什么？内心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这个事儿我不清楚。我只跟他是平行的。
1: 对，我就说啊，就是在您跟他的接触当中，您的感觉，比方说这个女士可能强势一点的，就是比较拿主意一点的，还是特温柔的，比较听他的，哪种感觉的会比较适合他？
7: 其实作为我随便是个女人，我要是个男人，我也不喜欢这个你太强势了，你知道吧？你太强势了，说白了，对于他来讲，说白了，我就觉得嘛，太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呢，不能让他没有自尊心，让他得去做事情，不能让他你老压着他，你去做事情。我觉得还是温柔一些的好。
1: 行，温柔一点比较适合他，是吧？行，好，那谢谢您啊，陈姐。哎，好，那这样啊，再见。
7: 哎，再见。
1: 你看啊，这个特别有责任心，特别善良，很有耐心。

0: 哈，我觉得这些放在家庭生活当中一样也都是很大的优点。
1: 嗯，由此验证了无论男女都喜欢温柔的，俩人观念不一样的时候，你还能温柔的说话，说这可以这样，能不能商量商量，能不能听我的。还有一种是能商量一下吗？嗯，
0: 你就听我的吧，
1: 也许我就听你的了呢。
0: 哎，但是哎，我觉得不管是刘先生还是柳先生，哎，你们俩这姓儿也挺有意思。就他做社区工作，男士能做的社区工作，那个耐心和爱心真的是，
1: 而且不简单。
0: 对，而且社区的工作吧，我是觉得很多有几个行业就是良心活，就是你们这个也是如此。就你管到什么程度，管到这么大还是这么大，其实都是看个人，是不是要给自己增加更多的这个负担。或者麻烦，就你解决到这儿了，可能也是也就画个句号了。但是就良心嘛，是吧？看着老头老太太不容易，是不是要给人更多一点的帮助等等的？所以能在这个岗位上做得久的，我觉得这男生都得点个赞。
1: 我觉得不光是良心活，他还是个涵养活。你看，真的，你看，谁会提一个说你别，你让那青蛙别叫了？那你要真的搁一暴脾气就炸了，你有病啊，你对吧？你要这么跟人交谈，这两边就全炸了，不是涵养，你还得哎呦，想我怎么跟这大爷说呢？对吧？嗯。
2: 对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学点心理学，我觉得其实做任何工作在人和人之间其实都有意义。
1: 是，
2: 比方说你看他对个青蛙叫敏感，如果他真的是睡眠有问题，那真的是能疯的啊，因为什么睡也睡不着，然后嘎嘎嘎的，确实是受不了。所以你要是能够理解他，就知道你这个睡眠可能确确实实比别人可能会更加的，需要更安静的环境啊。这个青蛙确实很讨厌，就是你得站在他的同一条板凳上坐着，然后呢，他可能觉得哦，至少你理解我。可能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但是他觉得哦，你终于找到一个理解我的人。我就是这样，我真的受不了，不是我找事儿。
0: 行，但是你看你那个同事跟。您这么久了，他也不太清楚您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只不过就一个普世的道理，说大家都喜欢温柔的，那您喜欢什么样的呀？
3: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
0: 今天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4: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0: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到这边来。
4: 您觉得我怎么样？适合您的，觉得可以交流吗？
5: 一号男士大胆表达心中所爱，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0: 我就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您觉得不错，也有人觉得不错。哦，
4: 这没事，这个
0: 有信心啊。哦，
4: 这没关系，顺其自然。
0: 这个你的对手就在那儿，是因为之前我听说柳先生其实对我们女士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
4: 对。啊，
0: 我们女士，您今天是第一次见。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
1: 今天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0: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1: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到这边来。
0: 您觉得我怎么样？适合您的，觉得可以交流吗？
2: 一号男士大胆表达心中所爱，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 我就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您觉得不错，也有人觉得不错。哦，
0: 这没事，这个
1: 有信心啊。哦，
0: 这没关系，顺其自然。
1: 这个你的对手就在那儿，是因为之前我听说柳先生其实对我们女士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
0: 对。啊，
1: 我们女士，您今天是第一次见。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给我们讲了他的经历。
0: 我父亲啊，他这个发脾气啊不正常，他冲我发脾气。你比如突然之间摔个盘子，初期啊他有一定的神志，还有一定的清醒，他不显现出来，所以他自己是不认可的。因为那时候只是知道他脑子有病，其实要说怀疑呢，可能都是一般人都是怀疑到精神上。但是后来到七年了吧，过了七年，2017年，这个父亲等于就像说的，他跟别人也发这脾气，最后外人就跟我母亲说了，说他真有病，必须得看病了。这时候母亲才通知我，我弟弟俩人一起带他上医院，做全面检查，
1: 确诊是
0: 阿尔茨海默症。
2: 同事的连线让我们更加了解一号男士。
4: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1: 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4: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1: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4: 我觉得还是温柔一些的好。
2: 那么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您喜欢什么样的呀？
0: 彼此之间吧，互相欣赏，然后呢，最好大致情况都差不多，就是理解吧，就是价值观都接近，俗一点就是能吃在一起，能聊在一起，能玩在一起。
1: 吃一起你们俩人没什么问题，都挺养生的，玩到一起应该问题也不大，您还那么年轻呢，还有能聊在一起，你觉得你们俩人行不行？什么意思啊？
0: 你是很高深啊。你是那知识很渊博。
1: 那您的意思，任女士觉得能跟您聊到一起你就能聊？
0: 这个没试过不知道。
1: 您觉得女士适合您吗？
0: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知识层面比较低吧，可能差距比较大，
1: 所以觉得可能是不是特别合适，是吧？那女士呢？您觉得呢？
5: 我不好说。
1: 来，闺蜜说，您觉得呢？
6: 我觉得他们俩大概都有相似的生活经历，但是呢，就是也都是好人，也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如果真是要是成为有缘人吧，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我是这么想。
1: 从闺蜜的角度上来觉得是不是特别合适哈？您自己的想法，想继续沟通下去吗？
7: 先走，
1: 先回观察室是吧？行，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先回观察室，过会儿看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好，这边。
8: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这个觉得不适合自己是吧？但能聊到一起啊，那您觉得现场有没有您觉得可以能想要去聊一聊的？
0: 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期，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她的一些经历和我有些相似之处啊。
1: 哪些地方相似？
0: 比如说他从小没在父母身边长大，我也从小没在父母身边。
1: 那您在哪儿长大的？
0: 我在北京出生，那个是我在我大姨家。哦，在上学的时候，因为我父母回上西北了，
1: 六七岁才回过去。
0: 对啊，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原来那位女士好像也受过正规的教育， 正统

0: 教育，我觉得我也是受正统教育。第三个呢，他好像家里也有个病人，好像带过，我家里也是处理过一个病人，是不是
1: 同样的病是吗？
0: 这倒不是，就是都是家人有病啊。
1: 你是从小生活在
2: 姥姥姥爷，
1: 那不是说他吗？是吗？
0: 对。
1: 哦，妈呀，你转这个圈转的，我的妈！
3: 有伏笔。
1: 那您的意思是您今天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0: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1: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到这边来，来，原来是这样的。那合着就刚才一上场，其实您就想跟我们女士来沟通，是不是？
0: 对，有这个愿望。
1: 好吧，那你们先聊五分钟，好吧？然后我再来问啊。
0: 你好。
4: 您好。
0: 您是住在北京还是天津啊？
4: 我现在住在天津，因为我姥姥姥爷就是天津人。
0: 那您未来的规划是想在北京还是天津啊？
4: 目前是在天津，但是未来究竟在哪里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现在全国哪里都可以。
0: 还想问一下，方便一下，能知道您的年龄吗？
4: 我是72年的。
0: 哦，72年的，那您跟我差7岁。您介意这个年龄差距吗？
4: 我倒不是太介意吧，主要是看个人的状态和相处能不能那个同频吧。
0: 您觉得我怎么样？适合您的？觉得可以交流吗？你觉得？
4: 就是好像您挺中规中矩的这样的人，而且好像是奉献精神，挺那个令人，要不然佩服。反正我觉得您能做到的，我可能做不到。
2: 以我们女士的眼光来看哈，都是从外表看这俩人合不合适。不是说什么性格什么的，主要是俩人在一起般不般配。
5: 外表还是如何？
2: 对，外表我们一般都是看眼缘第一眼，是吧？我觉得第一眼如果要他身上要有亮点，让这人眼睛一亮或者心一动，哎，这个还可以，就感觉里。如果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没戏。
1: 我发现我们姓陶是吧？
4: 姓陶。
1: 我们陶女士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了刚才您同事说的那个温柔，啊，开始温柔了。你看看我行不行啊？是不是？说话都已经开始软的了啊，真不错，就得这样，一定能追到的。来吧，那你的困惑和顾虑在哪儿？
4: 因为交流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我觉得对他我没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母亲有阿尔兹海默症，今年6月份才去世，我大量的时间都在那个照顾我母亲，她也刚去世，所以我有时候心情也还在平复的这种过程中，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4: 但是就是说，具体在哪里，我觉得我全国确实哪里都行。但是这个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我的脑子里也不是很清晰。
1: 但只是刚开始考虑。您是天津人是吗？
4: 我母亲是天津人，但是我父母都是部队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
1: 但你们家一直生活在天津？
4: 不。就是这随部队迁走，我父母就是后来就迁的这个部队迁到武汉去了，搞科研的。所以我当时出生的时候，是我母亲回天津，因为我姥姥在天津嘛。就是就把我留在天津了。他们很忙，就是如果搞一个科研项目的话，他可能5年都见不到人。所以确实是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比较短。
1: 以前都自己扛，以后有一个人替你都扛了，什么都替你想了，不也蛮好的吗？
4: 也是的。您说的也对。
1: 有过婚姻吗？
4: 有，我是离异的。
1: 当时因为什么分开的？
4: 可能跟异性的沟通能力啊，或者这个相处这方面可能有欠缺，因为在原生家庭里，父母的这种就没有学会什么，因为他们总是轮流出差，轮流消失。然后我自己可能这方面的领悟能力也比较差，就是到后来无话可说。

0: 我也有我自己的问题，
1: 冷战是吧？
0: 啊，对，有点擅长可能是。
1: 你也擅长冷战是吧？
0: 也许是吧，我觉得。
1: 哎，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们刘先生可能真的很适合你。你会哄吗？
2: 试试呗。
1: 试试，能试试，现在试试。今儿跟闺蜜出去了，出去玩儿。然后呢，她本来就想去那个博物馆去看看去，那闺蜜说不，那边那个花海特别漂亮，她提了两三回，人家就是不就要去那边花海，没办法就去了。可是呢，这玩了一天，她心里就不痛快，回来以后就又不爱说话了。嗯，但你不知道那是因为什么啊？不说话了，
2: 这就不知道是最麻烦的。
1: 那你问呢？
3: 对呀，脸子了，不高兴了。
1: 对。哦，
2: 那就首先
4: 情绪低落。嗯，
1: 你先问问。嗯，
2: 今天是我做错什么了？
1: 人问你了，问你了。
4: 没问我。
1: 对，你正常应该是什么？
0: 正常，有时候我就不吭声。
1: 好，不说话。嗯，说吧。哦，
2: 那看来还是我做错了。要不请你吃一顿吧。
1: 说了，请你吃一顿。
0: 可能好像还是不会说。嗯，
2: 那我现在请你看电影去吧。
1: 你看穆老师干嘛？
4: 我同意了。
0: 要不然我问他一个问题行吗？
1: 不是，
0: 我觉得他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好像也挺一般的。
4: 我觉得可以了。
0: 我觉得好好呀。哎、
1: 对呀、
0: 啊。
5: 我觉得这个先生很会聊啊，给出实际的解决方案。
6: 他跟社区个人打交道，他毕竟有一定经验。
4: 但是先生这个我觉得他是对的，他能一句一句接着说，我觉得这个反正在我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好的。
1: 对，我觉得很好的。
7: 你这个不沟通的话呢，就是你任何理都没有。
4: 是，
7: 回家以后我们说人不能殃及无辜，你在外面你跟你闺蜜惹生气了，你不能殃及别人。然后比方说你的家人问你说你怎么了，对吧，就是说我看见你了，看见是特别重要的，是吧，你说哎，我现在不太想说话，我待会儿不行，我这有点不舒服，对吧，你得把这话接下来，说我不说，我还不说，三次不说这个婚姻就要玩完，
4: 是
7: 这友谊的小船必翻。为什么呀？因为大家就会觉得你莫名其妙，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一定要真诚的表达啊，可能此时此刻我气得我肝疼，我不想说，没有问题，你就告诉对方说，哎呀，我先不想，我现在不想说话，待会儿我缓缓，也可以，是吧？就像你那个，一句不说，打死都不说，那个我跟你说，一般的人受不了。
0: 现在很清楚这个事情，但是反正就是跟沟通很好的人还是有差距，但是跟自己过去比。肯定是要好
4: 成长了、
0: 啊、对对对，因为我后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有的时候我也不是不想说话，就觉得可能我这会儿表达弄不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或者什么，我就宁愿选择自己安静把自己平复了以后再跟别人沟通。
7: 对对对，
4: 嗯，沉默更伤害人。
1: 但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刘先生您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嗯、
4: 对，
1: 是因为很少有先生的沟通第一句说我又哪儿做错了、哦、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4: 难得难得、嗯、
7: 一般都这么说，
0: 你也不用
7: 你又怎么了，
1: 对，
7: 是吧，你又怎么了，你回家你就拉着个大驴脸，就有可能是这样，他不是我怎么你了啊，你要有什么不舒服了，我来给你解释解释、嗯、对吧，我来帮助你，我觉得这个就很不错了。
8: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说实话，两位专家老师觉得他们俩的匹配度怎么样？
7: 我觉得挺高，真的，
1: 真的，哎，
7: 我觉得挺高，是吧？正好你呢，就像一个小宝宝，啊，就是长得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一看就是好像，就很可爱的样子。然后呢，有可能有些小执拗，而他呢，恰恰呢，因为他的前一段婚姻，他也是充当一个大哥哥，是吧？然后就包容，我觉得挺好。真的，然后他自己也没有孩子，然后就生活更加简单，是吧？然后你的爸爸也还在吗？
2: 离世了，
7: 也离世了，对吧？然后呢，你的母亲也驾鹤西游了，是吧？我是觉得可能我们真的可以彼此喜欢，彼此珍惜，彼此爱对方，其实挺好的一个姻缘。
4: 嗯，对，我觉得正好男士的 他这个迁就

0: 还有他愿意去体，他其实他，我觉得您有时候过度去体会对方了
1: 啊。真的是，我是觉得啊，就是两个人对对方呢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在生气和暴怒的时候，你会说出什么来，你会怎么做？其实没有说我那个时候是被气成什么样，或被逼的一句赶一句都没有。每个人在脱口而出那句话的时候，其实是要冷静的思考一下的。如果女士同意，您是不改变您的心意的，是吗？
2: 对。
1: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0: 不太好还这么高兴？
3: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女士是香饽饽，是这个意思吗？
1: 嗯，那是的。就是您觉得不错，也有人觉得不错。哦，
2: 这没事，这个
1: 有信心啊。
2: 哦，这没关系，顺其自然。
1: 但我觉得您心里开始打鼓了，紧张了。比刚上场那会儿还紧张，是不是啊？
2: 这顺其自然，没事儿。
1: 这个你的对手就在那儿，是因为之前我听说柳先生其实对我们女士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
4: 对。啊，
1: 我们女士，您今天是第一次见？
4: 第二次。
1: 哦，第二次。上一次是？
4: 上一次他是嘉宾坐沙发，我是坐那个位置。哦，
1: 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表达一下呀？
4: 那个时候好像是没有今天这么状态这么好。哦，
0: 那次我还努力的劝他们俩。
1: 哦，是吗？
0: 因为柳大哥他那个感觉，我一直觉得他特别优质。而且女士呢，也是那天往那一坐，大眼睛也是忽闪忽闪，特温婉，就跟个受气的小女孩似的。这一个大哥哥，一小妹妹，
1: 特别合适。您是觉得合适？你看，你看，
4: 不是，你看看，主要是看这个女士这个意愿。
1: 哎，今天您突然觉得，哟，那天穆老师的建议还是对的，是吧？重新打动了您。
3: 还有一个呀，因为发现本来是犹犹豫豫。然后呢，我们这位先生添了把火，那竞争的时候呀，我就雄性竞争就是这样，是吧？可能如果说我们这个刘强先生没有说对这位女士有好感，可能你也就灭火了，会吗？
4: 不是，坐在一块儿，今天早上一早上来了之后，感觉就不一样，
1: 就不一样了。哎，年龄64，
4: 我64啊，
1: 61。您是北京户籍，
4: 对，
1: 您也是北京户籍，自有住房，
4: 对，
1: 您也是自有住房，孩子虽然有失联啊，这个是没有孩子，所以目前大约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儿处处都碰到了，就是很难分出来，就两人都很多方面都几乎是相似的。你想问问他们俩分别问什么问题吗？
5: 对于一些人生初体验，比如你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在今后的人生里也许也很难做到，比如前段时间的世界杯，如果你到现场去看一下，就是如果你热爱这个运动的话，想去看一下，但是距离很远，花费很高，你会去选择现场去看还是只是在家里看？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像骑马这个运动，你会去尝试吗？
4: 世界杯我好像还没有热爱到那个程度，第一个是。
5: 我不是说那，就是只是打个比方，就是像它会花费比较大，但是如果比如您喜欢的乒乓球比赛，如果在哪儿举办了，有您喜欢的运动员出场什么的，您会花费高额的这个费用去现场观看呢，还是选择在家里看？
2: 选择在家里看。
5: 如果是我的话，就是说我很热爱这个运动，也很喜爱这个运动员，在我的经济范围允许的情况下，我会选择去看一次，感受一下那种现场的氛围，作为我一种人生的体验。如果是这个骑马这种挑战性的运动的话，我也会考虑在自己身体和各方面合适的情况下去尝试。
6: 但是这种情况也根据自己的情况，你像我那么大岁数，就让我做特别危险的我也不去。
1: 那接下来你可以选择一下，
5: 可以考虑考虑吗？
1: 可以考虑一下。
5: 谢谢。
1: 那也就是说在这一刻两位您都不选，是吧？行，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先回到座位上啊。接下来按流程，我们其实是要见一下下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
2: 见。
1: 我们这两位女士，你看一下，这是两位女士的。
7: 人家有的老年人退休，就是去公园啊，一起什么跳舞啊，什么这些我都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上人多的地儿。我就以这个好像。
1: 宋先生，

哎，谁呀，老师？那个，今天有一位女士啊，对您印象特别好。我觉得您呢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而且我看您说话，我觉得您挺老实、挺诚实的。我觉得。挺实在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我想了解你一下，看看我的情况。如果您要觉得我呢，适合您呢，咱们可以那个留电话，就是聊一聊，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 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有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 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生活每一天。
1: 怎么能做的这么好吃呢？
2: 是油泼疙瘩，还得椰汁。
3: 美食形状似饺子，名字很奇特。
4: 这是油疙瘩，跟油跟疙瘩完全不沾边啊。
3: 用两根擀面杖擀面皮儿，做法真少见。
4: 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
3: 萝卜切完像丝线，穿针大挑战能否一举成功？
1: 我这个反正肯定穿不过针。
3: 一黑一白两种料汁调料组合，让人意想不到。
5: 这个调料汁是我们的秘制配方，
3: 大菜小吃独门绝活，地方美味，异彩纷呈。
1: 就问您吧，这菜

0: 对，很轻省。
1: 然后您自己可以观察这个视频，嗯，您的这个步态是不是良好的，您的脚是不是对称的，
0: 对，
1: 您能明显感觉到这里头是充气儿的，
0: 对啊，对对，
1: 鼓的，
0: 对，
1: 它就是把您整个身体能承托起来。您看这下面体重减轻40%
0: 啊，
1: 现在的负荷也就是您60%的这个身体体重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台器械去做训练的原因了。那我们就是走10分钟左右，什么时候结束呢？啊，您感觉已经有疼痛了，我们就暂停了。
2: 真是不错，那怎么跟咱们那个健身房的那个器械差不多呀？只是腰里粗了一圈。
0: 它很不一致，轻松很多。它是把空气把身体啊拖住一些，拖住一些的，您的膝盖的这个受压力啊就没那么大了。
2: 是
0: 啊，您走道就很轻省。
3: 您觉得做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0: 哎，很舒服，很舒服。要平常要这么走的话，就是我像这个速度的话，那我这膝盖肯定是受不了了。
2: 那个就是康复训练。
0: 对对对对，
4: 我感觉袁叔叔刚才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都轻盈的快跑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
0: 要是平常的话，就这样的话，这膝盖肯定受不了了，这玻璃盖疼着了，就这样走没事儿，下来以后挺轻松。
5: 因为我的膝盖呢也在那儿做了手术，结果呢也是在康复当中。我在康复那儿有康复师，他引导你有那种拉力，而且呢有那种各种器械在球上练你的肌肉，还有呢让你就是练那个走台阶，一步一步走来解决。
4: 您康复多长时间了？在那边
5: 我7月15号做的手术到现在。
2: 您觉得那个您自己觉得管用吗？
5: 太管用了，
2: 就是康复训练
5: 特别管用。你看我现在原来不行
0: 啊，能屈下去了，
5: 能屈了，
0: 能屈下去了，弯下去了。
5: 对，可是现在呢，整体这个肌肉已经在增长了。
4: 嗯，
5: 就通过这个科学的锻炼。
3: 其实我特别想说，肌肉对我们来讲有多么重要。我们的膝关节有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支撑我们的身体。所以说它要稳定，我站得稳，我能稳，我才能走得远。
4: 嗯，
3: 哎，是这个道理。但是稳定来源于什么？一个是我们膝关节本身的骨性结构，哎，我们它就长成这么一个形状，它就有一定的稳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膝关节周围有很多的肌肉，如果我们有很好的肌肉群保护它，扶持着我们这个膝关节，那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您设想我们这个膝关节是稳稳当当的，那么它的磨损就少。反之，如果我们的肌肉不是那么强大，我们走路这个膝关节，我们膝盖左晃右晃，我们这个腿大腿小腿之间也老错动，那您想想这个磨损得有多大，是吧？
4: 所以啊，大家得练，但是呢得科学的正确的练习。
3: 对对对，
4: 把我们膝关节这周围的铠甲给它筑牢了。
3: 哎，对，
4: 这样才能更稳定更安全。
5: 是，
3: 您说的太对了。但是科学的练习就需要有我们专业的人去指导。
4: 知道，
5: 没错。
3: 对
5: 对，
3: 所以我就想请我的一个同事，我们康复的黎一婷医生来给大家做一些示范。
4: 欢迎黎医生。您好。
6: 哎，您好。
4: 黎医生跟袁叔是不是
0: 很熟？
4: 是了，
1: 是，
4: 因为刚才拍摄就是您，对吧？
0: 对，他指导我老师，
4: 指导老师
3: 林老师，
1: 那两位都是我们的患者。
4: 哦，哎，林医生，您不光是自己来，您还带了一个
1: 小礼物，一个小毯子。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叫听数点金。
4: 听数点金，
1: 我们看啊，这毯子上面有9个数字，然后我们要练哪个腿呢？就把哪个腿放在这个5号的正中间。那比如说我要练我的左腿，那我就把我的左腿放在这个5号数字的正中间。大家听到这个数，比如说我说1，我们要把另外的右腿往前迈，练这个左腿的稳定性，
4: 还得练反应力。
1: 哎，对。然后比如说我说6，那我就往这个6的时候这个地方点一下。那比如说我要练9，就往9的这个位置点一下。那么我们练的是肌肉。那这肌肉啊就跟金子一样宝贵，所以我们叫听数点金。
4: 感觉挺简单的。
2: 不简单，
0: 不简单，
2: 不简单。我单着跟着比划了几下，这就摇摇晃晃的，站不住。
4: 这就说明肌肉不好。
3: 不好。
4: 那燕子阿姨您来试试怎么
7: 了？我有点悬。
1: 那比如说燕子阿姨您哪个腿感觉稍微强一些？
5: 觉得好像左腿长一点，
4: 强一些啊。那强一些呢，我们先用左腿来试一试，因为这个是一个下肢的稳定练习，它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所以咱们先用自己比较好的那条腿试一试啊。如果好的腿可以的话，我们再试试看那个相对来说不好一点的腿。那现在呢，您

0: 稍微的把这个左腿屈屈起来，
1: 屈还得屈，
0: 屈屈起来，哎，好，右腿去点二，好，点三，好，点，哎，站稳了，站稳了啊，
2: 撑不住了，
0: 一定要保证安全的前提啊，
1: 二三，
0: 点六，好，点九，好，来八，
1: 八，
2: 对，
0: 哎，好，稳住啊，稳住，好。回来，
2: 好，
0: 哎，这个就是一个听数点睛的这个游戏，大家会发现，如果点一个数回来，那就可能会轻松一点。你要是连着点的话，可能就会难一点。
1: 对对，
0: 就是练的是你就支撑腿的那个稳定性。它这个就是练一个，不只是练力量，还练一个本体感觉。很多老年人防跌倒就是要练这种稳定本体感觉。哦，
2: 那像这种锻炼，比如说我一天。大概练多长时间差不多就可以了，明天继续再练。
0: 那么单次的话控制在半分钟，然后休息，然后每天呢您就抽个十分钟练练就行了。
2: 咱们这个训练啊一定得每天坚持练，当然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膝关节稍微放松放松，让我们的肌肉哈撑起自己的身体。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运动锻炼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
3: 经常忘事丢三落四，警惕大脑提前衰老，
4: 他老了在脑子里也会出现一些老化的表现啊，就像我们脑子里的老年斑。
3: 如何抓住大脑衰老拐点？快来测测您的反应力。
4: 我们希望增肌减脂，这就需要锻炼我们的核心。
3: 长期睡不好也会加速大脑衰老，
5: 两三天以前睡不着，
2: 为什么呀？
5: 就不知道，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完了觉着说是玩手机吧，可把手机搁下了还是不行，一会儿还得拿起来，就觉着给他看累了再睡。
3: 用对方法，失眠患者简要有希望。
4: 吸四停七呼八，吸气，一二三四。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面专家带来提神醒脑实用法则，科学守护大脑健康，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6: 爱生活每一天。

0: 轻，
1: 嗯，对，
0: 瘦的还很嫩，
1: 对啊，对，
0: 而且你看那个辣椒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它是真是下功夫的，
1: 嗯，
0: 每个辣椒，它是划了一个口，
1: 对，这步是为了什么呢？
0: 就是让它是煸炒的时候，
1: 嗯，
0: 让它这个辣椒的这个辣的味道
1: 啊
0: 和香气，包括油脂能进入到这里面。
1: 哦，
0: 你如果要整个的，
1: 哦，对，
0: 就光有表皮味，
1: 啊，就是第一次觉得这个辣椒炒肉里头这个辣椒很好吃，因为而且它这个辣椒其实跟有些我们吃的那个辣椒炒肉那个辣椒还不一样，它因为它受热面积比较广，然后它这个皮儿又很薄，
0: 嗯
1: 嗯，然后这个辣椒的肉其实也偏薄，所以它吃起来有点那个虎皮尖椒的那个口感，
0: 哎，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差不多，
1: 就是很软糯。
0: 是。
1: 就是咱家的这个小炒肉啊，之所以能风靡那么多年，您觉得您的秘诀在哪？
2: 首先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用的辣椒啊，
1: 哦，
2: 是湖南的香酥港辣椒，每天就是空运过来。你看，
1: 哦，是必须要用湖南本地的。
2: 对，肉质比较薄，
1: 哦，
2: 不是很辣，接触的比较多，知道吧？
1: 哦，
2: 还有我们的猪肉啊，
1: 哦，
2: 选的是黑土猪肉。
1: 哦，
2: 再一个我们那个瘦肉都选的是前腿，哦，猪的前腿部位。
1: 哦，
2: 因为前腿它活动的关节活动地方多，就像我们一样健身一样，是吧？它的肉是纤维就弄。动些滑一些，
0: 这个是用前腿儿，
1: 哦，
0: 活动量大，
1: 哦，对，刨土都用前腿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用市面上比较好的五花肉，能炒出这个小炒肉应该有的效果吗？
2: 因为有些人可能也用非用这个五花去做，但是达不到这种效果，
1: 哦，
2: 是吧？五花肉它这个瘦肉在肥上面，如果你煸的话煸得太干，它这个瘦肉比较柴，你不煸干，它这个肉又肥，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肥肉跟瘦肉是分开的，
1: 哦，
2: 我们就要依照那个猪肉的肥肉。那个大油去炒这个辣椒的香干香味变出来，
1: 嗯，
2: 知道吧？把那个猪油的味道跟那个辣椒结合起来。
1: 嗯，
2: 如果你放五花肉的话，你不煸干，
1: 嗯，
2: 它这个肉就肥，大家不敢吃。煸，
1: 嗯，
2: 干了，那个瘦在上面就会很柴，知道吧？这是一个道理。
1: 这家店呢，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朝阳区的科学园南里西街8号院啊。那虽然是一个沿街的铺面，但是其实它里头的这个面积，包括它整个的装潢都还挺讲究的。一共有16个包间，最大的包间是能容纳20个人，所以其实啊，就是在这儿办小型的聚会聚餐都是可以的。重点是他们家好吃的特别多，他们家有一个招牌菜是翻开菜单第一页就是。火红火红的招牌的剁椒鱼头，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吃剁椒鱼头的，可以来他们家尝试一下。
3: 要提起这一条龙啊，除了咱大伙儿都知道的这个麻将牌，那就得说是咱老北京的铜锅涮肉了。它呢始于啊这个清乾隆50年，也就是1785年，到现在呢已经有24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呢他们家有4大特点，到底是什么呢？今儿啊咱一起学习学习去，走。
4: 哟，
3: 老秦，
4: 等您半天了
3: 啊！今天我们的嘉宾秦老师，
4: 您这还录着呢哈。
3: 哎，秦老师，说到一条龙，
4: 哎，
3: 您来过没有？
4: 我确实没来过这个，
3: 没来过。
4: 对，但我还真见过这个啊，就是上次川菜大会什么的，他们还有那个展台什么的。
3: 嗯，
4: 我到那儿认真的学习了学习，确实没吃过。
3: 这一条龙绝对咱京城老号了，200多年历史了。
4: 今儿得借您一个光，尝尝来，谢谢谢谢。
3: 要说这家餐厅呢，到现在啊，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就搬到这儿啊，
4: 啊，
3: 嗯，啊，而且
4: 就是前门大街那个拆迁的时候搬过来的哈，
3: 嗯，而且
4: 是一个就是国营老字号，
3: 对，清真餐厅，
4: 清真餐厅，
3: 这是咱都得尝尝，
4: 全尝尝，
3: 来吧。咱往这儿一坐，这感觉就来了，是不是？
4: 尤其这桌子啊，
3: 嗯，
4: 这椅子一看就是一老字号的，这个
3: 复古，而且呢，正宗的这个铜锅子，
4: 对，
3: 炭火锅，
4: 炭火
3: 是不是？
4: 这个现在有炭火的地儿不多了。
3: 哎，吃这个涮肉讲究的就是这个。
4: 其实呢，电磁炉可能更容易那个，就是控制那个水温。
3: 哦，
4: 但是呢，炭火呢，它是能熏出来这个味道，你感觉特别，口水一下就出来了。
3: 刚才进门之前呢，我们就说了，他们家呢有4大特点。这第一点呢，就是选料精。
4: 嗯，
3: 最早呢，据说在这个100多年前呀，人家一直用的是宁夏的滩羊
4: 啊。
3: 后来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现在呢用的都是这个内蒙的羔羊肉。
4: 哦，
3: 可以稍微的检验一下哈。你看这两盘手切，

0: 用纸咱们展一下，看，非常的干松，没有任何的水分，对吧？
1: 那个纸蘸完了以后倍儿干净。
0: 这一盘呢羊后腿，这一盘呢羊上脑，都是非常嫩的这部位，是吧？
1: 赶紧下水以后抖了抖了，
0: 好了，
1: 是吧？要不然它就给粘成一坨了。
0: 其实这个水呢倒是不用特别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大概就是90几度，
1: 你温度水温太高了以后呱啦呱啦滚开，然后那肉一抽，然后那就紧了，
0: 行了，
1: 对，
0: 是吧？
1: 对，而且不用涮得太老了，
0: 没错，看看
1: 稍微断生就行，
0: 这种程度就是已经非常的粉嫩了，
1: 对，
0: 是吧？断生了，
1: 先吃肥的呢就是肥肥锅，让这个汤里边这个带有油脂，
0: 对，
1: 涮别的就香了。
0: 正常来说，人讲究的先来盆羊尾油，
1: 哎，
0: 是吧？
1: 把锅
0: 肥好之后，咱再涮这个肉。
1: 我觉得这个肉啊，咱不蘸料，白嘴吃一个尝尝，
0: 是吧？这一口下去，人在北京城，这心啊，已经到了茫茫的大草原了。
1: 大草原还真没有那么好吃的火锅呢。
0: 后腿啊，
1: 对，
0: 它带点这个小肥肉
1: 啊，
0: 我这个油脂呢非常的丰富。您还真别说，虽然这外边艳阳高照，但是咱这屋里空调很给劲，
1: 给力
0: 是吧？
1: 给力。就是你还真别说，就是这个肉好啊，就是这样。有的店你进去以后，那满屋全都是油泥味儿、羊膻味儿，这儿没有。
0: 发现没有，咱们在这儿吃这个涮肉呢，这一口下去真的是能吃出这个小时候吃涮肉的感觉。
1: 对，
0: 他们家还一大特点呢，就是佐料全。这怎么讲呢？比如他们家用的这个芝麻酱还是传统的28酱，包括可能用的这些调料啊，可能还用传统的这卤虾油，所以这个小料也非常传统的。
1: 你还记得过去咱们吃那个涮羊肉，到那个馆子里边以后，他们没有这种现成的小料，都是自己跟那儿调。但是现在呢，人家为了标准统一，然后达到人家那个要求，都是人家给调好的这酱一码一码上了，是吧？
0: 再有一点呢，就是他们家这个加工系，别瞧这馆子不大，但是传承了这200多年，你看见没有？
1: 你看他就没那么炫的那个摆盘，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切完了以后摆这么一小盘，是吧？有的地方那个盘子挺大，然后给你铺平了，让你感觉特别多，
0: 又给您弄皮子的，是吧？又给您弄板子的，
1: 你说谁的？
0: 咱再说这，咱就不说了啊。再有呢，他们家还一特点呢，就是这个主食也非常有代表性啊。
1: 对，刚才上的这个哈，
0: 芝麻烧饼，
1: 芝麻烧饼，来，咱俩一人一个，
0: 咱掰开给大伙儿展示一下啊。哎，看。第一个层多，第二一个呢，这好的椒盐烧饼，我跟您说啊，您一口下去，如果您能碰上这盐粒儿，嘎巴一下，
1: 哎，
0: 那绝对惊艳到您。因为什么呀？这盐里它都会有这花椒的香味儿，
2: 我觉得风格非常的鲜明，他们家呢一看就是知道是吃江浙菜的，而且呢我知道他们家的这个菜品啊也是很有讲究的，他们家的菜是毛菜到店，也就是说恨不得是农民伯伯现场摘下来就运过来的，没有洗也没有切过。然后另外呢，如果说他们家这个河鲜呢，其实都是活鱼到店，如果说是海鱼呢，都是保证冰鲜，吊汤用的都是老母鸡纯正的。
3: 那所以说它的食材呀、味道啊，都是两个字，新鲜的。
2: 那所以我今天点一道翡翠鲈鱼。
3: 那我点一道，有鱼了我点个肉。老酒烧肉，
2: 哎，不错。哎呦，这个浓浓的江浙风就这样刮过来了。
3: 鲈鱼就像一幅画一样，碧绿碧绿的，
2: 就是山水画，然后点缀着鲈鱼的这个肉块，又似整鱼又非整鱼，
3: 就这个荠菜太鲜了。
2: 吃起来的话，鲈鱼的那个鲜味保存得很好，外皮包裹着那个荠菜碎，有这个口感人很新奇。
3: 而且这道菜老少皆宜啊，
2: 对，
3: 没有刺儿，是吧？
2: 是，
3: 而且特别的鲜，就是荠菜的鲜加上鲈鱼的鲜美，真的是鲜上加鲜了。
2: 尝尝这个，
3: 来，
2: 红烧肉，它跟咱们平时那个老卤慢炖这完全是不一样。而且你看，光这个卤蛋其实也和咱们北方卤蛋这差别特别大，是那种腐乳的那种深红色，甜鲜甜鲜的。
3: 这五花肉也是一点都不腻，就是你入口就感觉化掉了一样，
2: 能吃到那种就是
3: 花雕酒的味道，
2: 对，就很浓郁的那个老酒的那个酒香，
3: 对。
1: 点这个菜叫主厨精选牛肉，只要你点这个牛肉，那就是不一定是什么了。
2: 哎呀，这有意思。
1: 对，
4: 今儿来咱不吃，虽然涮肉好吃，但是咱不吃啊。
1: 这看着也太有食欲了，
5: 之前我也没点过，
4: 鸡油就飘在上面，你看，
5: 对对对，
4: 特别的香。
5: 葱烧海参怎么能少得了米饭呢？别的不多说了，来吧，开始拌饭。
6: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0: 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
1: 今天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0: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1: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到这边来。
0: 您觉得我怎么样？适合您的，觉得可以交流吗？
2: 一号男士大胆表达心中所爱，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 我就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您觉得不错，也有人觉得不错。哦，
0: 这没事，这个
1: 有信心啊。哦，
0: 这没关系，顺其自然。
1: 这个你的对手就在那儿，是因为之前我听说柳先生其实对我们女士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
0: 对。啊，
1: 我们女士，您今天是第一次见。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给我们讲了他的经历。
0: 我父亲啊，他这个发脾气啊不正常，他冲我发脾气。你比如突然之间摔个盘子，初期啊他有一定的神志，还有一定的清醒，他不显现出来，所以他自己是不认可的。因为那时候只是知道他脑子有病，其实要说怀疑呢，可能都是一般人都是怀疑到精神上。但是后来到七年了吧，过了七年，2017年，这个父亲等于就像说的，他跟别人也发这脾气，最后外人就跟我母亲说了，说他真有病，必须得看病了。这时候母亲才通知我，我弟弟俩人一起带他上医院，做全面检查，
1: 确诊是
0: 阿尔茨海默症。
2: 同事的连线让我们更加了解一号男士。
3: 做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1: 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3: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1: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3: 我觉得还是温柔一些的好。
2: 那么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0: 彼此之间吧，互相欣赏，然后呢最好大致情况都差不多，就是理解吧，就是价值观都接近，俗一点就是能吃在一起，能聊在一起，能玩在一起。
1: 吃一起你们俩人没什么问题，都挺养生的，玩到一起应该问题也不大，您还那么年轻呢，还有能聊在一起，你觉得你们俩人行不行？什么意思啊？
0: 你是很高深啊。你是那知识很渊博。
1: 那您的意思，任女士觉得能跟您聊到一起你就能聊？
0: 这个没试过不知道。
1: 您觉得女士适合您吗？
0: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知识层面比较低吧，可能差距比较大，
1: 所以觉得可能是不是特别合适，是吧？那女士呢？您觉得呢？
4: 我不好说。
1: 来，闺蜜说，您觉得呢？
5: 我觉得他们俩大概都有相似的生活经历，但是呢，就是也都是好人，也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如果真是要是成为有缘人吧，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我是这么想。
1: 从闺蜜的角度上来觉得是不是特别合适哈？您自己的想法，想继续沟通下去吗？
6: 先走，
1: 先回观察室是吧？行，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先回观察室，过会儿看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好，这边。
7: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这个觉得不适合自己是吧？但能聊到一起啊。那您觉得现场有没有您觉得可以能想要去聊一聊的？
0: 我看咱们选择节目有一期有一位陶女士吧，我记得她的一些经历和我有些相似之处啊。
1: 哪些地方相似？
0: 比如说他从小没在父母身边长大，我也从小没在父母身边。
1: 那您在哪儿长大的？
0: 我在北京出生，那个是我在我大姨家。哦，在上学的时候，因为我父母回上西北了，
1: 六七岁才回过去。
0: 对啊，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 原来那位女士好像也受过正规的教育，正统教育。我觉得我也是受正统教育。第三个呢，她好像家里也有个病人，好像带过。我家里也是处理过一个病人。是不是
1: 同样的病是吗？
0: 这倒不是，就是都是家人有病。
1: 你是从小生活在
4: 姥姥姥爷，
1: 那不是说他吗？是吗？
0: 对。
1: 哦，妈呀，你转这个圈转的，我的妈！
6: 有伏笔。
1: 那您的意思是，您今天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0: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1: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到这边来，来，原来是这样的。那合着就刚才一上场，其实您就想跟我们女士来沟通，是不是？
0: 对，有这个愿望。
1: 好吧，那你们先聊五分钟，好吧？然后我再来问啊。
0: 你好。
8: 您好。
0: 您是住在北京还是天津啊？
8: 我现在住在天津，因为我姥姥姥爷就是天津人。
0: 那您未来的规划是想在北京还是天津啊？
8: 目前是在天津，但是未来究竟在哪里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现在全国哪里都可以。
0: 还想问一下，方便一下，能知道您的年龄吗？
8: 我是72年的。
0: 哦，72年的，那您跟我差7岁。您介意这个年龄差距吗？
8: 我倒不是太介意吧，但主要是看个人的状态和相处能不能那个同频吧。
0: 您觉得我怎么样？适合您的？觉得可以交流吗？你觉得？
8: 就是好像您挺中规中矩的这样的人，而且好像是奉献精神，挺那个令人，要不然佩服。反正我觉得您。